0: 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系啊，阿勤，你又嚟翻工啊？
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珍，爱上我阿珍。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9: 946路况。
10: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咧，而家桂华隧道位置啊，双向有慢。咁啊，桂华路喺分光路口就往石湾方向，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而家双向慢。海霸路喺桂光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咁啊，桂丹路咧就喺金沙桥位置系往桂城。桂和路桂光铁路桥位置亦都系往桂城嘅。咁再睇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咧，就系往五沙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龙洲路江村市场亦都系双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咧就过大梁，咁啊睇到高速一段咧就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慢。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3: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晨啊！咁啊，今个月咧，其实按照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常规安排咧，都系我哋啲民生服务月啦。咁啊，一般咧就水电气吓咁啊上嚟嘅。咁啊，电嗰方面咧，应该今个月咧可能要稍微再迟一啲。咁但系咧就水同埋气咧嚟紧呢，今日同埋即系下星期四咧，就佢哋都分别会上嚟嘅。咁啊，今日咧就系有广东佛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啦吓，咁啊带队嘅系有咧佢哋嘅党委员、副总经理，亦都系供水事业部嘅党委书记、总经理冯博嘅，系。冯总早晨啊！
14: 啊，主持人好。
10: 咁啊，大家喺用水方面咧，有啲咩问题意见咧？咁样今日咧，亦都有多个唔同嘅渠道咧，俾大家咧就可以留言嘅，包括咧就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339-8339啦，咁亦都可以喺我哋嘅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咁啊呢个 A P P 上边咧有多个我哋嘅节目板块，一个咧就系我哋花生板块里边嘅节目嘅实时互动页面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我哋专属嘅民生直通车嘅板块啊，呢度咧有视频直播，咁另外如果日常有啲咩各类嘅唔同问题都好咧，可以上我哋嘅嗰个民生留言板。咁啊，讲翻视频直播咧，咁啊，除咗话佛山家我哋民生直通车之外咧，咁啊，包括咧我哋听见佛山视频号啦，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咁啊都有同图嘅视频直播。咁啊，再一次欢迎各个平台嘅听众同埋网友先。咁啊，讲翻话咧就因为佛水上嚟咧都有少少提示吓。首先一个咧就是服务区域嗰个提示，咁或者以我所掌握嘅再同阿冯总再交流啦。嗱，而家你哋咧就服务系 主要是三个区。

0: 区咧吓，就禅城区啦，同埋咧就系高明三水。咁啊，过往咧好似话南海区咧有部分镇街咧，你哋都有服务吓。
1: 是的。
0: 咁啊，而家都继续啦。
1: 是的。
0: 啊，咁但系咧就以南海区咁计咧，即系佢哋主要嘅服务工企业咧，就系应该系汉南啦。咁啊，顺德嗰方面咧，就佢哋应该好似系顺控啊。
1: 是的。
0: 啊，咁所以咧就如果系属于南海嘅呢兩間公司佢哋嗰個服務範圍嘅話咧，咁可能咧就今日就唔係我哋佛水環境佢哋喺用水服務方面回應大家嗰個範疇啦嚇。咁啊，當然嚇，咁喺到我哋啲服務區域裏邊啊，大家喺用水有啲咩問題同埋意見啊，今日都歡迎大家提嘅。咁又或者咁樣啦嚇，阿馮總不如咧就節目開始先請你幫大家講下咧，你哋喺服務方面嘅措施同埋保障咧，又有啲乜嘢特別喺今年啦，有啲咩工作咁啊，同埋。包括去年開始嗰、那個民生實事裏面嘅二次供水項目呢，咁到今年有咩新嘅進展呢？
2: 好的，广大市民朋友好。保障供水安全，做好供水服务，一直是我们佛水环境不变的那个初心和使命。在保障供水安全方面呢，我们在过去一年，包括截止到现在，我们是在水质保障方面呢，我们在全市供水区域布设了200多个水质监测点，全流程覆盖式的去监测我们的水质。目前呢，我们的水质合格率呢都是100%的。在管网的建设方面呢，在过去一年我们完成了超过100公里的管网的新建和改建的一些工作。今年呢，我们计划是完成超过132公里的一个管网的建设和改建。通过这些管网的建设，可以极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整个供水安全。尤其刚刚呢，那个主持人提到，就是关于我们的民生实事，我们的二次供水设施方面，我们在去年11月全面接收了我们整个全域内的876个小区的二供的一个接收工作。今年呢，我们就全面开始对接收的这些小区进行一个改造和一个提升的工作。那么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据我了解，已经完成了是有80个小区的一个建设已经完成，有33个小区，就是有33个小区目前正在一个建设。同时呢，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数字化的管控平台，把我们现在的那二供的一些泵房啊接入我们的一个管控平台，实现它的可视和可感，所以用智慧的手段去保障我们的供水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在供水服务方面呢，从去年开始我们主要做两项大的一个举措，一个是推行这个一网通办，就是助力一个企业的一个高效通水，就是在我们的佛水服务96968这个网上可以完成整个用水报章的一个全部的那个程序，大大的提高了整个报章的效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线下也推出了一个供水管家的服务，我们叫供水管家近万家。据我们的数据统计啊，截止到去年一年，我们的供水管家就提供了大概有超过40000人次的上门的服务，把整个的便民服务就推到了群众的家门口。今年呢也正好是我们佛水环境的五经管理年，我们呢也会继续聚焦我们的主责主业，全力去推进二供的改造和智慧运维的工作，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去保障整个市民的一个安全供水，用心用意去做好整个民生的供水服务。
0: 五精系嗰个即系刚才讲精细化嗰个精吓。
2: 是的。
0: 嗱，咁啊，讲翻，因为刚才咧就阿冯总都帮大家介绍咧，二次供水嗰个工程嘅进展，因为喺佢哋上嚟节目之前咧，我哋都陆续收到有啲市民嗰個反饋或者係訴求啦，就話點解嗰個二次供水未改到我哋嗰度？舊年就經已話改嘅啦，咁樣其實舊年咧主要嗰個工作咧仲係接收嗰個改造區域啊，
2: 是的，
0: 咁啊接收咗之後咧，先就話要再落手去做。咁而剛才你提供嘅數據嘅話咧，80個完成咗，33個做緊。換句説嚟講，呢度咧而家暫時都只110幾個嘅啫。咁啊，對於嗰個接收咗全域，你話870幾個嚟講咧，即係仲有絕大部分咧，而家仲未叫做接收咗啫，就未開始落手去施工嘅。所以有啲話點解我哋嗰度未見有改造啊？咁樣即係如果係從呢個角度嚟講，可能咧就即係要按照嗰個工期嘅安排咧，未必話而家馬上咧就改得到嚇，應該咁理解一件事嚇。
2: 是的，
0: 好嗱，咁啊再睇翻咧就1、2、3、4、5啊，市政整體平台咧就俾我哋一個數據咧，佢哋而家今次俾我哋嘅數據咧就將嗰個時間區域咧就

0: 多啲听下市民咧喺用水方面嘅问题同埋意见嘅，我哋下边咧亦都首先听翻有一位听众嘅电话83398339，系电话里边系咪阿沈生系嘛？早晨，
1: 系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0: 系沈生，咁啊讲翻你用水方面有啲问题咧？
1: 哦，咁样嘅，我住喺嗰个禅城区绿景一路嗰边嘅，咁即系今期就发现我水费就贵咗好多。收咗我100多元咯，咁我就以前一直都系40-50元嘅啫。
0: 咁有冇怀疑过可能系咩嘢问题？点解会贵咧？
1: 哦，我又未唔知道，就知道我就感觉唔知系咪个水表有问题咧，所以我就想喺阿供水公司帮我验下个表咁样。
0: 哦，冯工验表呢个问题咧，就因为之前咧就。市场监管部门咧都有个叫做你点就我检啦吓，咁我唔知道类似咁样，佢认为话或者讲怀疑吓个水表嗰个有问题咁样，咁有冇机会可以帮佢去检测一下啊？
2: 那个您好，沈先生，根据那个您的描述啊，那个水费相差那么大，确实需要进行排查一下原因。其实造成这个水费啊水量这种发生变化，其实有几种原因啊，就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可能是首先就是家里的有可能是用水习惯啊，包括洗澡啊洗衣服啊等等，这些会整个用水量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有一种可能性的原因，可能是在这一阶段就家里的用水的人口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可能去存在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可能表后的一些管网，像马桶啊还有一些暗管啊一些出现渗漏的一些情况，包括有可能存在一些水表异常等等，其实这些原因呢都可以导致整个的水量会产生异常，从而水费产生异常的。就是建议您这边呢，就是如果先就是排查过之后，如果仍然是发现就是刚刚水量出现异常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佛水服务96968或者我们的营业网点呢去办理去验表的一个手续，我们是委托政府的一个检测机构的一个独立第三方进行检验的。如果检验确实是如果可能是就是各种原因，如果水表的原因，我们会按照程序进行处理的。
0: 但按你们的经验来讲呢，就似乎好像将那个水表嗰、那個運作唔正常呢、這個可能性咧，都放喺最後邊嘅，即係可能還是大家是不是哪些管網什麼漏水啊？但用水用得多一點，我估計沈先生或者要是有這樣問題的市民用戶呢，他們可能也可以理解，或者自己也可能有感覺。關鍵就是可能我覺得用多一點，不至於水費也多那麼多啊！可能即係有呢個感覺，咁可能就係、是、喂邊地方会漏水呢咁样，咁呢个就未必大家会即係自己排查到，第一时间用户就怀疑水表，但係你哋可能第一时间就怀疑係咪用户边个地方有可能係漏水啊。
2: 那个是的，因为客观的讲就是造成这个就是水量增加确实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如果不知道看这样行不行呢，沈先生您可以留下您的那个联系电话和地址。
0: 有啊，咁因为既然今日咁样啦，我哋呢就民生自动车可以作为我哋部门啊接受市民嗰、那个即係叫做前台啊，我哋将你哋嘅服务前台延伸到嚟我哋直播室。咁所以打电话过嚟嘅听众朋友大家应该都有嗰个电话留低。咁所以点解有时我哋都呼吁我哋啲喺平台嘅网友啊，因为大家可能喺上面讲一啲问题同埋意见呢，就未必有嗰个联系方式。咁但如果话真係想帮你跟进嘅话呢，咁可能仲系用返我哋嘅热线电话，又或者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就留言附埋你嗰个联系方式。咁以便呢就可以更加实即具体了即了解到你个情况，再联系返你去帮你解决问题。咁呢个呢就更加实际一啲啦。咁既然今日阿沈生都打咗电话过嚟嘅话呢，佢有联系方式喺我哋呢度嘅，咁或者转头再联系返佢，睇下可以点样通过咩途径再帮佢 check 个水表准唔准啦。
2: 啊，好大好大。
0: 有呢、這个电话喺度嘅。好，咁嗱，先多谢阿沈生个电话先。咁跟住听见佛山视频号上面呢有网友就问一个问题。佢话咩时候可以做到大家都唔需要用净水器呢咁样。 这个呢就真係一直以来大家都比较关心嘅问题。

0: 嘅啊。咁啊，净水器呢件事咧，就大家都希望话，可能除咗话即系饮水嗰部分嘅嗰个水龙头之外咧，即使系你话日常其他用水啊、冲凉好啊咁样，即系全屋咧都有，而家都话希望都可以装个净水器啦咁样。咁啊，点解咧？咁啊，一嚟可能心理啦吓，另外一个咧亦都可能偶然间会话有啲水系黄色啦。又或者有啲水有啲咩异味啦，咁样嘅情况，咁唔知道阿冯总吓，咁啊，对于呢个问题到今时今日，你哋点睇咧？
1: 关于净水器方面，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目前呢，其实那个水质是都是严格去执行国家的一个卫生标准的，就是可以是放心饮用的。如果市民朋友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提升可能水就用水的一个体验感，譬如呢，就是有些市民可能喜欢泡茶啊等等，可能会那就要去除水中的一些离子含量啊，可能去加装一下，就是能够提升更好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呢，就是目前的这个供水啊，其实是都是可以放心饮用的，其实请市民放心。
0: 嗯，
1: 可能局部个别时候，像出现的水浊、水黄啊，那些可能就是由于，有供水的一些施工啊，或者有一些当期那个小区可能入住率太低，可能这些都要综合进行一个评判。但是目前按照我们的水质检测，我们的水都是合格的。
0: 嗯哼，对。咁啊，特别系进行咗一啲二次供水改造嘅地方，
1: 对
0: 啊，可能以前佢哋嘅水管老旧啦，或者系水池方面嗰个清叫做清洗啦，未系咁及时啊，咁样咁啊，而家你哋用咗嗰个二次供水改造之后嘅嗰个管理服务嘅模式咧，咁应该我就话有比较大嘅改善。真系讲翻呢个问题，黄总啊，咁你哋都有冇睇过真系改造咗个二次供水之后，大家喺嗰个水质啊、水压啊嗰方面嗰个反响系点样啊？
1: 现在就是改造过二次供水的那些小区，目前就是反响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改造之前呢，我们首先对这个小区进行了那个诊断，它的问题到底是在哪儿？就是刚刚这位先生说的，就是到底是水管的问题啊，还是泵房的问题啊等等，然后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改造，说改造之后一定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0: 对。好，咁网友呢就小卢呢就问一个问题啊。佢话佢屋企住喺河城街道嘅何香苑嘅五楼，最近咧就发现水压好低，甚至乎佢括号话全日都低，晚上嘅用水高峰就更低，点解会咁样？咁希望你哋咧都能够帮佢哋咧就协助检查啊！呢个讲到系喺何城嘅高明啦吓，咁啊点解有咁嘅情况？因为佢系最近发现啊，就冇讲话持续几长时间。如果长时间持续嘅话咧，就似乎唔系咁应该嘅吓。嗰度唔知有冇啲特别嘅施工啊，又或者有咩状况吓，判唔判断到系咩情形呢？
1: 哦，刚刚听到说是在合成
0: 高明啊，等于合成
1: 在高明应该住户是五楼，是吧？这样的话，那就是目前呢，就是首先我说就是我们的整个供水啊，我们目前的那个出厂压力是保持在 0.37 个兆帕，那么我们的管网的一个末槽压力，就是我们的设置的那个整个的水压监测点数据都显示我们管网末槽压力是符合要求的。
0: 即是你们本身都有一个是你们服务的区域里面的一个叫做传感器的一个叫做总体的网络监测，
1: 是的，我们是在整个供水区域有水压监测点和水质那个监测点，是在线传输的，所以说的话，
0: 实时的那个啊，
1: 对，
0: 实时的，
1: 是实时传输的。说的话，我们目前呢，整个供水区域，我们的整个的水压的控制都是符合国那个国家规范，而且是高于国家规范的。那么至于您说的。这您说的那个住宅，然后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我现在有请我们高明供水的杜经理来去补充回答。
0: 好啦，咁啊有高明佛水供水方面嘅党支部副书记杜向伟嘅，系
2: 卢女士你好啊，你所反映嘅何香苑呢个小区咧，最近咧我哋系冇听到话有水压低嘅反映嘅，如果系你屋企水压低咧。通常有兩種情況，一個呢是你的水龍頭有可能會有泥沙的堵塞，第二個呢有可能你的水掣沒開得齊咁樣，第三亦都有一種可能呢你管道有堵塞，這個呢 我哋喺線下之後咧，留低你嘅聯繫方式，我哋咧會派工作人員咧去到現場進行排查，盡可能去解除你嘅疑慮嘅。
0: 係，我想問問，即係從個技術角度嚟講咧，就應該可能喺嗰個標前咧，就即係拆出嚟咧，就幫佢通咗水之後，就擦一擦嗰個水壓，跟住到駁翻好再入屋嘅時候，即係睇下佢屋企裏邊嘅水壓，咁你哋應該就判斷到究竟係標前有問題定係佢標後屋企裏邊有問題啦，係咪應該咁樣啊？
2: 通常都是咁樣，我哋都係會先檢查下我哋嘅市政管網壓力是否正常，再檢查標喉嘅壓力，咁樣去檢查嘅方式咧。
0: 咁如果有真係咁樣嘅問題嘅話，咁應該一 check 就清楚係點解啦。好嗱，咁呢個都俾大家一個參照啦嚇。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再聽聽8339 8339，咁電話裏邊咧就有一位陳生係嘛？早晨，早晨。
3: 是早晨，
0: 是陈生，咁具体有咩用水方面嘅问题或者意见啊？
3: 因为系咁嘅，
0: 系你讲，
3: 系呢月初嗰时啊，佢供水公司嘅管啊，穿咗佢主管网穿咗，
0: 哦嗬，
3: 系咁啊，浸咗我屋企个厅，
0: 吓你屋企即系点样啊？系地面即系平房嗰啲咁嘅位置系嘛？
3: 系，
0: 即系佢系街外嘅主管嘅网就叫做爆水管，我哋讲吓。
3: 系。
0: 咁而家就爆水管啲水要涌咗入嚟你屋企，系咪咁解啊？
3: 系。
0: 哦，咁样哦。咁而家点样？咁后嚟咁浸咗，咁跟住点样啊？
3: 浸咗啲梳化嗰啲，我想问下，即系话依家咁啊？供水公司有冇作出点样处理咧？可以。
0: 哦，我都好奇，其实你屋企嗰个门口咧，就离佢个爆水管个位置咧，系有几远距离到啊？
3: 佢条主管网系经过喺我屋嘅出边啊嘛。
0: 喺屋嘅出边，就正正即系门口对出嘅啫。
3: 系。
0: 哦哦哦。咁间屋系咩嗰啲门槛位啊，或者有冇咩少少？抬高少少嘅咁样都有冇噶？即系我都喺度想象紧，究竟嗰个爆水管嗰、那个爆出嚟啲水嗰、那个影响系有几大咧？咁样吓会浸到入屋咧？咁
3: 可能佢哋嘅水压高咯。
0: 哦，
3: 即系话直接射入去啊，穿咗。
0: 哦，咁样，好啦，咁都幾不幸啊！呢個過程裏邊，馮總啊，咁啊嗱，佢話有咁樣嘅情況，可以點樣處理喎？咁嚇，
1: 那個您好，那個陳先生啊，您剛剛反映的，就是因為我們水管的暴漏，導致您家庭的財務受損，我們深表歉意，給您生活帶來的那個影響。不過也請您放心啊，就是我們一定會。我们也一定会去整个的话跟进完毕，然后的话，然后正常情况呢有两种去处理的方式，一个是我们会现场会有施工管理人员在现场，您可以直接给他反映，另外第一时间呢就留下现场的一些照片，然后反映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赔偿。还有一种情况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6968，然后反映情况。
0: 反映情况呢，今日佢打过嚟呢，就都我都话呢，当然是你哋嗰个热线嘅延伸啦，都可以吓。咁今日就经已接收咗阿陈生呢个电话啦。不过就阿陈生，我唔知你当时真係有冇将嗰个现场嗰个环境啊，即係嗰个水点样涌入嚟嗰下，同埋屋企里面点样浸法呢，都拍低啲相啊，或者视频啊咁样啊。
3: 有
0: 㗎。都有系嘛。哦，好，咁如果有嘅话，就应该大家比较容易去鉴别到个影响，或者损失个情况。
1: 好的，我们节目后马上安排专人和陈生进行那个联系跟进。
0: 好啦，嗱，咁先多谢陈生个电话先吓，咁呢个都真系几特别嘅一个个案吓，因为真系嗰啲水管又嚟佢屋企门口咁近，同埋即系话可能佢话水压大。都唔係話屋企唔夠高，而可能真係啲水擠出嚟嘅時候，可能擠入去裏面，噴入去裏面，有可能係咁樣情況。
1: 是啊，有時候像這種突然的爆管，它損失的流量會非常之大。
0: 說
1: 排水口排不及，有存在去涌入家裡的可能性。
0: 好，咁 呢、這個咧就有待後續啊，再幫阿陳生去做嗰個跟進啦。咁啊，跟住嚟咧，再睇翻有一位聽見佛山視頻號嘅網友阿 Raybon 咧就話：水泵房噪音都快搞到佢腦炸了，即係意思就係水泵房嗰個噪音咧對佢嗰個生活都造成幾大嘅滋擾影響。咁我嗱呢個咧就冇講係邊個地方啦，但係一般嚟講水泵房嗰個噪音問題。嗰、那个水泵问题，咁系咪真系要换水泵先至搞得掂呢？
1: 哦，那个水泵房有噪音，基本上，存在那个泵房有，应该是存在一定的故障。
0: 嗯，
1: 故障的话，但故障呢，就是目前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故障，主要是有几种情况。如果这些还排除不了的话，可能要考虑到设备的那个要进一步的进行要更换等等。
0: 嗯，
1: 其实常见的情况，一个是它有气实的现象，就它的要、可能要。更换它的一个叶轮了，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水泵里面有空气，这个需要停水把水泵里面的空气全部排完气，就没有声音了。
0: 哎，
1: 还有一种就是，他说我就是我们的就是叶轮和泵体之间有摩擦，应该是泵房的润滑啊，还有它的那个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装配应该不是很紧密。
0: 嗯，
1: 后续呢我们也需要一些检修。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也是遇到比较多的，就是它泵房呢它和基础的连接呢会有松动，会形成一种共振的现象。这种情况呢就要需要更换它的那个胶垫或者一些弹簧的一些减震的一些减震座啊等等，就可以解决掉了。所以具体因为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最好是需要现场我们进行排查一下才能确认。
0: 咁当然啦，因为佢亦都冇讲佢嗰个所谓水泵房一般都系即系楼宇嘅住宅啦，咁可能同物管方面先即係提交呢個問題先啦，睇下物管可唔可以點樣處理呢，因為亦都未知道呢你而家屋企嗰個水泵房嗰、那個即係叫做產權啦，屬於小區本身係或者係即係如果係即係二次供水改造係歸咗佛水嘅話呢，咁樣咁佢哋應該可能喺呢個維護方面佢哋都負責嘅，但係如果係屬於小區嘅話，咁樣咁睇下物管嗰方面呢就點樣提供一啲幫助，或者係再嗌小區揾專業資質人士呢就再幫佢睇下究竟呢個泵呢係出咗咩問題啦。好啦，我哋先補補時，轉頭翻嚟繼續傾。
4: 早上8:30。
5: 夏日炎炎，
6: 开始出油又出汗
5: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6: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7: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7: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选购了
8: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2: 946路况。
0: 好啦，睇返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呢就双向有慢，桂华路喺海口路段呢就往桂城，去到湖景路口而家係双向，海伯路桂光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係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光铁路桥位置係往桂城，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呢就係双向，龙洲路江村市场係双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过大梁，高赞大桥过杏坛，咁高速有一段就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4: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咧就系多云天气为主啦，午后咧会有分散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温度咧介乎26到33度，相对湿度最大75%，最少50%。
14: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0: 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同大家讲下用水嘅问题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带队嘉宾咧系有佛水环境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供水事业部嘅党委书记、总经理冯博嘅。咁啊，欢迎大家就住你嘅用水问题咧，就继续咧喺我哋多个唔同嘅途径平台咧就反映上嚟，包括热线电话8339-8339啦。同埋咧就係我哋民生直通車微信公眾號後台啦，後台方面咧有一個好處啊，亦都可以咧就擺低埋你嗰個聯繫方式，以便咧真係反映問題嘅時候咧，我哋作後續跟進咧，可以比較適時咁樣咧就可以揾得翻你嚇。咁另外咧就係佛山家亦都有多個唔同嘅途徑啦，包括咧就係我哋花生板塊嘅實時節目互動頁面啦，亦都有我哋民生留言板。咁啊呢個咧就我哋。全天候啊都接受大家喺唔同问题方面嘅啲投诉啊咨询反映嘅。咁另外呢就係、是、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呢就有视频直播。咁讲返视频直播呢就我哋听见佛山视频号啦，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啊，亦都有同图嘅视频直播。再帮大家提示返下，因为开节目开始嘅时候呢就都讲返话，我哋佛水方面呢佢哋所服务嘅区域主要集中喺禅城、高明同埋三水。咁呢个呢就可能南海、顺德嘅用户呢今日呢就未必啊你哋有问题反映呢就要去可能跟返你哋各自服务区域嘅嗰、那个公司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可能都最好帮大家作说明，因为我哋后台都收到唔少市民呢就对于嗰、那个污水处理费啊同埋垃圾费嗰个征收嗰个费用啊，因为话同水费搭埋一起嘅呢个问题。咁呢个问题因为呢就倒唔系话佛水佢哋自己是咁样征收啊，这个是因为多个部门在征收这些征费问题上面呢就觉得可能同水费合埋一起来征收呢就相对比较合理啊。咁好似以嗰个污水处理费啊或者垃圾费啊咁样，过往呢曾经都话曾经试过是以按户咁样去收，咁后来觉得按户呢又未必好合理啊，所以最后呢就话不如呢就用嗰个用水啊用水量啊，因为你有用水咧，证明你就喺嗰度住，你就喺嗰度有产生污水同埋产生垃圾，咁样去征收嘅话咧，去判断你嗰个户人啊真正个居住状态咧就比较合理咁样，咁系一种咁样嘅征收方式。咁包括个征收标准咧，亦都系经过相关嘅咩听证啊、定价嗰啲咁样吓，咁啊去讲嘅。咁所以即系如果大家咧就跟究呢个问题嘅话咧，我谂嗰个回复都系即系。都是一样的啫，即系都系呢个系经过市政府里边嘅相关嘅啊，即系文件出嚟去征收嘅。咁所以呢个问题可能喺今日里边咧，未必会再请佛水方面帮大家做回应啦。咁究竟啊，真系喺用水问题方面，大家遇到咩问题或者系意见咧？咁样我哋咧就继续咧听听或者听听下边呢位听众嘅电话8339-8339，早晨你好，系咪啊罗小姐啊？
15: 好啊，你好啊。
0: 系罗小姐，咁啊，讲讲你用水方面遇到咩问题啊？
15: 我屋企水龙头嘅水管漏水，你哋供水公司可唔可以过嚟收啊？同埋收费系点计噶？
0: 水标后嘅水管漏水，即系属于你哋屋企里边嘅嗰个即系叫做产权啦吓，个范围里边嘅嘢啦吓。咁但你都问得我觉得你都问得好咩㗎啦，收唔收费啊呢个你心里面你都预咗啊呢、這个即係如果过嚟整嘅话你可能要收费。啊冯总啊讲返啦呢个后面嘅嗰部分即係属于用户自己承担嗰部分呢，咁你哋日常会提供点样嘅服务呢？
1: 感谢那个罗小姐的咨询啊，就是水表后的这个供水设施是由产权人或者有物业这边来负责那个维护的。如果你需要我们公司去协助维护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根据管径啊、材料啊、包括工程量等等，去一个做一个综合的计费，计费到时候然后会出具预算，然后提供给您，然后你经您同意之后呢，我们就再进场施工。当然，如果您这边要仅仅是一些小的维修啊，譬如小水龙头啊或者软管啊等等，您也可以自己买材料，我们派人上门就协助维修就可以了。
0: 咁啊，关键佢想问一样嘢啫，其实佢都知道有可能你哋都会帮得到嘅，关键系嗰个计收费点收法啫吓。
1: 哦，我们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实行了这个便民服务。我们的整个收费单价呢，它是有按照广东省那个广东省市那个安装定额来进行计费的。
0: 嗯，
1: 对，这个都是有标准的。对，
0: 嗯，咁即系具体嘅话，就可能要真系去罗小姐嗰度，睇过佢屋企嗰个施工有几大，施工量有几大，同埋。

0: 或者講要有幾多嗰個叫做咩管啊，要更換啊，類似呢啲咁樣嚇，嗰、那個耗材係要幾多咁樣嚇？
1: 是的，是的，
0: 先能夠計算到嗰個費用啦。
1: 是的，
0: 咁啊，我覺得羅小姐咁樣啦，即係其實一般如果你真係揾一個即係做呢啲裝管啊或者泥水嘅師傅幫你去做，咁你對佢又唔知信唔信得過。收費呢又唔知到時候大家點樣口同鼻拗怕咁樣，咁搵返佛水佢地去幫你去做咁樣，咁相信都係一個比較公正透明嘅收費，同埋應該喺服務方面有保障嘅，咁、啊、不妨搵返佢地去做啦，咁、啊、至於真係收費，咁到時佢地過嚟幫你睇過嗰個環境先，再幫你再核一核啦，睇下你接唔接受啦、啊、應該一般冇問題㗎係咪，以你哋而家有冇對啲用户嚟講，大家啊！啲收費項目啊，嗰啲咁樣，大家都會唔會幫你有啲拗撬噶？
2: 我收太貴啊！
1: 基本上沒有，這是我們推出的一個延伸服務。
0: 嗯，
1: 其實對於市民來說，就是很小的一些維修，在外面去找這些專業的隊伍，也不是也很麻煩
0: 啊。
1: 所以我
0: 即細單嘅，佢哋未必幫你做，同埋你精細單，佢過嚟幫你上上門，佢都唔收你幾多錢啦，又係嚇。
1: 是的、
0: 啊，
1: 所以我們的這個服務推出來之後，目前社會反響是非常好的。
0: 嗯，好，咁啊嗱，罗姐，咁啊或者后续咧就再联系你，睇下你嗰个屋企嗰个位置，同埋到时候嗰个漏水嘅情况系点样，咁啊再帮你去跟进啦。跟住落嚟，我哋8339 8339就听翻一位听众嘅电话。早晨，你好，系咪李生啊？喂，早晨，早晨。系啦，咁啊个电话系咪有少少？
3: 喂，你好，你好。
0: 突然间李生，得啦，你开声啦。
3: 你好，你好。
0: 李生，咁啊讲翻用水方面有咩问题，或者系首先讲你属于边个区域嘅先？
3: 我就系想咨询下，就系我住喺潜城区塘县嗰度嘅。
0: 系，
3: 我想了解一下嗰啲就系二次供水嗰啲水池啊，喺流岭嗰啲水池啊。
0: 嗯。
3: 系清洗系点安排噶？
0: 清洗系点安排？
3: 清洗水池。
0: 哦哦。
3: 几长时间洗一次？
0: 哦哦哦，咁样啊？你点啊？你发现你嗰啲用水系？啲水質有問題，懷疑嗰個清洗唔及時啊，抑或唔徹底定點樣咧？
3: 係啊，
0: 哦，咁樣。
3: 我覺得好耐都冇洗過啦，冇。
0: 哦，你懷疑好耐未洗過，喺塘園小區嗰邊嘅。好，嗱、
3: 啊，
0: 阿馮總啊，咁啊，你或者睇下，係咪潛城嘅邊個同事知道嗰個位置嗰、那個究竟係個水池清洗係？几耐洗一次啊？或者讲真系有冇到位，或者点样可以查翻真系个清洗嘅时间咧？
1: 哦，好的，好的，那您好啊，这是我刚刚听到您是那个住在塘园，
0: 塘园，
1: 对，那个塘园这个是这我们已经进行的那个二次供水设施的一个运维，那个接管和进行一个运维啊，根据我们目前的二次供水运维的一些管理要求，我们是每半年对水池进行那个清洗和消毒一次的，
0: 就说一年是两次嘛，是吧？
1: 是的，是的，这是有标准的，对，对，如果您要想知道近期的。就是我们对塘园那个你们那边的清洗计划的话，因为我手上现在没有具体的这个安排，我可以就是会后啊，等这个我们可以会和你联系，到时候告诉你。
0: 嗯哼，
3: 好。
0: 但是有一样嘢，即系刚才咧就讲话塘园呢个位置都经已系叫做接管咗，抑或系嗰个二次供水嗰个改造咧系叫做完成咗定点样咧？是只是接管，还是已经这个完成了这个二次供水的那个改造？
1: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是都已经全部接管了。
0: 接管。
1: 那接管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进行改造，但改造因为涉及到876个小区，可能改造需要几年的时间。
0: 嗯。
1: 说在改造的同时呢，我们就是要已经开始对接管的这些小区，对它的二供的，就是对那个清水池的这些清洗啊、消毒啊，我们已经是纳入我们的服务范围了。
0: 哦，嗬，嗱，服务范围，或者你旁边有潜艇供水方面嘅管网维护部嘅经理啊，钟学军吓，阿钟经理，知唔知道塘县佢哋如果系从改造嘅时间进展，而家有冇嗰个安排喺度？
4: 我都补充下，依家我哋潜艇区个关于二次供水嘅接管啦，其实从旧年2025年11月嘅时候，我哋就全面接管晒成个潜艇区嘅二次供水小区噶啦。咁依段時間我哋都馬不停蹄，亦都對依家接管咗嘅所有小區咧進行咗摸排，對佢嘅供水設施進行一個基本嘅評估，咁亦都篩選咗比較迫切嘅一批啊。

0: 投放喺我哋嘅前期嘅改造当中嘅。咁啊，陆续咧，好似唐苑呢个咧，我哋就会放喺二期啊，大概评估过去放喺二期会慢慢去改造嘅。咁至于啱先李生提到嗰个水池清洗嘅问题，我哋依家通常我哋嘅水池都是麻烦。李生你自己留意一下，我哋洗水池嘅时候会喺各个流动、各个公事栏咧会贴一个通知我哋几时洗水池嘅，而且我哋都系一年按上下半年各一次咁样嘅清洗频率去洗。咁啊至于后续提到嘅改造咧，我哋亦都会去根据每个小区嘅情况唔同去分类分级去改造嘅。咁啊亦都希望广大市民咧喺今后嘅改造当中，亦都多多支持呢个改造工作，可以让呢个改造更加顺利可以推展落去。咁亦都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质嘅水。
1: 嗯哼，好啦，咁啊先多谢李生嘅电话先。跟住嚟我就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啦。8339，8339，早晨你好。喂。
2: 喂。
1: 系咪欧小姐啊？
2: 系啊。
1: 欧小姐，有咩用水方面嘅问题或者意见呢？
2: 冇嘅，我係沽名區嗰邊嘅咁樣，我屋企嗰邊啊，即係河江嗰邊咧，做到夜晚兩點鐘到咧，啲水管成日都響咁樣。
1: 嗯，
2: 係響到就有即係影響到嘅。
1: 夜晚兩點鐘水管響啊！哦，
2: 係啊，
1: 即係自己砰砰砰砰砰咁樣嗰種啊。
2: 係咯，即係嗰啲嗡嗡聲。
1: 嗡嗡聲嗰啲啊，哦。即
2: 系
1: 佢纯粹管里边响，亦话有震动咁样嘅响法啦。即系如果嘭嘭嘭咁样，咁嗰啲有震动啦。如果你咕噜咕噜咕噜咁，嗰啲就本身系里边响嘅啫吓。都有
2: 。都有。
1: 持续几耐到噶会？
2: 都有成个星期咯。
1: 成个星期，但系佢每一次响啊响几耐到咧？因为你话好得意喎。喂，深夜两点钟，你话系嘛？
2: 系啊，就系好。
1: 点解即系早唔响，迟唔响，系嗰个钟数响？咁嗰钟数有咩特别嘅？嘅原因系造成佢会响，
2: 反正就系因为有时你冇睇到手机，反正大概都系夜晚，大概两点啊、三点啊，大概呢啲咁嘅时间咯，即系冇话具体啊边度咁样嘅。
1: 咁就即系主要系呢个咁特别嘅问题系嘛？
2: 系啊，
1: 持续个几星期，好，好啦，咁啊睇下从技术嘅角度分析一下，欧小姐屋企嗰个水管。应该会有这样的响声啊，阿冯总。
3: 好的，就是那感谢那个问女士所反馈的一个问题啊，就我们水管响声啊，就是常见的其实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的水龙头那边可能会有漏水，这种基本上占了水管响声的大概70%以上。这个概率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可能是你的管道内有空气。有空气它就造成空气那个压缩然后释放，然后会产生一个响声。还有两种情况呢，就可能是这个因为说是夜间嘛，就可能是在夜间的话，在这个区域那个整个它的就是间歇性的一个水压过高造成一个管道的震动。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你要住在那个高层的话，因为我们高层的设置是要用减压阀来控制水压的，也有可能是减压阀出现那个损坏，就导致那个压力过大，从而出现响声。
1: 嗯，
3: 所以前两种情况呢，就是建议那个欧女士可以自行排查一下，就首先检查一下那用水点有没有出现滴漏的这个情
1: 况。是啊，如果你喂七成都因为有漏水咁样，咁呢个就反而对你住户嚟讲就个问题大咯吓，漏水系咪本身呢个水费问题喎，牵涉到啊，除咗浪费水资源之外，仲要俾钱噶吓。
3: 是的，还有如果要发现就是没有滴水的情况，就建议您打开水龙头，放一段时间水，把里面的空气进行排掉，这种基本上应该就问题都解决了。
1: 不过呢，佢唔系偶然一次，佢或者系持续咗一段时间，咁都系差唔多嗰个时候，咁又真系会唔会可能系啲？本身供水管网里面刚才你讲的第三种可能呢
3: 有这种可能性。
1: 是啊，
3: 如果这两种情况就是都发现还是排除不了的话，就是到时候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和您进行联系，然后我们就上门协助帮忙排查。
1: 嗯，好啊，咁有电话喺度㗎啦吓。嗱，欧树如果真係自己先睇一睇啦吓，咁如果有问题嘅话，或者后续呢佢哋再帮你联系嘅时候，你再将你自己所呢两晚观察到嘅情况，再同佢哋反馈一下，咁啊是否要佢哋上门协助，或者查一查嗰个来水个水管？

0: 问题，咁啊呢个到时候再同佢哋联系，再帮你做跟进啦。好，咁啊先多谢电话先，83398339，我哋再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早晨你好，喂，
1: 喂你好，
0: 系你点称呼你啊？诶，
1: 我姓吴噶，
0: 吴小姐早晨啊，
1: 系早晨啊，先生。
0: 咁啊，用水方面遇到咩问题咧？
1: 主要系近排发现打开个水龙头咧，就会总系会闻到一啲怪味咯。
0: 嗯，怪味啊。
1: 嗯，
0: 系点样嘅？系点样个怪味？可唔可以形容下个水龙头里面有咩怪味啊？
1: 即系闻落去好似有消毒水药药味咁样嘅。
0: 哦哦，呢、這个咧就我多年前都曾经开水龙头都有类似感受过，因为呢阵味就比较容易判断得到嘅啊，嗰啲咩氯气啊，类似嗰啲咁样嘅味啊嘛，系嘛？
1: 嗯啊、嗯，系啊，系一闻落去，
0: 闻去闻到吓、
1: 啊。
0: 我想问你住喺边个区域噶？
1: 我住三水区呢边嘅云东海呢边。
0: 哦，咁样好，咁啊，三水嗰边嘅打开水龙头啊，有呢啲消毒嗰啲气味，大概系咩？另外仲我想问你咧，持续嘅时间有几耐啊？即系偶然间一次。
1: 都系近段时间啦。
0: 近段时间。
1: 嗯。
0: 好啦，咁啊。冯总啊，或者你或者睇下系咪有冇三水负责嘅同事知唔知道云东海嗰边近段时间有冇啲乜嘢对于水质嘅加大咗处理，或者系点样嘅情况造成佢住户开水龙头嘅时候都仲流传住呢股味道咧？啊，
2: 好，那个非常感谢，首先啊，非常感谢这位市民的提问。如果觉得水中有余氯的这种味道，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呢，其实我们按照我们生活饮水的卫生标准啊，我们管网中必须有一定量的那个余氯的那个存在，才能进行持续的进对于管网里面进行一个消杀，保证我们的整个二次供水的过程，我们的水质不会受到那个污染。对，然后至于您提到的那个近期，主要味道主要出现在近期，那个味道可能会比较大一些。这样我就有请我们的同事，然后做一些详细的解释。
0: 好啦，咁啊，应该系有三水方面系嘛？哦，杰啊嘛？诶，好啦，咁啊，有呢个水质检测中心嘅技术主办张伟杰嘅，系咩原因？
3: 哦，你好啊！首先非常感谢呢位市民嘅提问。关于你刚刚讲到咧，近期三水云东海片区嘅自来水嘅氯味，好似增大咗。咁啊，其实咧系由于咧近期咧我哋嘅已经进入咗夏季嘅天气啦。咁啊，气温咧特别系近期上一段时间嘅呢几日咧嘅气温系比较高嘅。而我哋水厂所投加嘅氯消毒剂啊，佢有一个比较特性咧，就系话喺高温嘅天气下边咧，佢嘅消耗同埋分解咧，系特别系比较系相对于冬天嘅时候咧，或者气温低嘅时候咧，系会更加容易系消耗而分解嘅。所以咧，同时咧，夏季进入咗夏季啊，高温天时咧，咁啊，用户嘅用水量咧，亦都系会增加咗嘅。所以我哋为咗保障供水管道入边余氯嘅含量咧，我哋对出厂水嘅投氯量咧，系会相对于冬天嘅时分咧，系会稍微增加咗啲多嘅。咁、而有可能呢啲位用户呢居住喺嘅居住地方呢离我哋嘅城区嘅主管网啊係比较近啲。所以佢对氯味嘅感觉呢係可能係相对于喺啲管网末梢段啊係会比较更加敏感啲。
0: 哦，
3: 有可能咁嘅原因造成。
0: 加大咗嗰个处理，兼且离嗰个主管近啲啊，即係嗰啲氯呢就仲未。如果你去得远嘅话呢，咁佢可能就嗰啲氯就会散得差唔多啦，係咪？但係就近你出厂水口嗰啲位置嘅话呢，咁样咁可能就嗰啲氯呢仲未去得晒，仲会即係比较明显咁流传喺水里面啊。好，咁呢个呢就回应咗刚才阿吴小姐呢个问题啦，咁啊冇问题噶，唔会有咩影响嘅，系嘛？
3: 冇嘅。
0: 或者讲佢放水出嚟，可能叫做静置一阵间，咁应该就嗰阵氯味散咗就冇事噶啦，
3: 可以稍微加加热，等啲氯味挥一挥发，咁样就会减轻好多。
0: 嗯，好，咁啊跟住嚟听听咧，就睇睇我哋听见佛山市民号里边咧有位红辣椒留言咧，就话自从水表入户之后咧，就都冇收到分摊水费。但前几个月咧就换咗新水表之后咧，呢两个月咧就都收到个分摊水费啊，唔知咧就呢条数咧就点嚟咁样？水表入户之后没有收到分摊， 现在换

0: 薪水表之后就收到分摊，这个时点跟分摊换水表跟分摊水费这个事情是同步的吗？就即系我感觉就好似系有呢个指向啦，即系佢怀疑系咪即系话有咁样嘅一个动作喺呢度啊？冯总，你听明白他意思吗？
1: 请问一下，在哪个区的？
0: 啊，他没说在哪个区啊，所以就是可能在就是在我们这个视频平台上留言的朋友，即系大家如果系想话问清楚嘅话咧，就要即系将嗰个。区啦，同埋可能具体你包括你住户啊，有啲咩住几多楼啊，类似呢啲都可能表述得清楚啲，咁以便即使你唔留低你个联系方式都好啦，咁喺回应你个问题嘅时候呢都可以精准一啲，咁但係如果係粗略咁讲啦，即係因为有啲话换咗新水标啦，咁样咁我唔知呢个工程或者呢个工作嘅进展会唔会同嗰个分摊水费呢係叫做过程里面有个挂钩呢？
1: 刚刚那个说的这个问题，我还是有请我们的那个客服这边的那个经理陆经理来代为回答。
0: 好啦，咁客服方面吓，副经理陆嘅吓，这个陆经理，你点睇翻佢而家呢个水表新装，同埋真系咪新装就顺便系有埋分摊水费啊？换个水表道理上就唔系呢件意思嘅吓。
2: 你好，主持人。咁其实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更换水表同埋呢个分摊水费呢呢、这个系唔会话因为我哋换咗水表而产生分摊水费嘅。咁呢、这个所谓嘅分摊水费呢，即系佢系其实就系呢去产生咗公共用水，即系呢个流动嘅总标之后产生咗公共用水。咁呢个产生公共用水嘅原因呢，咁有好几种。咁其中呢即系话例如佢哋用公共用水去清洗楼梯啊，又或者系呢个清洗水池啊，咁都会产生一个公摊。咁另外呢即系话亦都会我哋都会发现有啲情况，就系佢可能喺呢个用水设施，例如呢个管道啊，或者系消防设施啊，或者系呢个二次供水嘅设施，咁佢系发生咗呢个漏水嘅情况，咁呢个呢亦都系会产生呢个公摊甚至系可能即系话比佢平时正常嘅呢个公摊要增加咗。咁即係刚刚即係嗰个视频号嗰度用户即係反映嘅呢个情况嘅话呢，咁我哋係需要呢去现场实地核实，咁先至可以排查出去嘅原因。
0: 即係又或者其实以前呢一路都有嗰个分摊，只不过呢即係可能分摊个费用就唔多，就呢个用户方面呢就唔係好觉。咁但係啱啱换咗水标过程里面有啲咩漏水诸如此类嘅情况又可能同时发生，咁以致呢分摊水费嗰条数呢就可能明显就会大咗，咁所以对佢嚟讲就好似叫做系咪叫做突然间点解会收咗咁，即係有咁嘅感觉系嘛，即係只有怀疑啦，所以呢个都暂时都系讲唔清嘅，咁再次呼吁大家可能喺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将个问题摆上嚟呢，都睇下点样可以将你特别个地址啦，虽然你自己或者都讲唔清㗎啦，咁但係你将个地址摆上嚟，大家都可以帮到时候再跟进或者喺回复上面呢都能够准确一啲。跟住嚟再有一位网友阿成呢就话佢系住喺南庄榕洲嘅，咁但係喺金茂绿岛湖呢就买咗套新屋，因为小朋友读书仲住返喺旧屋嗰度嘅，所以新屋一直系丢空，但係佢发现呢连续几期呢都有水费产生，咁开头以为漏水啫，咁但係呢返去 check 过呢，其实又唔见漏水喎，但係个标呢就微微咁转，有时向前，有时突然间又向后下咁样转返。咁即係你咁讲我都觉得有啲 QK 啦，佢话唔好啦，而家呢啲水费我都唔知应唔应该系我交㗎喎，咁样。因为你交呢个水费之外呢，你仲要附加埋有垃圾费诸如此类喎，咁觉得条数唔应该交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几实际啦，但係即係点解呢，即係呢个标会时前时后，咁呢个问题系咪个标有问题呢，冯总点判断佢。
1: 好。 就是目前按照刚刚那个反映的一些情况，就是我大概就是有这两方面的判断啊。因为一个的话就是如果这房子就是它可能是垂在一些表后啊，是像马桶啊，或者这些表后的暗管啊垂在渗漏的一些情况。因为马桶呢有时候漏水它也是这种间歇性的，它有时是封闭的，有时是开的，这样会导致它的水表啊会出现一种就是走动，出来会产生水肺。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个大概率的会就是他刚刚说的一种，就是说因为它是长期是空置啊，空置之后的话它的管道里面呢会有大量的一个空气的存在，空气存在之后呢是当我外围的这个压力发生波动的时候啊，它的空气就会被压缩，然后就会那个流动，就会出现看到我们的水表左右摆动的一种情况，出来会带来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显示好像是用水了这样。当然也请这位市民放心，就是我们会进一步就是上门进行，我们供水管家会上门进行核实，如果是因为空气的问题导致的一个水表的转动，我们会核实之后我们会办理一些退费的工作。
0: 好，咁呢个啦，冯总就明确表咗态啦，即系如果的确唔系你用咗个水，咁佢哋就可以退翻俾你嘅吓。当然如果系自己排查嘅话咧，首先就佢话睇过冇漏水啦。咁但系另外咧，如果真系佢屋室内嗰啲管嗰度有空气嘅话，咁系咪自己可以先略一放一放系嘛？
1: 即系
0: 先放一放，
1: 可以打开那个水龙头，
0: 系啊，
1: 然后放一放，把空气排出来。
0: 吓，排一排。咁就即係冇咗呢種情況啦，或者講你其實都可以感受到嗰個水放出嚟嘅時候有冇少少嗰啲噴氣出嚟嗰啲聲嚇。咁如果佢都可以順暢流出，咁就再關返實佢。甚至乎呢最穩陣嘅話，如果你嗰度真係唔用水呢，咁關咗個大掣佢最好啦。係咪呢個就最方便最穩陣嘅做法啦。你個大掣關咗佢，咁應該就後面唔會有咩呢個用水嘅問題出現啦。好啦，今日都仲收到好多唔同市民啦，佢哋嘅啲反映用水方面嘅问题意见嘅，咁时间关系咧喺呢度咧就回应唔晒啦，咁后续再交俾咧就佛水环境方面咧帮大家去做一个跟进或者系解决啦，咁啊睇题，下星期四嘅同样时间，咁啊到佛贤能源啦，咁啊管道天然气嘅用户吓，咁啊你哋对于佢哋嘅用气服务啊，业务方面有啲咩问题意见咧，咁样咁啊留意我哋下星期嘅民生热通车，
3: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946老方。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咗我哋嘅9:02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虽然你特别留意嘅有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往兰石方向、桂华路、南华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呢个时分车仔会比较多噶。海柏路、桂江立交、吴家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联华路段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龙洲路嘅新明路口双向，以及士板路嘅路段往伦教方向啦，呢个时分车多缓慢当中，敬请各位要留意下你嘅车速啦。高速方面，特别需要你留意有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当中啊。另外再嚟睇睇呢则消息啦，为咗配合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咧会分阶段进行半幅围蔽施工嘅，咁啊剩余嘅车道咧会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嘅车辆咧要留意现场嘅指引通行啦。呢个施工期会去到今个月底噶。

0: 如果经常要行呢个路段嘅朋友，要互相指照一下。如果想知道更加详细嘅路况信息，希望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啦，打开你手机当中佛山街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3: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2: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2: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0: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2: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7: 高考结束了，我们采访了一些学生，孩子们都说哎呀终于可以放松了，我们在家呢看看电视，想啊玩玩游戏机，其实都是允许的。但是呢作为家长，看到孩子没日没夜的打游戏机，还是挺容易让人冒火的。那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协调这个放松的问题呢？这一期我们继续请来了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荣山中学的邓淑君来跟我们聊一下。
18: 放松它不能是放纵，所以追剧啊，通宵打游戏啊，还有日夜颠倒等等生活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理解孩子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在高三这一整年当中他是绷紧状态，是吧？所以现在高考结束了之后呢，想释放的心情我们一定要理解跟支持的。但是呢也建议家长跟孩子呢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下，表达你对他的认可，但同时也要提醒孩子注意作息以及健康生活。
17: 我们家长如果一脑子去发火的话，可能火星撞火星了。
18: 是的。
17: 那当然呢，这段时间呢也会有某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个情况，整天都坐立不安，这个时候
18: 茶饭不思的，
17: 又怎么样去调节呢？
18: 这种心理情况呢通常是在于等待放榜的时候，有一种消极的认知期待的时候，觉得自己哎呀估计考不上什么理想的大学呀等等，有这种认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我觉得作为家长呢，第一要识别到孩子有这个焦虑的情绪，第二个家长首先要淡定一点，给予足够的心理的缓冲的地带，告诉他即使没有去到理想的大学，那么什么样的大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去到那个大学之后自己好好的表现发挥好，比如获得什么奖。

0: 啊等等，星子会发亮，及时的安慰一下孩子，跟孩子共同去面对高考成绩的放榜。
1: 那这个时候也很重要，所以首先家长要淡定，就你淡定了，你情绪调节好了，那跟孩子的聊天呢就会事半功倍，
0: 对，
1: 缓解一下焦虑。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
0: 比如说呢，家长可以让孩子深呼吸，可以做一个生理的调节，也可以多参加一些兴趣爱好的活动，或者多和同学、多和朋友和多和老师去聊天交流，用这些方式去缓解过度紧张焦虑的情绪。还可以呢，就是比如说写下来，比如说画出来，也可以找你非常信任的人跟他倾诉一下，这样往往焦虑的情绪呢就会缓解。
1: 其实你们也会知道他们有些考得挺好的，但是就是焦虑
0: 是甚至有一些孩子啊，比如说再过十天成绩快要出来的时候啊，就会自己在脑子边胡思乱想，觉得自己是不是当时没有涂答题卡呀，是不是哪个题目我写错了呀等等，其实是一种自己想象出来的很消极的认知。实际情况不是的，
1: 所以家长一定要去理解他们这个情况，
0: 对，
1: 多一些的安慰和陪伴，
0: 并且还要加强身体的锻炼。其实我不少学生在高三这一年呢是长胖了不少的，高考结束之后要敦促孩子减减肥，
1: 又运动少了一 些。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

0: 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飘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8: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7: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大家好，王元君，今日咧继续咧会请到咧我哋行业嘅资深专家，同大家一齐嚟讲讲一啲保险嘅挑选嘅秘笈啊。咁今日咧我哋会请到咧中意人寿佛山中心子公司嘅总经理车晓龙啦，佢亦都咧有近30年嘅保险行业嘅从业经验啊。咁而对于而家行业当中咧最热门嘅分红险啊，其实咧喺好多年前咧就已经喺市场上咧同大家去面世啦，只不过咧而家喺市场上再次成为

0: 思维。咁其实包括中意人寿咧，亦都系深耕分红险多年啦。咁啊，中意嘅整个一个关于分红实现嘅数据喺行业上边嚟讲咧，都属于咧系优秀者级别嘅吓。咁啊，最近咧佢哋亦都系国内首家咧，即系完整披露近20年分红实现率分红实现率嘅企业啊。咁所以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哋对于分红实现率嘅一个自信。咁而从中意人寿嘅对于分红险经营嘅呢一个丰富嘅经验嚟讲咧，我哋普通家庭咧，其实我哋而家系要点样去睇分红险咧？点样去拣到合适自己喺分红实现率上有更高嘅实现概率嘅咁样嘅保单啊？我哋咧一齐咧听一下嘉宾嘅分享啊！
1: 有很多人现在对分红险不太了解，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挑选，也想请您呢给我们去做一些科普啊。普通家庭一般我们的市民挑选分红险关键要看哪些？
2: 其实普通家庭挑选分红险呢，不光是只看那个演示利率哈，更重要的要看三个比较硬核的指标。第一个呢就是叫做分红实现率，就是我们每年保险公司给客户的实际分红和他当时给你计划书演示的这个分红的比率。
1: 哦，
2: 这个比例呢越高呢越接近100%呢，说明他当初跟你演示的这个结果是越真实的。
1: 嗯，
2: 如果能超越100%呢，就说明他的实际分红是超越了当时给你演示的水平的。所以这个也能体现出一个保险公司它是不是守信分红的真实性啊。那么中意人寿是业内比较早的完整的披露了我们近20年的分红实现率的公司之一哈，数据非常公开透明，而且我们每年会把分红实现率在官网上进行公示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啊。第二个硬核的指标就是看一个长期投资的收益率，那么投资能力呢能够决定分红能不能持续，而且能分多少，能够穿越我们多轮的经济周期仍然是非常稳健，这也是我们分红比较稳健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一家企业它长期的投资里面啊，能不能在市场里面能够去获得成绩，这个还是核心来。
2: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硬核的一个指标，就看这家公司的股东的实力和它的经营是不是稳健啊，它稳健性如何。
1: 对，
2: 那么股东实力比较强呢，它的风控比较严格，它的资产管理公司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这个就能保证它的资金的长期的安全，并且长期的兑付的能够实现。所以演示利率它只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测算哈，不能代表真实的收益水平，真实的分红实现率呢才是客户真正能拿到手的实在的收益。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上午9: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946天气预报，
5: 今日多云，午后会有分散嘅雷阵雨，温度方面介乎25-33之间。咁而展望听日同后日两日咧，天气会逐渐系趋于唔稳定啊！一定要及时了解气象台发布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6: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7: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6: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7: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6: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7: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6: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嚟到阳光嘅早上，又开始今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下。咁如果经常有留意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知道呢段时间我哋节目都好多我哋有关以旧换新嘅优质嘅项目上嚟，话俾大家知。喂，假如你系要置换套旧楼出去，而家有啲咩嘅着数啊？同埋咧，假如你睇啱咗咩户型，啲手续会唔会咧？好复杂噶吓，我符唔符合条件啊？等等，我哋都会同大家一一分享嘅。今日我哋节目除咗可以喺 FM 94.6去收听得到之外，亦都可以通过视频号佛山家房产，我哋可以睇到直播嘅。今日除咗直播间，如果你喺视频号嘅话咧，你除咗见到 wing 我之外，喺我隔篱，会唔会都有一个熟悉嘅身影咧？就有我哋招商千元台的玉姐，欢迎玉姐。
8: Hello,
5: 为什么我说要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呢？因为去年我们在好房节的时候也直播过好几场哈，
8: 见面了
5: 啊。对对对，因为千元台呢，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啊，还有我们的各个户型等等，其实都很受大家的青睐。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在我们项目呢，其实在南海的首单已经换新，
8: 对，
5: 是在我们的项目那里的，
8: 对，南海项目的。
5: 那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案吗？
8: 可以啊。其实的话，咱们这个项目，因为的话是占有了一个地理优势的一个方面的，常规的一个中轴线之上。那咱们首单成交的这个个例呢，也是在咱们的一个桂城片区的。对，它现在的话是一个多孩家庭，是已经三胎了。
5: 三胎。哇，这国家红利啊，要靠佢啊。
8: 因为三胎的一个家庭呢，现在住的话是小三房。
5: 对，
8: 对于居住方面的话，每个小朋友的话，他是不能拥有独立的一个房间的。
5: 对。
8: 其实是不太够住的。对，那咱们之前的话是要求的话是有房住。那咱们现在

0: 在的话都是追求住好房，
1: 对，有品质的啊。
0: 对，咱们的话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话，他们也是在市面上的话已经多个项目、多个楼盘去了解了，对，已经看过多个户型了。对，那咱们这个项目的话，因为咱们是推出的是卧室平权制，每个房间的话都是不低于10个方的。咱们这边的话，户型方面的话也是从123到168的一个，真正的话是比较贴合咱们改善家庭的一个需求的。对，咱们这边的话因为是卧室平等权嘛，咱们这个项目一开的时候呢，咱们这一个已经成交的这个
1: 业主，
0: 对，业主的话是来到了咱们的项目去了解咱们的户型方面的。对，从咱们入门口开始呢，咱们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讲究的，咱们的话是做了一个内外双玄关的一个设计，再到户型方面的话，咱们都是做了一个大四房的，每个房间的话都是不低于10个方的。那对于咱们的这个户型设计方面的话，也是会比较符合他们的一个改善家庭的，
1: 而且呢它是多孩家庭。
0: 对，
1: 就是家里的爸爸妈妈都是你刚才您说的嘛，平等权，是不是？
0: 对，
1: 每个孩子的房间呢不能说这个特别大，这个特别小，
0: 对，
1: 心里不平衡。哎，然后呢青云台刚好就符合了这个家庭的置换需求。
0: 对，
1: 每个孩子的房间都差不多大小。
0: 对，每个房间的话都是不低于10个方的，可以照顾到全龄段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基本需求。对，
1: 而且我知道，因为我们青云台整个项目我们的得房率很高。
0: 对，
1: 是吧，大家同样是100多少平啊，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是
0: 123跟139。对，咱们不管是123方来说还是139方来说的话，都是可以做的一个大四房的。而且的话咱们这边得房率高，确实是很高的。得房率的话基本是可以去到110%左右的。
1: 就你看，就是110。对于你看多孩家庭，它的收纳需要面积更多。
0: 对，
1: 那我们的得房率更高的话，我们可以收纳东西更多，更整齐，适合我们多孩家庭
0: 全龄段的一个需求。
1: 那而且呢就是因为以旧换新的原因，
0: 对，
1: 当时他是置换一套什么样的房子出去呢？
0: 他其实的话现在住的话就是100方左右的一个户型的。那在咱们项目
1: 成交是不梯还是电梯房？
0: 就是电梯房，但他那个电梯的梯户比相对来说会比较多。
1: 等电梯好烦恼
0: 哦。对，会比较拥挤一点。对，那咱们这边的话梯户比的话就是2梯3跟2梯4。对，居住起来的话也会比较舒适一点。而且的话咱们这边的话他们是现在是110多方去置换到咱们的139方。对，那其实的话他们110多方的话只能做到小3房，那咱们这边的话123方都是可以做到一个大四房的。对，咱们这边的话梯户比方面的话住起来也会比较舒服一点。而且的话他们现在的话得房率方面会相对于咱们超新规产品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欠缺。
1: 那以前旧的房子它可能得房率就8成左右。
0: 对，
1: 是吧。那现在不光是有100%，还超了110%，而且面积又比它原来的多，那可能它整个生活的感受可能在家里面的面积感受可能多了50方的。
0: 对，50个方。其实的话它是从小3房换到一个大4房的。因为咱们这边的话从小户型再到大户型来说的话都是大4房的。每个房间的话都是不低于10个方的，就是真正贴合到他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的。因为他们在看我们项目之前的话，成为我们业主之前的话，也是走访了市面上大量的一个新房的。那对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真实可以满足到他们的一个全方面的一个需求。
1: 而且呢因为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很多房子，它不一定有以旧换新哦。
0: 对
1: 吧，在我们青云台有以旧换新哦。
0: 对，
1: 很重要。
0: 对，其实你就像现在这种改善家庭来说的话，其实很多人的话还目前还没有选定新的房子的话，会存在一个就是这个资金无法回笼的一个问题。
1: 它最主要就是说我又不想拿那么多现金流出去。
0: 对，
1: 是吧，因为特别很多家庭
0: 对
1: 啊，
0: 对，
1: 他需要多留一些流动现金。但是我就觉得不够住啊，
0: 我
1: 要改善我的需求啊。哇，现在政府有这样的好政策。
0: 对，
1: 就可以帮我把旧的置换出去，那我又可以付出不是很多的现金流。
0: 对，
1: 我就可以提升我的居
0: 住。对，
1: 而且呢我经常在节目跟大家分享，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哪一些项目可以参与到以旧换新。
0: 对，
1: 所以会觉得会不会都是很远的呀。
0: 对，
1: 不是的，你 你看我们青云台，
0: 青云台项目，
1: 你看招商青云台，我们雨洁说一下地理位置在哪里。
0: 对，咱们这个项目的话也是真的是比较符合咱们置换家庭的一个需求的、嗯、咱们项目的话是在一个蟾桂的中轴线之上、嗯、在桂城

0: 不管是说去到贵省方向，还是说去到禅城方向，以及的话去到广州方向的话，都是会比较方便的。
1: 嗯、
0: 对，咱们这边的话也是地铁啊、商业啊、学校啊都会比较的齐全一点、
1: 嗯。
0: 你就像咱们现在的话，距离已经开通的地铁三号线的话，就是800米的一个距离。对，步行的话也可以去到的一个距离的。那后续的话，咱们已经在修建的话，就是地铁四号线、
1: 嗯，
0: 后续的话也是会比较方便一点。那咱们这边的话，因为置换家庭的话，家里都是会有多孩家庭，或者说已经有了小朋友二胎三胎的一个，还有咱们的老人是一起住的、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整体的一个平时的一个休闲方面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
1: 嗯、
0: 那在咱们家楼下的话就是过一条马路的话就是有两大商场的，一个是金博中心，从开业至今的话客流量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大
2: 好旺
0: 哈、啊、对对对，很旺的一个商场、嗯、那包括咱们现在对面的这个彭瑞丽广场、
1: 嗯、
0: 对，咱们项目的话不仅是说在禅贵的一个中轴线之上，包括咱们的配套的话也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它是会比较贴合咱们的一个改善家庭用户的一个基本需求的、
1: 嗯、
0: 对，
2: 就买东西也很近嘛，商圈嘛、
0: 啊、对，
2: 而且呢通勤方面哈，就比如说有一些旧房子它以前可能在老城区的一些地段、
0: 嗯、
2: 它的确是很成熟，大家可能对于有些朋友他的工作通勤时间他又要返回到老城区，那比较麻烦，那可能改善的需求也跟通勤有关啊、
0: 对, 对，
2: 是吧，还有我们的社交圈子、
0: 啊、
2: 也有关系、
0: 嗯、
2: 所以哎，青云台哈，就是禅贵的交
0: 接
2: 位置，
0: 对，
2: 无论你是在南海上班，
0: 对
2: 对，
0: 还
2: 是
0: 贵城方向，
2: 对对
0: 对，
2: 都很方
0: 便，对对
2: 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些公园的配套等等。我知道我们的绿化的面积其实也很大的，
0: 对对对，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内外双园林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打造了一个闹中取静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项目的一个配套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咱们里面的话是5.5万方的一个绿地公园使用面积、
1: 嗯，
0: 那咱们外围的话也是有将近10000方的一个绿地公园使用面积的、
1: 嗯，
0: 是打造了一个内外双园林的一个设计的。
2: 嗯，好，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咨询哈，晨曦他说，哎，如何换？就是以旧换新
0: 哦，
2: 如何换？哎，问到我们的手续方面的一些置换的方、
0: 如何
2: 条件、嗯、
0: 哦。好呀，咱们这边的话其实是在此之前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试点项目的、
1: 嗯、
0: 而且的话已经促进了咱们成交，已经成为了咱们青云台的一个
2: 业主。
0: 业主对，
2: 是有成功的个案、
0: 啊、
2: 不是说光是说在嘴上谈谈、
0: 啊、对，
2: 不是哈，
0: 对对对，
2: 真的是已经成交了、
0: 啊、对对，是已经成交成为了咱们业主的、
1: 嗯、
0: 那咱们这边的话是如何换，咱们是可以小户型换到大户型，对，从现在的3房可以换到4房、
1: 嗯、
0: 如果说有没有来过咱们项目了解过，
2: 那可能如果是还没有的话呢，首先要到项目先了解、
0: 对, 对，可以先了解咱们项目的户型方面的话、
1: 嗯、
0: 符不符合您的一个需求、
1: 嗯嗯、
0: 可以先看看咱们的户型设计方面满不满意、
1: 嗯嗯、
0: 那如果说满意的情况下的话，咱们可以参与咱们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它是有3大政策的、
1: 嗯、
0: 一个是直接政府的一个收购，或者是咱们的一个帮卖政策，再或者是说呢、
1: 嗯、
0: 可以在咱们的这个优居这边的话也是可以提供一个咱们的一个直接的话就是收购
2: 盘活
0: 啊，对对，盘活的一个、
1: 嗯、那现在用的比较多呢可能是刚才雨杰讲到的前两种方式、就是收购，
0: 对对
2: 啊、有一个是委托销售哈、
0: 对，委托销售、
2: 这两个用的比较多。那打个比喻，比如说晨曦你自己有房子一套自己住也好哈、或者说闲置的也好哈、那然后呢你就可以到项目先看喜欢了，
0: 对，
2: 喜欢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提出我想你就换新
0: 啊、对，
2: 然后呢项目就会指引你带上
0: 相关
2: 的
0: 一个资料，对对对对，
2: 比如说你房产的证件啊，
0: 对
2: 啊，你的个人的资料等等，
0: 对对，
2: 都会有很详细的指引。你带上资料以后呢，他会派人进行一个评估，
0: 对，评估你的旧的房子，
1: 嗯，
0: 对，以及的话，你可以先在我们这边选定新的房子之后，
1: 嗯嗯，
0: 会有专门的一个对接的一个团队去到你旧的房子，
1: 嗯，
0: 帮你去评估、审判，
1: 嗯，
0: 以及帮你去估价，
2: 对，大概是多少钱？
0: 对，
2: 然后呢，双方要谈妥的，
0: 嗯，对对
2: 对
0: 对
2: 吧？是不是？比如说，您作为业主，说我这套旧房子起码值100万
0: 啦，
2: 啊，
0: 对对 对, 对。
2: 但是如果评估说，哦，可能根据，因为他也会要根据
0: 实际的市场的一个行情，对，
2: 嗯，实际的成交，就目前实际的成交价格进行评估。
0: 哦，对，
2: 那可能说，哦，可能你那个95万哦，打个比喻哈，就我们现在打个比喻，95万哦，然后您也可以自己去了解、去衡量。
0: 哦，对，
2: 啊，觉得哦，原来真的是95万，
0: 嗯，
2: 就顶多是这个样子啦。
0: 嗯，对
2: 啊，好，我愿意，
0: 嗯，
2: 啊，那愿意那就达成啦。 那后面有相关的手续要办。
0: 对对对、嗯，如果说咱们这个的话是有需求去做一个置换的话、嗯，咱们可以先来到咱们的招商青云台的一个营销中心，先去做一个新房的一个了解。
2: 嗯，
0: 了解完咱们的新房之后，选定了咱们新的房子之后的话，会有相关的人员的话去到咱们旧的房子、
2: 嗯、
0: 去做一个根据市场的一个市值的一个评估。
2: 嗯、
0: 对，然后的话，咱们这边相应的手续的话，这边的话操作起来也会比较简单一点。
2: 嗯，
0: 如果说大家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的青云台项目、
2: 嗯、
0: 先做一个新房的一个了解。
2: 对 对,
0: 对,
2: 对，也就是你要首先是看喜欢了我们这个项目，
0: 对对对对，看中了先，
2: 是吧？而不能说说啊，在这边办了这个以旧、
0: 嗯、
2: 啊换新，我去换其他的新，
0: 嗯、
2: 是吧？
0: 对对对，
2: 不是的，
0: 对对对对，
2: 就是你要到项目就参与到我们以旧换新的这项目，先看喜欢了，
0: 嗯、
2: 然后呢就会有指引给您来做一些相关的步骤，
0: 对对对
2: 啊，反正到时候比如说你置换出去的旧房子、
0: 嗯、
2: 大概是值100万哈，
0: 对，会根据市值的一个评估，
2: 哎，对
0: 对对对、
2: 然后呢就把新你想买的那套房子的价格，把你旧房子的价格一减掉，
0: 哎、对对对、啊，就是作为你的首付方面的，
2: 嗯，
0: 对对对，
2: 然后你后面就补那个差价，
0: 对，补差价
2: 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说以前可能你房子要摆在中介那边，
0: 嗯、
2: 你要等它卖掉，
0: 嗯嗯、
2: 你在等等等的时候，可能哦，我在青云台看喜欢的户型、被买走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那。这样的话你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吗？
0: 对，其实的话咱们这个新房的话也是政府方面的一个利好，
2: 嗯，
0: 对，咱们这个新房方面的话就是可以帮你省略掉一个你在等中介帮你卖掉旧的房子资金方面的一个回笼，
2: 嗯，
0: 其实咱们现在改善家庭的一个用户的话，很多家庭都是因为资金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已经选定新的房子、嗯、还在持续的等等的，
2: 对，就不管换不敢换的原因、那个痛点就堵在了、我的旧房还没卖出去、
0: 对对对对就是你的进房还旧房的话还是没有就是
2: 回笼资金、
0: 对对对，资金方面的一个回笼、对，那咱们现在的话是有一个利好政策，是可以直接帮您收购掉您的旧的房子、那这样子的话您对于资金方面的来说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
2: 就我哋讲话比较松动啲啦、
0: 对对对，
2: 啊、你唔使揞咁多钱出嚟啦吓，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一个以旧换新，
0: 嗯、
2: 我哋简单地去分步骤讲就系呢、這个，因为咧详细要交嘅资料咧，你去到项目之后会有最更详细嘅指引。
0: 嗯嗯嗯、
2: 我哋喺节目里边咧就冇办法一一同你讲到咁细吓，大概就系呢一个咁样嘅交易过程啦、其实都系好方便嘅，系、有人指引嚟嘅，
0: 方便，
2: 而且呢就是收购它比委托销售得更快一点
0: 啊，对，很快的，政府就直接帮你回收掉。
2: 我哋会有专门，即系佢系有专门。的公司去对接你、去收购的、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可能比委托销售更加快速都不定、当然就看个案又要看你那套旧楼的整体情况，是吧？
0: 对、
2: 评估的价格是不是你自己的心理位置、
0: 但其实这个的话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做一个选择的、对，咱们这边政府的话也不是说只有死的一条规矩，就是只能帮你回收旧的房子、按照市场评估，咱们的话也是有一个委托售卖的一个协议的、
2: 委托销售的，
0: 对对 对, 对、可以根据您个人的一个需求的话做一个选择、对，如果说您觉得诶现在的话不急着出手，但是的话您又想参与这个政策也是 OK 没问题的、咱们可以参与这个帮卖政策、都是 OK 的哈、有多个选择可以给到咱们业主，
2: 你可以先来了青云台那里、先看看有哪个户型啱你先、因为得房率它已经是很高了，去到超新贵100110，
0: 对对
2: 啊，就是尽管你以前住的是100，但是现在你买的是110，但实际上比以前呢不光多10个平方，可能以前得房率只有80，
0: 对，
2: 现在110就是起码。尽管是同样，它110比你以前可能多30个平方。
0: 对对对，你可用的空间会更多一点。
2: 啊、对对 对, 对, 对，你可以先去看一下。啊，跟住咧 ，SC 佢话喂，咁以旧换新有冇范围啊？定系成个佛山嘅楼都可以噶？咁我哋要同大家讲清楚咧，就系因为我们是有分区域的。
0: 对区域，对、
2: 南海。就在南海的、
0: 对对对，
2: 禅城就在禅城的，
0: 对，
2: 高明在高明，山水在山水的，
0: 对对对、
2: 就是以旧换新都是在那个区
0: 范围之内，
2: 范围之内，
0: 对对对，
2: 而且是有对应的以旧换新的项目，
0: 对，
2: 不是每个项目都可以以旧换新，
0: 对 对, 对，那是因为咱们青云台这个项目的话，三月份跟五月份的话，成交量的话都是破百套的、对，那咱们这个项目的话是可以参与这个以旧换新的一个政策的，对，咱们佛山人民的话真金白银堆砌出来的一个。 好房子的一个标准。
2: 即系一讲咧，就系对于我哋而家政府有咁好嘅政策吓，即系你有置换嘅需求。以前成日都话，诶、哎，我套旧楼未买到，我就唔好敢攞咁多钱出嚟买住套新楼先吓。但是现在有以置换先啦，那直接你卖掉那个，就是有专门的公司对接你，
0: 对、
2: 啊，然后把那个卖掉的房款直接放到我们新房那里，就其实就把那个差价一减掉，你需要补那个差价就可以了。
0: 对，那咱们这边的话，范围招商青云台项目的一个范围的话，就是在咱们的一个南海区的一个范围内。对，如果说你是禅城的房子的话，
2: 就要找禅城对应的项目。
0: 对。它会有一个范围的一个要求的，对。
2: 咁如果大家咧有相关嘅疑问吓，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公屏上面咧去进行咨询嘅。有阿成功话佢话，喂，咁有冇出售噶？你问嘅有冇出售系边方面啊？即系话有乜嘢户型系咪咧？啊，余姐也跟我们说一下，就具体可以置换的，我们现在青云台有什么户型可以给大家？
0: 哦，可以啊。那咱们招商青云台的话，新房在售的户型的话，最小的话就是123方，对，大四。四房哈，都是大四房，其次的话就是139方，对，然后的话是168方，再大一点的话就是196方跟246方，对，那咱们的123方、139方跟168方的话，都是做到了一个大四房的，它是非常贴合咱们这个需要置换家庭的一个需求的，全部都是做大四房以外的话，咱们都是卧室平全置，你就相对于市面上来说旧的房子的话，很多的123方跟139方的话，都是做了一个小四房或者是说小三房的一个设计的。对，那咱们这边的话，它是真实可以贴合到咱们改善用户的一个需求的，全部都是做了一个大四房的。对，123、139哈。
2: 啊，
0: 还有一百
2: 就系啊，对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刚才雨洁提到嘅呢啲户型咧，其实都有唔少我哋嘅市民朋友，即系我们的有购房意向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咨询的一些户型，因为他们置换来说，这些他以旧换新，他不需要补很多钱嘛。
0: 对
2: 吧，就是就可以了，就特别是针对那些真的想卖衣
0: 买
2: 衣的朋友，
0: 对，资金回笼的朋友们都可以过来咨询一下哈。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随时打在公屏上，对，然后咱们这边看到的话也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2: OK 哈，跟住有啲朋友呢就话，哇哈，青云台个位置系真系几靓噶。是的呀，
0: 对，
2: 都是拿出诚意给大家以旧换新的哈。
0: 对，咱们青云台项目的位置的话，在一个禅贵的一个中轴线之上，不管是说去到咱们的禅城方向、贵城方向，或者说去到广州方向的话，都会比较方便一点的。而且咱们这边的话就是六边形战士配套的话也是非常的齐全，
2: 成熟了，已经成熟晒了，就不用等嘛。
0: 对，是非常成熟的一个配套，学校、地铁、商业都是非常成熟的，都是已经现有的哈。
2: 可以看得到的了啊，
0: 所
2: 以就不需要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再等个3-5年那里才有？不用
0: 的
2: 啊。即系所以咧，大家就系可以去到招商青云台嗰度去睇睇嘅，咁我哋电台呢边咧先去去客户声音吓，咁视频号嘅直播咧继续进行当中，大家亦都除咗可以听我哋嘅 FM94.6 喺揸车路上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睇我哋嘅视频号，有佛山家房产，咁亦都可以见到我哋嘅视频直播，相关嘅疑问亦可以喺公屏上面去留言咨询，我哋见到会尽快回复大家。
3: 不好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地你回来了。
6: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8: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0: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9: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0: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9: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0: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9: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 好嘅，翻嚟咧，换身生活家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亦都有招商青云台嘅雨杰嘅雨姐啊。我们刚才呢，在麦克风的后面，在视频号也跟大家在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成功交易的个案啊，已经成为了以旧换新啊，已经成为我们青云台的业主以外，其实他年轻人买给老人家啊，或者说老人家说希望给年轻人来买套房子作为婚房的，其实也不少。而且他们以旧换新的，应该说我们有一些老街坊啊，他们的就是实力还是杠杠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可能也有一些以前可能说儿子还没结婚，但提前给他买了套房子。当真的是儿子要结婚的时候，发现那个位置不合适，儿子住了，那只能说把它置换出去吧，再换一个新的。其实这种个案也不少，是吧？
0: 对对对，也不少的。其实你就像是如果说在咱们的一个老城区方面来说的话，你整体的一个交通方面的话也会比较堵塞一点，
1: 就应该主要是以前的规划的道路没有现在那么宽。
0: 对对 对, 对，
1: 以前汽车的需求没现在这么厉害嘛。
0: 对对对，所以的话，咱们家楼下的话都是主干线，都是双向八车道的一个主干线，交通方面的话都会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咱们现在的话，不管是说从咱们项目出发去禅城方向、桂城方向，都是会比较方便一点的，因为咱们这边的话是一个禅桂的一个中轴线之上。对，那对于咱们改善家庭来说的话，不仅仅是对于咱们的一个线路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咱们出行方面的一个需求，更是对于咱们周边生活的一个配套方面的话，也是一定有一定的一个追求的。对，咱们的话家楼下既有商场又有地铁又有学校。 对, 对，那对于咱们户型方面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置换的一个需求的。对，那咱们这边的话是可以照顾到全龄段的一个需求的，从123方再到咱们的246方，多个户型可以给到多个用户的一个需求方面。哎，对对，
1: 即系即使你系我可能咧就系刚需改善少少嘅啫，嗱，改善少少又有，你改善多啲啦，又有，你去到200几方都有。
0: 哦，对对，有的有的，
1: 系咪啊？都有啊，即系而且咧就系周围嘅配套已经系成熟晒噶啦。
0: 对对，
1: 还有地铁
0: 啊，对地铁、
1: 交通啊啥的都已经有了，
0: 比较方便一点。
1: 就特别对于一些呢，可能有些是在禅城工作，那另外一方在桂城，就南海桂城工作的啊，
0: 对对对，
1: 分别去两个地方的，哎，没关系，你在这里就中轴线
0: 啊，对，中轴线，
1: 对，
0: 去禅城去桂城都很方便，
1: 对啊，不用说，
0: 对对对，
1: 哎，是迁就你，哎，
0: 迁
1: 就
0: 我，
1: 都可以满足的，
0: 全方面的话满足到大家的一个需求哈，
1: 系啊，咁啊，大家咧可以继续去多啲去了解翻我哋而家政府嘅以旧换新嘅政策啦，就以前可能家电呐、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房子就。
0: 对，
1: 大件的资产都有了，而且是真的很能帮到我们，因为真的自从这个出台以后，很多市民都去，
0: 对对，很多咨询量，对对对，
1: 对，主要就是啊，这个痛点就是在于我不卖掉旧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我就没有这么多钱去
0: 买
1: 个
0: 新
1: 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没需求吗？我真的有需求，
0: 对对对，
1: 我想住好一点，
0: 对对，
1: 是吧？也趁着现在。房价呢，的确是真的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利好了。
0: 哦，对，很利好。
1: 哎呀，
0: 对，咱们之前的话是追求有房住，现在的话是追求住好房。
1: 哎，要搬个三五哈。
0: 对 对, 对、那在咱们这个政策还没有推出之前呢，咱们项目的话就是有大量的这个到访是需求以旧换新的。对，那咱们现在的话是政府已经推出了这个利好政策，是可以存在这个帮卖或者说直接收购的一个政策的。对于咱们市民来说的话，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利好的。
1: 对
0: 对，那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买一卖一的一个需求，或者是说对于资金方面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需要回笼的一个需要的话，咱们可以来到咱们的青云台项目，可以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咱们项目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个情况。
1: 是啊，咁啊，仲有再提醒大家
2: 下，就系话呢段时间咧，我哋节目都会陆陆续续上以旧换新，有份参与以旧换新嘅项目嘅代表上嚟嘅。咁因为真系叫大家唔好错过吓，因为优质嘅项目系好多嘅，即系唔系大家一听会唔会系啲山卡拉项目啊？唔系噶，即系优质项目。
0: 哦，对对对，在咱们常规的一个中轴线之上。
2: 对啊，而且
0: 配套
2: 型，你看。
0: 对，
2: 而且是超新规啊。
0: 对，超新规。
2: 系啊，即系咧有啲项目系新规，但系唔系个个都可以。

0: 超新規，
1: 對，超新規，
0: 係咪啊？跟住咧，你一將個價錢一打翻落去嘅時候，哇！我得房率又多咗咁多，
1: 對對對，
0: 跟住仲可以以舊換新嗰下先好啊嘛，
1: 係
0: 嘛？即係變咗你舊屋一買咗啊，賣咗之後，咁跟住咧嗰嚿錢又可以直接抵扣你新房嘅房款啦。咁仲有一個唔同嘅，就是其實它跟中介幫你賣房是不一樣嘅。
1: 對對，就是咱們是直接縮短了你這個舊房的一個掛牌的一個週期的。对，就是你如果说是之前的一样，就是政府不是那个这边的话，二手房子，对对对，
0: 挂去中介，
1: 对对对，自己挂牌旧的房子的话，可能你是需要等个几个月，都还没有
0: 快了，
1: 对，都还没有进展的，对
0: 对啊，挂上去一两年没有人上门看的也有，
1: 对对 对, 对, 对。那咱们现在的话是直接帮你回收掉你旧的房子，然后抵扣到你新的房子里面的一个资金方面，对对对，就是你的回款是非常快速的。
0: 系啊，即系话咧，你如果系去到以旧换新嘅项目嗰度，大家系会项目系会帮你。即系快速同埋主力帮你推，要么咧就系收购，要么咧就系委托销售，咁就摆个位置系唔一样咯，即系会重点帮你，同埋你如果挂喺中介，假如你套房嘅嗰个质量唔算话太优质，咁佢嘅到房量啊热度肯定系低啲嘅，咁你都唔知几时可以买得走，系咪？啊，而且现在尽管是到我们项目签订了相关的意向以后，假如嗬到最后真的没有达成，那个有90天的那个。钱是可以退回来的，
1: 对，是可以退回的，是有一个90天是为一个周期的。那如果说你后续是觉得我不想要了，再或者是觉得我思考一下，我觉得不太符合我，再或者是说您跟咱们这边的一个政府方面的话是没有谈妥的，咱们是有一个90天为一个周期，这个诚意金的话是可退回的。
0: OK， 跟住呢就阿敏玲啊，佢话喂旧楼仲喺度还贷款喎，得唔得噶？就是如果说旧房还在还贷，那可以吗？这样子，
1: 旧房还在还贷的话，目前是不太行。对，你
0: 是要真正嗰个权属已经系你还完贷啦，咁样。
1: 对，你是需要提前还清贷款。
0: 明白啦，系啦。咁当然啦，你要咨询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到项目嗰度去了解一下。即系假如你仲有几多个月啊，定系几时啊？咁样呢啲有一啲详细嘅解答嘅吓。好，跟住咧就系 Amy 话：，喂，青云台正啊！我当其时都有考虑过。不过嗰阵时咧就整体个价格超出咗自己嘅计划啫，咁样吓，咁所以如果大家咧而家有以旧换新啊，可能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原本超计划系因为你未有计卖出去嗰套楼，就系要直接揞够钱你嗰个超出计划，但系依家系可以帮你买套旧楼再抵扣翻个房款，咁你揞嘅钱就揞少咗好多，可能就已经啱晒你 fit 晒你嘅计划啦吓。OK， 咁我哋咧就要报时先，咁啊阵间咧亦都会邀请另外一位嘉宾上嚟嘅。
2: 上午10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8: 女女啊，我翻工啦。
9: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7: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8: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7: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0: 爹地你回来啦。
8: 今天乖不乖啊？
11: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7: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5: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4: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5: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6: 好，继续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咁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啦，哎，接着在我身边的有蓝城月雅园的营销总监陈迪清，陈总，欢迎。
7: 大家好。
6: 啊，那陈总，其实这是我们的项目，也是在以旧换新的里面哈，就是其实当时有这个政策一放出来的时候，哇，其实来访的人也很多，
7: 对，差不多几十组了、
6: 啊，对，然后呢，他们整体的需求是在哪里？我知道也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达成了置换的意向哦。
7: 对呀、啊，有几组已经达成意向了。
6: 他们具体的需求是。哪个方面呢？
7: 他们因为原来住的面积呢都比较小，差不多在100方左右、那么随着家庭成员增多，所以说他们有这样购房需求。那么还有嘛，因为有些是因为考虑到教育问题，因为本身我们项目的未来的学区可能会在石垦系嘛，然后石门系，所以说有这样一个教育需求和一个对于高品质房源的一个品质要求，所以说它有一个置换。
6: 就是主要哈，就是面积不够。
7: 是。
6: 然后呢，又对以后如果有孩子，也希望附近有好的学校。
7: 对对对。
6: 这些可能是他们来到我们的月雅园主要置换的原因之一。
7: 哎，
6: 那有没有什么个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他们是先来看喜欢了再问，哎，这里有没有以旧换新啊？还是说啊，我知道我们的项目有以旧换新，我们专门来。
7: 那还是听到了以旧换新那个政策，所以说正好也是我们那个蓝城月雅园是第一批的示范项目，所以说他特意来我们项目上来看，那么看完以后那几乎就非常满意，那么就发付了那个定金
6: 啊、
7: 当说这定金的话因为可以退嘛，因为
6: 对对对对，
7: 他的以旧换新的流程
6: 嗯
7: 就可以涉及到后面的还有评估啊、包括那个实地勘察呀，包括双方意见达成啊，对吧？那当说如果没有考虑期啊等等，所以说他那个看完以后还比较中意啊，中意完以后就安排了那个评估公司就上门评估，
6: 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些粉丝听众哈，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留言，他华姐想问一下，就是整个的一个置换交易的程序究竟是怎么样去置换的？那刚才你也提到啊，我们会比如说到了项目，你看喜欢了以后，会有专门的评估是吧？
7: 对，他这样的，首先。是到了项目以后，然后会先我选择啊，首先他看喜欢上我们项目啊，那么然后对于我们的房源选好，选完以后就付定金，那么定金的话根据我们项目的话差不多2万块钱，付完定金以后，那么就在我们现场有驻点的那个
6: 对接的机构，
7: 对接机构，然后他进行相应的意向登记，登记完以后，然后确定好时间，双方确定好时间，我们的对接机构去上门去进行房屋的勘察和评估，然后进行一个价格的拟定完以后，那么也就那边签订好相应的收购协议，然后到我们这边再办理相应的签约啊。
6: 而且呢，这个拟定哈，这都要同大家讲哈，就话你情我愿嘅，就是
7: 是吧？
6: 就是你情我愿，就是有些业主觉得，哎呀，我已经把房子挂在这个中介好久，没有人问询啊，好痛苦啊。但是哎，现在 以旧换新，然后呢项目帮我评估以后，那个价格我觉得很合适，哎，那不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进行一个置换了吗？
7: 对，
6: 嗯，
7: 是。
6: 那因为以前有的话，哦，有等中介，就是等中介，
7: 嗯，
6: 它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7: 对对，那个时间它不可控嘛。那照顾我们这边是相对说更加主动性嘛，
6: 嗯，
7: 而且的话，因为也是更多人服务他，
6: 嗯。嗯，但是也有一些市民他会担心，我给了你定金，到时候如果没卖出去的话，你会不会要我硬买啊？嗯，不会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90天的一个解约保护期，是吧？
7: 对，有这样政策。
6: 嗯，
7: 对，那所以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也请市民朋友们放心。
6: 好，对啊，就不用担心，啊，我俾一嚿钱俾你，咁你依家揸住我明白喎，啊，不是的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因为他是有一个保护期的，是先帮你确认是想买我们这个项目，真的是要不就收购，
7: 嗯，
6: 要不就委托销售等等，就真的可以达成了以后，才需要真正的去交付款，是吧？
7: 嗯，
6: 啊，那个如果说你当初交的一个定金的话呢，它是有90天的解约保护期，是可以完整的退回给你的。
7: 对对对对，是的。
6: 嗯，那还有就是，比如像我们这个项目哈，那有些朋友他今天第一次听，哎，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南海哪个位置呀？
7: 我们的路是的话在那个绿景三路和我们的桂兰路交汇处，也就是我们未来的，
6: 嗯，
7: 那个山姆超市的斜对面。
6: 嗯，
7: 啊，这样的情况，那位置还比较通达的。嗯
6: 嗯，因为呢，嗯，很多朋友会担心有一些项目，他说啊，怎么好怎么好，那附近有没有配套啊？
7: 嗯，
6: 那商超配套已经帮你配套好了。
7: 对，商超包括我们周边还最近还有博洋新林新引力，
6: 嗯，
7: 那当然说金博也比较近，然后一脚油门的时间，
6: 嗯，
7: 那么楼下也有我们未来的那个地铁啊，地铁，那么近远稍微远一些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万华的一个也有地铁站。
6: 嗯嗯嗯，就是交通还有商业配套，
7: 嗯，是
6: 其实现在已经有现成的啦，
7: 有现成
6: 啊，不是需要等多少年的啦。那如果置换的朋友，您会推荐他们什么样的户型呢？比如说什么样，比如说有三代同堂的，
7: 嗯，
6: 您会推荐他置换哪一个啊？
7: 嗯，
6: 比如说是老人家的啊，或者说婚房的，您会去指引大家换哪一种会比较好？就来到我们蓝城悦雅园一看，哎，就先看哪个会比较好？
7: 那准确来讲，其实我因为本身我们这项目就定位的话是改善户型，
6: 嗯，
7: 所以说我们的户型的话都会比较大一些，像我们的125啊、145和165啊，包括后期的230都有。那么从现有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看145的客户啊会比较多，那其实125也有，
6: 嗯
7: 啊。都有，那么到时候我认为我们因为毕竟我们这项目是超新规项目
6: 啊，哦，也是超新规，
7: 对阳台率30%啊，
6: 哦，
7: 那么也涉及到了我们有这项目，我们是专梯专户啊，也是到也有板楼，
6: 哇哦，
7: 啊，
6: 这个很棒哦，专梯专户哦，
7: 对对对，
6: 就是等电梯啊，不用等很久啊，而且呢，隐私度会更好啊，
7: 是
6: 啊，还有我们的居住会更加舒适，因为低密嘛，就是那个容积率
7: 更低
6: 一些，
7: 嗯，
6: 所以住起来会更加舒服。
7: 是啊，同时又是我们板楼设计，
6: 嗯，
7: 板楼设计的好处在于就是它不像传统的户型一样，可能说我在阳台晾衣服，可能说另外一户人家能
6: 看
7: 到，看
6: 着你啊，
7: 对，
6: 啊，
7: 心理感可能会
6: 就是对对对，因为呢，可能辅导孩子作业
7: 对
6: 声音太大了，
7: 哎，
6: 啊，旁边也听得一清二楚，
7: 是是是 是
6: 这点板楼它好的地方就是采光通风会更好，
7: 嗯，对，
6: 嗯，
7: 那么还且的话，因为本身我们的项目是中轴对称，
6: 嗯，
7: 那么整个有很大的一个园林啊，包括我们有室外的游泳池，当然说我们整个每层楼下面还有我们的美学空间的第二会所，
6: 哦，
7: 啊，包含了一些
6: 宋式美学
7: 、包括瑜伽啊，健身房啊，
6: 就是我们整个项目都有，
7: 对，都有，
6: 嗯，
7: 啊，包括第四课堂啊，说它配套比较全面。
6: 哎呀，这点是豪宅配套来的，
7: 对，谢谢。
6: 但是我们以旧换新就可以有这种配套，
7: 是是。
6: 现在好卷啊，我觉得开发商都。
7: 那现在，现在说老百姓对于那个没有。

0: 回家就是要疗愈自己的情绪嘛。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刚才您提到，哎，以旧换
1: 那个。四点半课堂，
0: 嗯，就是四点半，哎，
1: 对，
0: 啊，四点半课堂现在已经很多做品质的项目会做，因为爸爸妈妈还在上班，
1: 对，
0: 但是小朋友的幼儿园要放学了，
1: 对对，
0: 老人家年纪大了，你生个三还给我，我腰疼啊，咋办？
1: 是
0: 四点半课堂帮到你们，
1: 对，包括打羽毛球啊，打台球啊都有，
0: 看书啊。就好像我嘛，很好学的。就对于一些家庭说，希望孩子要多一点阅读，四点半课堂真的是很好。
1: 是，
0: 你看，就是以旧换新，都可以有这样的项目。
1: 对，而且还有我们很大的游泳池，因为我进入小区自成贵气了。对对，
0: 哎呦，对，贵人呐、
1: 啊！
0: 哎呀，贵人回家了。当然，大家如果想来看我们的项目的话呢，现在以旧换新，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项目有哪一套面积段你喜欢上的。喜欢上的话呢，就可以利用现在我们这么利好的政策进行以旧换新。在北屿啊，哦，摇头楼啊，我的房子就是在南海的啊，旧房。那可能是2000年以后竣工的啊，那然后就可以去进行我们的以旧换新，到项目里面会有指定的对接公司来对接他们，是吗？
1: 对，是的，有专门的一家售后公司，对，到时候我们销售人员也会作为陪同，
0: 哦，一起。一起就让大家，如果说啊，我手续上不太会睇咗先，即系如果你净系刨我哋份通知，几多年竣工嘅，攞证嘅咩嘅等等呢啲，你刨干脆去睇啱嘅项目，就比如说在我们南海。假如刚才是气云台嘛，啊，现在就是我们的蓝城月雅园嘛，啊，你要是在我们这些项目都看喜欢了，你就可以进行一个项目对您旧房的一个评估，然后你再看着自己的预算，
1: 对，
0: 比如说帮你收购或者帮你卖掉，那个价格是否你自己的心里的价位，
1: 对。
0: 因为这个都是双方要谈妥的，
1: 对，对，对，你情我愿的嘛，对，
0: 系啊，即系双方你要谈妥嘅，就唔系至于话有啲朋友话，哎呀，你想帮我快啲卖出去，你肯定帮我压到个价好低啦，我够识啦，依家唔系卖唔出个房啊，就卖唔出个价格啫嘛，咁样，就是有一些业主他会觉得，这肯定是你压得我很低，不需要有这种心理压抑力，因为都是大家来聊，你说一个价格你觉得合理，那你就接受呗。你觉得我期货可居我唔在咁，你不愿意也没关系，只是说现在有这个政策可以帮到大家，卖一买一堵在了卖不出去，但是我或者说我短期没那么快卖出去，但是我又不想拿那么多钱去买一套新房，但我有置换需求啊，那么你帮我卖掉以后，那个可以抵我一部分的房款，我只需要补一点啊，或者说补一部分，我就搞定了，那是最好。
1: 对对对，对，他这样的话资金会也比较灵。
0: 蓝城月雅园是在哪个地方啊？华姐在咨询具体的位置。
1: 蓝城月雅园在那个桂兰路跟绿景三路的交汇处。那么他的话旁边有三无超市和那个博洋新引力，那么也是比较好找的，导航上也可以找得到啊。
0: 系啦，因为
1: 有
0: 唔少我哋啲听众朋友，其实真系有置换嘅需求噶吓，即系你将套旧楼帮佢搞掂咗，系嘛？你诚心诚意帮佢搞掂咗，跟住咧可以抵扣翻一部分嘅房款，自己揞少少钱出嚟就可以改善居住啦。而且刚才陈总也提到了，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健身房、美学室、四点半课堂，还有什么？我还漏了啥？游泳池，
1: 游泳池，对，包括我们的羽毛球啊，
0: 羽毛球、
1: 台球啊，都有，对，
0: 都有吗？
1: 对，我们空间很大。
0: 哇，你看啥都有配套，但是也可以在我们以旧换新的项目里面有。你点咧？现在好，因为有啲朋友佢会担心话，喂，样样都好嗰啲，可能都唔喺我哋嘅置换名单。诶，嗱，唔使担心啦，依家有啊吓。啊，那我们先去一下电台嘅客户声音，我哋可以去电台客户声音先吓，咁大家继续可以。听住我哋嘅节目啦，或者搜喺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我哋嘅直播间里面，咁有疑问呢亦都可以直接喺公屏上面去打出嚟㗎。
2: 入住周末五星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吹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

0: 山万仙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4: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因为都有啲朋友咧，刚刚听到我哋节目啦，或者刚刚进入我哋嘅直播间，所以咧都仲会继续去问下话，我哋刚才吓，即系阿陈总在上线的时候，在说我们蓝城的蓝城月雅园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其实还是蛮多朋友在问这个位置具体在哪里的啊。
7: 那么位置的话，我在那个。重申一下，就是位置的话在我们的绿景三路和桂兰路的交汇处，旁边是三木超市以及我们的博洋新引力。
6: 嗯啊，就呢个位置啊，大家都好、
7: 那个、
6: 好好拣嘅。咁啊，
7: 太空千禧湾旁边嘛。
6: 哦，系、啦，咁啊，你自己直接导航到月雅苑，亦都系可以嘅。
7: 是。
6: 啊，咁啊，因为咧就刚才啊，刚才我们陈总也提到一些我们项目，其实在配套方面是很用心的。
7: 对。
6: 那如果是对于置换家庭、以旧换新的家庭，有些朋友他会觉得，评估是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比如说，我已经看喜欢了你们项目的一套房子，那要我置换出去，或者说从我办一些手续到我真正可以成为业主，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指引呢？或者说他担心是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呢？
7: 那么首先呢，这样子就是指引的话，在我们的手处啊也有指引的一个情况。到时候我们刚才我表达了，就是说其实在选房是非常非常快的。那选完房以后，那我们评估公司啊跟那个我们的客户约定好相应的时间，那么上门评估其实也比较快，有勘察啊报评估差不多在一周左右。那无外乎在刚才那个您说的就价格环节，那么双方对于该房价格有各自的一个期许，那么这个可能是需要花一点小时间啊，然后如果达成一致情况，那么后面其实也是比较快的。
6: 系啊，即系咧，大家唔需要担心话啊，就是需不需要他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7: 那应该不会，那不会的。
6: 对、
7: 啊，我们都还比较专业的。
6: 啊，对，因为以前呢，可能有些朋友他曾经经历过一些中介卖房嘛，就是要约双方出来，
7: 对
6: 啊，谈这个价格，又去开门，要怎么样，搞来搞去，他会有一些这些担心，说不说这个也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啊、不需要很复杂，
7: 不需要很复杂
6: 啊，而且呢，你对接的公司其实不需要的，特别是如果是收购转售的这一种，它可能会更快。
7: 对，
6: 嗯，
7: 的确是如此。
6: 系啊，即系唔使你话要再见，要见委托，即系如果委托佢销售咧，你可能仲要再见下嗰、那个想买你套楼嘅嗰啲业主，就是可能你还需要什么见面啊之类的这些。但如果是用收购这个方式呢，直接对接好对接的机构，那就可以了。
7: 对，这样会更快一些，
6: 更快哈。对于话系即系迫切有呢、这个置换需求嘅朋友咧，参与到我哋呢个二旧换新，真系好方便嘅。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但系首先一定要咩呢，就是你要先去项目睇咗，就你要先到我们项目去看了。你看喜欢哪个户型啊，才进行下一步操作。
7: 对，首先是你先把你的房子先选好，这很重要。对。
6: 对啊，就啊，然后呢我们可能有些朋友刚刚进来不太清楚哈，我们还要说清楚，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换新，就是按区，比如说南海区的 就是置换南海区的房子。
7: 对对对。
6: 啊，不能说拿着禅城区的旧房来我南海这边，
7: 是啊，
6: 来置换旧出去啊。所以
7: 在
6: 目前来讲哈，以后没事，但目前来讲呢，我来按翻区域嘅。但是如果你对自己那个不太清楚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到项目来咨询啊，有专业的引导哈。好，阿华姐问佢喂。

0: 项目有冇地铁站啊？就是附近有没有地铁站？
1: 地铁站有，就是我们规划的话，嗯、旁边有四号线和六号线。那么最近的话，在万华站应该有个二号线。
0: 嗯，
1: 对，
0: 嗯嗯，咁啊，呢个咧系一啲交通线路方面嘅吓、嗯。而生活超商超方面咧，就系、是、三毛超市就喺斜对面啊。
1: 对，三毛超在斜对面。那预计的话，哦、据我前天嘛看到新闻消息，嗯、应该可能在十月底吧。
0: 即系你意思系、当你真系可以入住我哋呢一个粤雅苑嘅时候，其实三毛就已经 stand by 啦，已经准备好咗等你欢迎光临噶啦。即系唔使等好耐吓。跟住咧就我哋有位听众咧就话，佢话哎呀，即系如果啲旧楼咧未卖出去，就等住喺度，即系每一次翻去一次就要揞啲钱出嚟去收下佢啊。都即系其实都几头痛嘅。有时候你话如果闲置咗旧楼出嚟，嗱，假如有啲朋友佢唔系卖一买一啊，佢可能手头上系有两三间屋嘅，但系自己住紧嗰间咧，其实都想住好啲噶啦。咁你如果系真系有旧楼嘅，咁你拮住喺度，好似 Amy 话斋啦，唉，耐唔耐翻去睇下佢，又要揞啲钱出嚟补下漏啊，要做这种修这里修那里的话，那其实。但那个也是需要消耗你自己的钱的呀，那干脆如果是有以旧换新，那刚好也符合你那一套的旧房子的话，那把它置换出去买一套新的，自己住好一点啊。
1: 那是的，那是的，简单点嘛。
0: 嗯，对啊，那还有什么要需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的呢？就在这个置换的过程啊，或者说我们整个项目其实比较贴合适合什么样的购房者？
1: 我们这项目的话，因为本身有很多的南海客户，最主要因为我们本项目在桂城街道，就千灯湖的一个延伸段嘛，
0: 嗯，
1: 所以说买的客群还是以那个桂城街道桂城的客群为
0: 比较多、哦、
1: 比较多，对、比较多，所以说反正周边的话都可以过来，都可以选选，
0: 嗯，
1: 那么只有没有说特别提醒的话，因为现在整个政策呢也比较公开化、也比较明朗化的，所以说那个相信我们国企的担当了，也很
0: 啊，对对，是的，这点很重要，就是特别是资金安全，
1: 是是是，
0: 是吧？还要保证这个质量，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大家看什么房子都会去看一下这个品牌，
1: 对、
0: 开发商的品牌
1: 是
0: 啊、所以刚才陈总说哈、国企担当啊，
1: 对啊对啊、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如果大家是有需要要以旧换新的，也可以来到我们蓝城粤雅园去看一下。
1: 好啊，
0: 因为毕竟刚才陈总也提到了，大家需要的一些美学的空间呐、四点半课堂就专门关注小孩子的呀，或者说健身房啊、游泳池啊、瑜伽室啊、羽毛球场，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场？
1: 还有那个。因为我们周边有环形跑道、双跑道，
0: 哦、
1: 还可以跑步，对、
0: 就是、
1: 运动的朋友
0: 多开心啊！
1: 是
0: 就是
1: 还有实验厅
0: 啊、还有哦，
1: 实验厅也有。
0: 我们项目也做
1: 实验厅，对。
0: 以前要私宴厅的那些啊，很多时候都要四万加、五万加一平。
1: 是啊，是啊。
0: 那现在我们这个呢，大约呢，有没有可不可以说一下？
1: 我们价格其实还比较亲民嘛，刚才说了，因为国企担当，所以说我们价格在2万到2万3不等。那具体楼层不等呢，可能说价格有上下浮动。
0: 对对，有浮动啊，有一些
1: 浮动。
0: 但是你看，就以前要4、5万才可以配套的那些配套，现在我们2万多就可以有了。
1: 是的意思，包括我们的
0: 门口。包装修吗？
1: 包装修
0: 就是、还带装修
1: 啊，而且品牌都还可以啊，
0: 是啊，
1: 对，
0: 对，
1: 类似于卡德维啊、高仪啊、包括博士啊等等，就是很多那些老板
0: 厨店
1: 啊，对，厨店啊，
0: 都包在里面的，哎，所以啊，大家去。都去睇下感受下，唔好自己蚀咗底吓，甚至乎系话我自己套楼住咗几年啦，咁我觉得而家啲新嘅真系唔错喎，超新规嘛，
1: 对，超新规，
0: 得房率特别高嘅，咁所以你不如去睇下啦，如果唔系嘅话，咪将套旧嘅置换出去咯吓，反正2000年以后竣工的。那些是吧？
1: 对
0: 啊，那些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但具体的话呢，即系因为有时候咧，可能会有少少差异嘅，咁你。带埋啲资料啊，只要你睇啱咗项目啦，带埋啲资料去帮你评估一下，咁到时啱心水嘅时候咧，先再作指换亦都 OK 嘅。好，谢谢沈总，
1: 感谢大家。
0: 系啦，那近期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各个有参与到我们以旧换新的项目上来我们直播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上午10:30。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

0: 未来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咧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几时开始讲起好呢？不如就由今晚嘅九点啊，唔好由八点啊，就由今晚嘅八点开始讲起。喺食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breathing 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佢可以帮助松弛我嘅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喺食甜品之前咧，我都会放啲一缸嘅热水，仲要喺里面加埋我最中意嘅加。

0: 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

0: 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指，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8: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供量一键获取。
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有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胶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胶，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

0: 乳製品金典端午撐龍船，越飲越鮮活。金典名謝單位：廣東廣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牆用廣圖，廣圖別墅外牆磚。交通銀行佛山分行，辦理個人養老金資金帳戶、社保卡，選交通銀行。佛山照明，技術佛照，用光普寫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髮水，疊膠龍船夠勁，姿彩沖涼夠爽。姿彩為龍船漂移大賽喝彩。保利錦里唐月，再見九小鯉魚沙校區旁，建面89-139方，新規34房，熱銷中。大華東方酒樓，爬龍舟，食竹筍，靚海鮮，嚟大華東方，食得健康。
1: 提前點，周末聽，快啲嚟預先搶位，點歌俾你嘅親朋好友啦。
2: FM94.6，經典好音樂，時刻好資訊。

就系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上午11: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我是吴紧要，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个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0: 系咯，冇所谓啦。
1: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1: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佢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九四六天气预报。
6: 好啦，同大家一齐查山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啦，午后会有分散雷阵雨，吹片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喺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75%。午后咧会有分散雷阵雨，所以咧都要注意咧大避雨具嘅。咁啊，展望啦，听日后日咧天气逐渐趋于不稳定，大家要及时咧关注咧气象台发布嗰啲最新预警啦。咁啊，到周末直到下个星期咧，啲雨水天气咧仲系会比较频密一啲。暂时咧就并冇发布呢个相关嘅天气预警啊！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
8: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9: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清哦。
10: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1: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8: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0: 保险早知道，
12: 知道啲咩啊？
13: 你听下咪知咯。
14: 想拎保单做贷款，需要咩嘅条件呢？贷款会唔会产生利息呢？
15: 的确，保单咧系可能会有贷款功能嘅。有一啲嘅保险，比如话长期重疾险啊、年金险啊等等，亦都有比较高嘅现金价值，就可以攞保单嘅现金价值同保险公司去抵押申请贷款。但是一般来讲，贷款比例是不高于保单现金价值的 80%， 而且贷款的时间最长是6个月，通常就会参照银行6个月的贷款利率来去确定保险贷款的利率。
6: 6月1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保啊！今日星期四咧，继续同大家咧嚟倾倾啊！最紧要咧，其实就系一啲保险赔不赔嘅话题。通常星期四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讲一啲咧保险唔赔嘅话题嘅。咁啊，其实咧就系同一啲法律案件啊会相关嘅。当保险嘅问题喺保险合同嘅范畴入边，佢都解决唔到嘅时候咧，其实咧好多时咧就会用到咧，真系要用到法律嘅。这个视角用到法律的工具来去解决了。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会有我们的解码保险法。
16: 保险有看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6: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请到咧国东扶立臣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律师郑宇佳郑大壮咧嚟到节目当中同大家一起嚟倾倾嘅。阿郑大壮仲喺度抄紧啲。好厚实嘅资料，
17: 唔系啊，因为我谂下咧，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讲咗几期开门杀啊嘛，但我觉得其实开门杀，如果我哋用一句说话去总结嘅话，佢其实系乜嘢咧？
6: 系啊，开门杀咪就系交通事故入边嘅一项一个常见嘅一种情况。
17: 再前提咧，
6: 再前提就系、是。你好难去定性㗎喎，究竟係。
17: 再前再前提嘅话，其实就係我哋家人呢，我哋已经成为一个电动车嘅大醒啦。
6: 係啊。
17: 电动车已经成为咗我哋嘅交通工具嘅一个好常
6: 嘅。一个主流。
17: 佢好常嘅交通工具。其实所谓嘅开门杀嘅话，其实点我上几个礼拜都讲过啦，点解会有开门杀一样嘢啫。其实啊，就係、是、由于我哋喺呢个过程当中，即係其实我哋喺即係日常生活当中啊，

0: 机动车本身即系我讲个四个六个车吓、
1: 嗯，
0: 平时大家开个门咁边度有问题嘅啫，系、
1: 嗯、
0: 咪开个门边度有问题嘅啫？但系问题，如果你行人嘅话，咁肯定佢行下行下，当然开门晒会唔会涉及到啲跑步嗰啲？咁你冇理由跑得快过苏炳添噶，
1: 系对。
0: 咁啊，一般跑步嗰啲人都系慢跑，咁前见到前面嗰部车
1: 停。你苏炳添都冇用啦，你一开门嘅时候你要跨栏先得噶。
0: 咁系流长。
1: 流长嘅专业喎、啊，呢个系。
0: 咁我嘅意思就话，你嗰啲苏炳添嘅速度都好啊，咁你见到前面啊嗰度门啊咁样一开嘅话，咁、就梗系话喂，呢、這个停停低啦。
1: 嗯。
0: 咁啊，如果你系平时踩单车嘅话。是吗、平时踩单车嘅话咁梗係冇咁大问题啦，即係话如果係因为你速度慢啲㗎嘛。其实开门闩最主要嘅问题嘅话其实就係你一开嗰个门嘅时候后面嗰部车闩唔住仔。嗰部车系咩电动车。
1: 所以
0: 其实我讲千个问题万个问题归于一点嘅话其实开门闩嗰个其实就係电当一个城市嘅电动车庞大。同埋机动车亦都多嘅时候、形成咗一个交集嘅时候、就形成咗咁嘅法律问题啦、我哋上个礼拜呢就即係通过两个礼拜呢讲咗一个关于保险啦关于其实保险系为咗乜嘢保险为咗赔偿嘛其实我哋就係探讨嘅话喺呢个咁嘅新形态之下电动车嘅咁嘅最开门杀啦咁嘅咁嘅规则啫但係多种情形因为点解呢好多时候尤其我哋家阵包括坐机动车嗰个如果系即系开门，即系导致开门晒呢个。如果本身系司机本身，咁啊唔使讲啦。
1: 即系呢个其实好清晰啦。
0: 如果司机揸住嗰部车嘅话，本身系佢嘅一啲家人啊、朋友啊嗰啲，亦都唔使讲啦。咁肯定有人揾到人陪咧。最惨一样嘢就系因为我哋家人嘅网约车多啊嘛。网约车多，即系家人嗰啲人出行嘅话，网约车多啊嘛。问题嘅话就系、是、可能你啊坐车嗰个同本身揸车嗰个都唔相唔熟嘅。但系偏偏就系坐车嗰、那个一个唔小心推开道门，好出咗事啦。边个负责边个赔个问题其实搞嚟搞去嘅话关于呢个司法解释关于呢个开门杀嘅话其实就解决呢个问题㗎嘛。咁我觉得呢就讲具体嘅法律呢不如讲具体嘅案例讲具体案例呢不如讲具体嘅案例分析。所以呢我就帮大家推演咗那么几种情形。即係大家听完听吧我哋举一反三以后就基本上都明㗎啦。
1: 係即係几种情况之下究竟其实佢系点样喺而家嘅即係特别最高法俾咗个司法解释之后呢其实佢系针对唔同嘅情形之下最高法嘅视角嚟睇系应该点样去解决嘅咁样。
0: 冇错啦。咁一个呢就系、是、场景一如果系乘客单独开门致害嘅。司机本身冇过错，咩叫乘客单独开门致害？司机本身冇过错，就话、是、如果你嗰个司机本身你首先有一个停车合法，喂，嗰啲人话乜停车都合法噶嘛？咁梗系有，
1: 你停得啱先得噶。
0: 咁而家有啦，停车梗有合法，大家唔知噶。停车嘅话系应该系停合法停靠喺路边，并且按照我哋嘅话系左上右落噶嘛。按照道路交通安全嘅规定嘅话，就系靠右去。靠右侧去停，
1: 右侧去停。
0: 乜嘢叫安全？乜嘢叫安全停车？咩叫合法停车啫？喂，我想问问几种情形。如果
1: 又要分情形，
0: 系啦。如果你喺个过程当中，你一个唔小心，你系唔系一个唔小心啊？有多人真系边度方便啊？点样方便啊？点样嚟？最需要一样嘢啦。是不是有些人的话直情将那部车停在中间砰一声跟住打住双闪灯以为自己停在车。停在路中间的话那叫不叫合法停车
1: 当然不算啦。本身停在路中间这个司机都应该负有责任吧。将这个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是拉高了的。
0: 没错啦没错啦什么叫司机毫无责任呢就是说司机合法停车的。
1: 咁仲有司机仲要口头提醒他。
0: 讲埋停车一样先大家唔知道咩叫合法停车出最闯鬼嘅一样嘢、
1: 即其实法律上面系咪有定㗎合法停车首先你要靠右停啦咁、你唔可以同条路之间离行离辣啩。
0: 错咁所以嘅话就其实就要靠路嘅右侧去停囉。路嘅右侧即大家想象得到啦嘛即一定要挨埋路边去停囉。明白呢、个先合法停车。咁合法停车嘅时候呢你仲要其实一样嘢其实合法停车呢佢有一个标准我同大家读下。合法
1: 即係个道路交通安全其实佢有一个好仔细嘅标准喎。
0: 係啊距离路源30厘米以内。
1: 我路源30厘米以内。
0: 即係话你挨个边一定係30厘米以内。
1: 係。
0: 即係你唔好话离行离辣喎。 即系唔好话嚟到嚟啦嚟啦，我哦真系喺路边嚟，大家知道有一啲嘅人嗰啲技术真系唔得嘅话，或者有少少蛇痢停到你边你条路边路完嘅话离行离啦，佢话我已经挨边停啦，咁都唔得。
1: 点知有成米远啊，唔得呢啲就系、是、呢啲唔得。
0: 啊、法律有一个规定啊，
1: 呢、這个其实我哋做司机嘅自己要留要留意咯。
0: 并且话咧，有晒记录仪有晒成噶嘛、嗯，你有冇多口提醒乘客一句？喂，小心啲车、哦，注意后方路。所以咧，我觉得啊，在如果听我哋节目嘅司机大佬嘅话，其实有着数啊。
1: 嗯。
0: 啊，
1: 即系你知道咯，呢啲细节啦。
0: 记住有一个细节，你必须要做，按程序去做。程序嘅话系对你一个保障，你就按程序去做。
1: 嗯、
0: 你落车嘅时候，你乘客落车嘅时候，你记住提醒佢一句，喂。注意后方来车先至好开门、啊
1: 嗯、
0: 多一个提醒就唔同啦。多一个提醒就等于咩？你免除咗你嘅责任啦。
1: 嗯。
0: 哦、啊。咁喺呢个情景之后呢，司机呢就唔需要再承担责任啦。即係等于司机冇责啦。咁受害人呢就只能够向乘客呢去个人去赔啦。并且呢喺呢个赔嗰个情况呢，其实受害人呢就先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嘅交强险啊同埋商业三者险啊赔偿。
1: 开赔偿。
0: 吓、啊、保险公司赔偿咗之后呢，你就因为呢个本身你系乘客个重大过错㗎嘛。
1: 嗯。
0: 咁呢个本身系乘客个重大过错嘅话呢，你保险公司就即其实我哋点解要区分过错，保险公司赔完赔罢之后，佢都仲保险公司佢首先赔嘅话，呢种系一个咩呢，我哋叫做社会式嘅垫付，即系话点都好啊，系咪你错都好，你既然受得人哋嗰份保险，你既然买得份保险俾人哋，你先赔先啦、啊。
1: 你垫住先，应该
0: 你垫住先啦，垫住先，垫完垫白，乜嘢叫垫住先？垫完垫白之后嘅话，佢肯定叫做冤有头债有主，喺法律上我哋叫追翻个终极嘅责任人噶嘛。
1: 嗯，
0: 追翻个终极责任人，个终极责任人系边个啊？一睇
1: 呢、
0: 這
1: 个场景下就系乘客啦。
0: 系啦，
1: 因为提醒咗佢，佢都仲系莽撞啊，即系话其实都仲系咁样去唔理啊，唔理个司机嘅提醒，仲系要咁样去开车。
0: 关键喺呢件事当中，司机佢能够证明到自己冇过错啊嘛。佢、证明到边几样嘢啫？就好似我哋啱先讲，第一佢靠路
1: 停车停得好，
0: 油侧本身去停。第二已经系路完嘅30厘米以内啦。
1: 嗯。
0: 第三佢已经拧个头。好静鸡鸡咁同个唔系静鸡鸡，好大声咁同个乘客讲，
1: 好明确咁话俾佢知，
0: 喂，小心啲落车喎、啊。咁样即系我哋就认为司机已经做足啦。咩叫司机做足啫？你做咗呢啲嘢，按照步骤去做，咪叫做足咯。
1: 嗯，
0: 即系你做足，好多人问我喺法律上，当郑总你讲已经做足嘅时候，代表乜嘢？做足嘅话就代表冇责任啦。
1: 做足嘅话，代表咗你喺呢件事件即系意外发生之前，事故发生之前，你已经履行咗你应该履行嘅责任啦。
0: 用我哋嘅法律嚟讲，就系已经尽到咗法定义务啦，所以你就唔承担最终嘅责任。所以咧，保险公司佢已经有提债有主，佢就追边个咧？追你个乘客咯。所以我哋平时做乘客都小心啲啊！你唔好以为唔关你事啊，唔好以为嗰出咗开门晒呢件事嘅话，有保险公司赔就算数啊。只要能够证明得到系当时系人哋已经提醒咗你，司机已经提醒咗你，但系由于你莽撞啊。急匆匆要开门嘅话咧，咁、通常都系你去承担呢个咁。
1: 所以其实最高法都不过就系、一样冇得争议嘅确认点就系话开门晒呢啲嘢咧，首先你保险公司就先赔啊，即系话
0: 先赔
1: 系咯，即系你车辆嘅一方啦，事故车辆嘅一方你系要有呢个赔嘅责任，所以保险公司你无论点你都系先赔，即系呢样嘢系mark 实咗嘅，即系确定咗落嚟嘅。咁至于后边你话司机同乘客之间点样再分责，或者边个主责，或者系司机完全冇责任系乘客嘅责任咧，咁喺呢度系咪仲可以保险公司再追偿咧？咁呢度系第二步嘅事啦。
0: 冇错啦，咁你呢件事我哋啱先讲啦，你司机能够证明到自己冇责任，你用通过呢啲咁嘅一系列嘅程序证明咗自己冇责任嘅话，咁最后嘅话佢就追乘客咯。
1: 嗯。对对
0: 对，第二种场景嘅咧就系、如果系司机嘅本身系违规停车嘅，乘客系正常开门，即系话咩意思？
1: 司机自己本身系
0: 调转个角色过嚟啦，乘客系好小心、好小心翼翼嘅，即系好似我都注意嘅，我系帮司机睇埋嘅话，真系我会立立后边
1: 有冇
0: 车嚟咁先，而且嘅话咧，师傅教落啊嘛，开门点开嘅其实。
1: 其实开门咧系要个头咧向后望噶。
0: 第一个咁唔系，
1: 你考车牌嘅时候都有噶，其实系
0: 即系
1: 都有教噶。
0: 驾驶车师傅当时师傅有教落噶，开门嘅时候先 at 开少少先，即系打开滴滴滴咁多，
1: 话俾后边啲人知你要开门啦。
0: 大概滴滴咁多几多咧？用几何都可以同大家讲啦，30度左右。先打开滴滴咁多。跟住再开晒，即系因为你有打开个动作嘅时候，后边嗰啲人就会留意啦。就算佢电动车嘅，佢都会刹制啦。
1: 系
0: 咪先？
1: 系
0: 你先 at 开少少，打开滴滴咁多。咁如果你乘客系做到好足嘅，足到好似阿郑律师咁， 先望望后面有冇车，跟住再打开道门，开少少，确认冇问题啦，再全开个开门，咁啊冇事啦。咁如果乘客如果已经做到呢啲，偏偏系司机本身系违规停车，例如你司机咩咧？禁停路段停啦，
1: 系
0: 禁停路段，乜嘢叫禁停路段咧？
1: 本身就唔俾停嘅路段啦。
0: 乜嘢叫禁停路段？
1: 即系有啲车会不断行嘅路段咯。
0: 禁停路段停车嘅话，简单嚟讲嘅话就系话本身喺嗰度你都唔应该停车嘅，你停嘅佢你本身就违规违法啊嘛。
1: 系
0: 啊，你而且嘅话咧，嗱，仲有一种情形就系车身距离路缘过远，咩意思咧？离行离勒，你。嗰部车都已经停到喺路中间，你同我讲系啊，我都靠边啦，只不过靠边，我离嗰个边嘅话，仲有成两三诶远啫，咁梗唔得啦，系咪先？
1: 咁呢种情况系咪司机佢要承担嘅责任就多啲咧？
0: 不但只承担责任多啲，可能全部佢自己孭晒添啊！咁喺呢个对呢种咁嘅情形咧，我觉得套用呢个司法解释咧，就系、是、都仲系嗰一句，保险公司
1: 先赔，
0: 俾钱先，先赔先，
1: 系。
0: 超出嗰个范围之内嘅，因为呢一个司机违规本身就系损害发生嘅重要原因啊嘛，咁嘅话咧，你其实系可以向有过错嘅司机，即系向个司机咧去追偿，即系始终佢都仲系追嘅，即系我哋简单嚟讲嘅话，就系保险公司，乜都唔使讲，乜嘢情形都好，只要开门杀嘅，即系我哋反正可以咁样去概括一样嘢，就系话无论车上嗰个啱又好。错又好，无论是司机问题又好，乘客问题又好，只要开门杀嘅，一杀嘅，那么保险公司唔好意思，先垫付先。其实呢、这个咧，我哋讲咗咁耐，我觉得反而最高院嘅司法解释俾到保险公司嘅一个提示嘅话，就系喺个过程当中，你唔系一种，即系唔系一个区分对错嘅责任问题，可能系更加多系要保险公司承担一个
1: 定责方面去睇啊，要唔要去做一个嘅过错方面嘅追偿
0: 啊？其实我觉得我哋间嘅法律体系，即系我咁去睇啊，呢几年啊，形成一个法律体系嘅话，尤其系因为你知道啊，袁君。郑律师啊，郑壮，即系你嘅嘉宾我咧，最大嘅一个特点系乜嘢？专业咯，
1: 唔系我第一反应就系唔单止专业啊，而系各好多好多方面啊。
0: 系啊，而系融会贯通啊嘛。
1: 系好多方面。
0: 咁你都知道我另外一个最擅长嘅话，研究公司法噶嘛。包括喺公司法当中啊，国家喺立法嘅时候亦都特别提到一样嘢。嗱，今次公司法嘅大修之后啊，大修之后嘅话，公司法亦都提出一样嘢就话。你公司除咗系你嘅公司，除咗系企业家个公司，佢仲系一种社会嘅公司，要承担即系公司承担多啲嘅社会责任。咩叫承担社会责任啊？例如轻易嘅时候唔好炒人咯，炒人嘅时候俾足保障咯。呢啲本身系咪承担社会责任？咁你有时嘅话，公司嘅话，立完立白税啊，有咗自己收益之后，得闲出现啲问题嘅时候捐下款，咁呢个系咪社会责任？好似喺我哋嘅新冠肆虐嘅期间，咁你本身做医药嘅，咁喺咁嘅情况下，大家买唔到口罩啊，又或者买口罩困难啊，又或者好多人嘅话买口罩成问题，即系因为你知道口罩毕竟要钱嘅，咁你捐啲口罩出嚟，本身系咪都系一个社会责任？
1: 系。
0: 同样的道理，既然我们提出了我们的间的我们有一个提法叫做新式的中国式的企业，在新型的这个中国式企业的话，它要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下，其实保险公司它很多时候它所做的事它的一举一动其实很瞩目的。在一件事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事故啊，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你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我不理那么多，先填上，先去填保你的责任，先去将这个保险金赔偿上，即系大家都好赔完赔罢。例如嗰啲人佢出咗事，例如开门杀呢啲事嘅，你唔理系电动车嘅过错又好，唔理系本身嘅嗰个开车嘅汽车嘅里边嗰啲人嘅过错又好，先赔咗先，使到受伤嘅得到咗医治啊，使到一啲问题出咗之后能够得到及时嘅抚慰，及时嘅一个咁嘅。我哋讲嘅物质金钱方面嘅填补嘅话，咁呢个系咪本身社会责任？至于过后嘅话，你再去追翻佢个终极嘅法律责任，呢个系法律所赋予你嘅权利啫。
1: 嗱，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其实我哋讲翻喺以上嘅两个场景下边，都系属于咧其实系保险公司嘅先承担呢一部分嘅社会嘅责任，然之后翻转头我哋再去睇喺一个嘅。权责分析上边再点样去进行追责？咁其实喺呢个最高法嘅啲解释入边咧，下边仲有嘅、哦，即系啱啱佢讲到，可能司机冇责任，跟住佢讲就主要系司机嘅责任。咁、如果两方都有嘅情况下，咁其实又点样去处理呢？我哋一阵间咧继续同大家嚟倾啊！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布

0: 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
2: 自顾噶。
1: 只要你哋稍有松懈，
2: 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解码保险法，
7: 好啦，我哋翻嚟解码保险法啦，继续有广东福立信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郑律师郑家阵系撞啦，嚟同我哋一齐嚟去再继续深入嚟倾倾关于呢个开门杀。咁其实有保险公司去负咗呢一个嘅社会责任之后，即系首先你保险公司嘛，先去做一个垫付系嘛，咁啊将整个事件入边呢一个事故车辆一方啊睇为整体嘅一方，受伤害嘅一方睇为另外一方，咁保险公司先去做一个嘅赔付嘅垫付，咁之后再系唔系有点样嘅责任上边嘅一种？去区分啊，再去追上咧，咁呢个今日其实我哋就讲到嚟第三步嘅呢一步啦。
8: 冇错啦，其实所有嘅即系喺一旦喺发现侵权嘅时候啊，一旦喺侵权嘅案件嘅场合之下，一旦喺侵权嘅场景之下咧，其实我哋所讲嘅话就系、是、权。所有嘅一个过错啊，同责任系相一致嘅，即系话佢始终都系我哋认为一样嘢。其实喺我哋嘅原始个观念里边，我哋叫冤有头债有主啊。其实喺侵权责任嘅场合里边嘅话咧，呢一掌嘅话系体现得系好政治嘅，亦都体现得系好淋漓尽致。
7: 因为其实佢喺后边再去所谓追唔追佢责，或者去定边一个嘅责多啲嘅时候，其实要翻翻转头睇，
8: 就系睇你本身有冇过错啦。
7: 系啦，睇佢有冇过错，或者佢应该承担嘅，佢有冇做到位。
8: 好似我哋啱先所讲嘅第一种情形咧，本身嘅话司机啊停咧个部车
7: 鬼死咁，系
8: 本身停得鬼死咁靓丽，并且已经提醒咗成啦，咁司机已经冇过错啦，咁系你承下个错嘅话 ，OK， 保险公司赔完赔罢之后，去反过头
7: 嚟
8: 去问乘客攞。好，第二种情形，我哋啱先所讲嘅，本身嗰系个乘客由自己好鬼小心，好似郑律师咁，平时做小乘客咁小心嘅，系个司机出咗问题，系个司机莽撞嘅。OK， 保险公司先赔，冇问题。
7: 系
8: 最后嘅话，向翻个司机去追偿。最后嘅话，佢总系有一个追责。即系其实，咁嗰啲人，嗰啲人话，喂，保险公司点知道系边个过错？好简单嘅道理啫。呢啲嘅话，事实嘅话，总系会系通过一个一系列嘅法律程序去搞明噶嘛。例如保险公司佢最后肯定会将车上嗰啲人起诉晒，咁车上嗰啲人成起诉晒嘅话，咁肯定乘客能够讲得清自己，即系能够证明得到自己冇过错嘅话，咁咪冇过错咯。本身嘅话，件事可以，例如嗰部车我啱先所讲嘅，本身系停到离行离立嘅话，咁本身个司机过错咁明显嘅话，咁咪司机嘅过错啦。好啦，问题系出现咗第三种情形啦。如果司机同乘客咧都有明显嘅过错咧，例如。司机本身冇提醒，停个车亦都唔周正，乘客亦都冇观察，呢种情形咧出现喺咩情形咧？就肯定系司机同乘客嗌咗交嘅时候，
7: 即系司机又喺度掹颈，跟住咧乘客咧自己咧亦都系气爆爆咁啊落车啦，
8: 例如
7: 吓，
8: 例如有啲又例如有啲遮记嘅话，一上车嘅话话啊司机我喺度等咗你咁耐啦，热鬼辣辣啦，又要我依样，跟住你知道啊，我哋啲阿姐嘅话有时又好讲得噶嘛，成程喺度谂。
7: 系啦，咁有可能大家之间系有情绪嘅。
8: 嗱，师傅又辛苦啊。本身我一日到黑揸住部车嘅话，整整十几个钟，为咗挨个父母子女嗰几餐系嘛，仲要天气又热啊，饭都未食系嘛，正正式式嘅话，有时咁啊，有时又易躁啲嘅。所以我觉得做乜嘢都好，呢、這个社会啊，来来往往啊，趁住呢个讲呢个节目机会。
7: 咁样嘅情况下，佢又可唔可以追上去咧？
8: 系咯。呢种咁嘅情况可唔可以追上呢？呢个情况之下呢，其实过后呢，法律净系一句说话啫。
7: 哦，净系俾一句说话。
8: 如果系超出咗保险范围内呢，由司机同乘客根据各

0: 自己过错程度去承担。咁嘅话呢，呢种责任呢有可能就话就係平分囉。
1: 五囉。
0: 有可能嘅话即係反正嘅话最终嗰个裁判权呢就係喺法院嗰度。即係法院根据呢度呢我哋会特别讲一句嘅话，佢法院佢一个自由裁量权。
1: 嗯，就最高法佢都唔可以话定得咁死，或者系即系整得咁详细嘅。
0: 一样嘢咧，其实就我哋叫做喺个案当中嘅法官嘅发挥，佢嘅小宇宙，法官个佢对呢个案件对呢个规范嘅续做，
1: 系
0: 继续个做，做人造卫星嘅做啊，佢即系法官喺呢个个案当中对规范嘅输抄，即系话点样去运用呢种情形。法官嘅话，佢其实大家知道，法官嘅话，佢本质上、佢本身上，佢企喺一个角度嘅话，佢系企于一个即系普通人嘅角度啊，去特谂个问题。喂，呢件事我听咗，嗱，司机本身你掹镜啊，你咁火爆，你有咁嘅过错，咁我就认为你呢件事司机嘅话，你系有过错噶，你变咗净占好大部分噶。本身乘客，乘客嘅话咧系乘客，虽然你喺司机掹镜嘅情况下，但系你都发咗火，乘客你本身都。你唔应该同司机嗌交啦，冇嘢冇成，大家相嗌唔好啊，算数啦。啊，乘客唔系鸡啄唔断咁，硬系喺嗰度都仲系输输兜兜，同个司机喺度搏命咁嘈，差啲仲要打起身啦。即系例如呢种咁嘅情形嘅话，咁我哋认为，喺听咗个故事之后，法官认为边个错多啲，咁咪承担多啲，即系佢有一个比例噶嘛。
1: 系
0: 乘客个过错，可能嘅话，可能。即使是司机同乘客有过错都可能佢个过错嘅程度大小唔同，我哋咪按照佢过错程度嘅大小，即係点样区分一个比例嘅问题㗎嘛。但呢一样嘢係由司机去区分嘅。
1: 呢样嘢係具体处理呢件案件嘅法院嘅法官嚟去具体分析㗎啦，交俾佢㗎啦。
0: 法律好多人问我法律有冇定一个比例，法律点可能咁具体定到一个比例，几比几几比几几比几嘅，只能够喺个案嘅情况当中。所以呢其实我觉得通过一件事你都反推我哋嘅做一样做司机的时候心平气和一啲，
1: 做乘客的时候呢就多啲体谅。
0: 唔系你做司机的时候呢，尤其是你有时嘅话都车下朋友都会㗎嘛。车下朋友嘅话，例如接朋友啊，有个咩聚会接朋友一起去啦，食完饭送朋友返嚟。咁呢个过程当中，如果真係做遇到开门杀，即係你个朋友啊唔小心开咗个门，咁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算最后问返佢攞钱，大家都好似免咗咗唔好意思啦。最好嘅一个做法系点呢？你作为司机嘅系咪应该有一种我哋喺法律上叫善良主义义务。你个佢系你系揸网约车嘅又好，你系揸车去接朋友又好，喺搭你部车嘅人落车嘅时候善意提醒一句，扭转头
1: 做返自己应该
0: 做
1: 返
0: 自己做嘅嘢，就同佢提醒一句，喂小心啲落车喎。
1: 咁但好似呢种情况下边呢，佢可唔可以追偿呢保险公司，即係比如商业保险公司仲已经赔咗啦嘛。咁呢个其实就可能仲複雜一啲喎。
0: 冇错啦。咁但係即係起码一样嘢，我觉得更加多我哋主一个乘客同埋一个司机个角度去諗啦。咁你做乘客嘅，就算你网约车都好，就算个司机好唔好老皮都好啊，咁你都要理解人哋工作辛苦。即系呢个社会嘅话，其实我觉得更加多嘅需要包容，更加多需要一个理解。你做乘客嗰见到一上嚟个司机系鬼死咁燥火，咁你唔好话更加火上加油，唔好同人哋
1: 冇加油啦，
0: 唔好同人哋嘈交先啦。喂，大佬，人哋揸住个方向盘嘅。你心平气和一啲系嘛，大家吹下水倾下偈啊！我觉得呢啲嘢，我平时啊，如果我比较注意嘅，我想边个部车都好，即系我例如搭网约车嘅时候，同边个漏去倾下偈啊！当然，如果有一啲人佢唔系咁中意倾偈嘅，佢本身系成好写速嘅，你同佢倾得两句嘅话，你自己都觉得冇瘾嘅，咁咪算咯。但系起码你倾两句嘅时候，佢已经感受到你嘅善意啊嘛。有啲人佢好鬼冷冰冰嘅，真系好似面对郑律师咁热情，其实好多人都好有偈倾啊。但系边有好多师傅佢就冇偈倾啦，倾完倾埋两句嘅话，甚至乎佢觉得你无聊，我都唔同你讲，咁你咪算数咯。但起码人哋感受到你嘅善意，系嘛？
1: 所以其实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好多样嘢咧，亦都系大家去发自内心去一种善意嘅出发点。同埋去做翻自己该做嘅嘢啦，无论至少话，我觉得法律真系只系对一个人嘅道德嘅最低标准嚟
0: 嘅，多啲嘅善意，多啲释放我哋嘅微笑，多一啲嘅问候，多一啲嘅友好，多一啲嘅温暖嘅话，法律其实嘅话，法律系最终嘅话，其实系你出咗问题嘅时候，佢先冚冚声咁上嚟补足嘅啫嘛。但如果你多一啲嘅微笑，多一啲嘅善意，多一啲嘅温暖嘅话，其实法律嘅话就可以喺嗰度晒太阳噶啦。
1: 好啦，咁啊，关于呢一个嘅开门杀方面最高法嘅一啲解释同埋唔同情形下嘅保险点样？

0: 李培咧，我哋咧就喺度咧结案啦吓。咁啊，下星期咧继续亦都会同大家去讲讲一啲常见嘅交通事故当中吓，保险系点样赔，而法律咧佢又系点样去定嘅。咁我哋下星期四嘅解码保险法继续见啦。
1: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而家时间系中午嘅12: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7: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得了。
6: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8: 开了这么久高速有点累。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6: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牙床薄，骨头少，就一定唔可以修复缺牙？错。好多街坊因为缺牙内牙床被吸收到好薄，只能戴活动假牙，又唔舒服又容易甩。如果你都系咁，唔使再灰心啦，嚟禅医口腔了解下啦。作为市三甲医院，佢哋汇聚22位石博医生，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团队助诊。呢、这个团队特别擅长处理各种硬骨头，就算你嘅牙床薄、年纪大或者口腔条件复杂，都有机会帮你实现即刻种牙、重获好牙，当日修复，当日或者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嘴像。而家打嚟咨询，报价免费，仲可以免拍片费同专家挂号费。半口全口缺牙嘅街坊着数更多，俾自己一个重拾口福嘅机会咧！快啲打0757。

0: 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牙齿好，口福好，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1: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话说在嘉靖三年，亦就是1524年的时候，嘉靖皇帝就采纳了桂岳、张冲的建议，召他们来京城做翰林学士。结果杨慎就联同36个大臣一起上书，极力反对这件事。他的理由呢，居然是学术见解不同，而且还说，皇上如果你破格提拔他们的话，我们是不可以和他们一起共事的，一是你就炒晒我们了。嘉靖皇帝见到这个奏章之后，当然是火滚顶的了。但是皇帝又没有搞大这件事，即是咁以省了他们几句啫，并且扣发了这班人的部分俸禄。嗱，咁一般大臣见到咁，哎呀，咪啦咪啦咪啦，哎，咪搞啦。一知但杨慎唔同，一个月之后，佢又是揾到呢一啲人咧齐上书，仍然系反对呢件事。嘉靖皇帝呢一次又冇回复，之但态度好明显，就系唔采纳佢哋嘅建议。嗱，各位，如果假如你系杨慎，你会点呢？答案好多系嘛？咁系嘅，话晒每个人嘅谂法都唔一样。之但好少人可能会谂到接落嚟杨慎用咁样嘅法子。点呢？才高气盛嘅杨慎就认为，既然皇帝都唔采纳我嘅建议啦，咁就索性自己喐手咯。点呢？他召集了一大批的大臣，准备在左顺门这块地方直接杀了桂岳和张冲这两个人。哦，乜杨慎准备暗杀他们啊？咩暗杀他们啊？原来杨慎想光明正大监生咁打死他两个啊？唔系啩？咁狼拖都有嘅？嘿，咩唔系啩？嗱，点解我会咁样讲呢？先杨慎拣嘅地点是左顺门。左顺门呢，唔单止系桂岳张冲入京必行嘅路，而且亦都系一个好有特殊意义嘅地方。呢嗱喺几十年前啊，就喺呢笪地方就发生过一班大臣打死一个人嘅事件，而呢件事呢收尾就冇追究到嘅。嗱，呢个亦都可能系俾咗杨慎嘅勇气打死桂岳同张冲两个。咦，咪听落好似似乎系真嘅咁噃。嗱，真唔真咧？再听落去就知啦。嗱，我喺呢处啊，先讲下几十年前打死人嘅嗰件事先。呢件事咧就发生喺1449年嗰阵时。嗰年咧，明英宗啊御驾亲征啊，喺土木堡嘅树咧，俾瓦剌军啊俘虏咗。呢件事一传就传到北京城嗰处，哇！一大班大臣嗰阵时一听呢个消息，梗系吓到啊，连下巴跌埋出嚟啦。梗系噶，皇帝被俘虏都仲得了嘅？大明朝几时会发生过咁嘅事啊？咁按照当时嘅观念咧，吓呢件事对于嗰啲忠君爱国嘅大臣嚟讲啊，直头就系极大嘅耻辱啊！明英宗被俘嘅消息一传到北京之后，明英宗嘅细佬朱祁钰，咁亦就系收尾嘅景泰皇帝，被推选出嚟就主持大局。朱祁钰喺午门嗰处就开咗个会，嗰班大臣系群情激愤，咁一致认为宦官王振啊系导致呢一次明英宗被俘嘅罪魁祸首，自衰就系佢啦。而王振本人啊已经喺土木堡嘅战斗里头啊被前线嘅明军杀咗，而家啲大臣啊要求诛佢家族。朱祁钰呢以前啊做藩王啊，咁嘅场面咧从来未见过嘅。咦，咁大件事，哎咪啦，谂下先。咁于是就叫班大臣喺出边等下先，等自己度清楚再讲。嗰班大臣一听，这个朱祁钰睇怕都唔多对路噃，要度清下至得啊。于是就一齐跪咗喺地，喂喂声咁喊。咁佢哋打算以咁嘅方式啊，逼朱祁钰表态。 之，但系朱祁钰话唔出。

声噃，而企喺旁边嘅锦衣卫指挥使马逊啊，大声咁喝班大臣，仲要赶佢哋出去噃。嗱，呢个马逊呢，佢对王振拍马屁系最叻噶啦，而且佢又系王振嘅契仔。你每次见到王振嘅时候啊，佢都系用膝头哥行路嘅，所以王振就好宠幸佢。马逊呢个嘢啊，喺锦衣卫里头官位好高嘅，正三品，相当于而家嘅副省长咁啦。呢个级别已经好高啦。咁又因为佢系锦衣卫啊，锦衣卫做咩嘅呢？就负责捉人同埋私底下搜集情报，所以一般嘅官员对锦衣卫个心都好劲。呢嗱有咁嘅身份，佢就觉得自己系更加不得可了啦。马逊啊做到锦衣卫嘅指挥使噃。咁之前嘅权力就好大，所以喝啲官员呢把口已经喝到顺晒啦。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呢，越系鍾意擦鞋嗰啲人呢，就越鍾意恰啲下属㗎喎。因为只有咁呢，佢心理先会平衡到嘅。呢嗱呢个马逊就係咁。即但係呢阵时呢，场合就好特殊。而马逊又系王振嘅同党。所以喺佢睇落好平常嘅咁样喝啊，对于嗰班已经兴合合嘅大臣嚟讲啊，就更加火滚顶㗎啦。死得你啊，本来就已经好似火屎咁兴啦，你仲喺度叽叽格格想死顶啦你。其中有一个叫王宏嘅官员啪咁企咗起身，扑上去一手拿住马逊把头发向后出力一扯，撒开五只手指啪啪啪照住马逊块面就刮咗几巴噃。咦呀，只见马逊口鸦角流血，个头啊嗡嗡声，都唔知发生咩事。你几巴真系打到马逊够晒应咯。嗱，难怪有人话，凡系嗰啲高端局呢，解决问题往往都系用最原始嘅方法嘅。咪有咗王宏带头嘅，其他嗰啲人啊个个都企咗起身，照住马逊啊拳打脚踢。呢嗱，史书上面讲啊，话马逊呢血肉凌乱，好快就一命归西啦，即系俾班官员夹生打死咗啦。嗱，可能有人会问：喂，咁旁边嗰啲锦衣卫做咩啊？企喺树食斋噶？咁嗰啲人睇住自己头头俾班文官啊夹生打死，冇人有反应噶。嗱，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几好噶吓。啊，冇错，现场真系有唔少嘅锦衣卫。咁呢一班人当时嘅反应呢，史书上面亦都有讲到，话当时啊朝班大乱，遗卒声汹汹，亦就话呢一班锦衣卫嘅人啊喺现场嘅树啊大声咁喝，咁啊仲有啲就话喂再打出人命㗎喇喎，咁但係佢哋始终得把口冇出手噃，点解呢？即嗰班大臣打呢个马逊嘅时候，在场嘅朱祁钰亦都冇制止。既然领导都唔出声咯，边个够胆上去救啊？系咯，咁点解朱祁钰又唔出声制止呢？咁，唉，成佢当时啊，只系得个廿岁仔，而佢嘅角色系繁王，平时系轻松到鬼咁嘅。朝廷呢啲咁嘅事务啊，佢又从来未参与过。突然间咧，俾人拱咗出嚟主持大局，咁啊，肯定系冇咩准备噶啦。朝廷上边嘅嘢，鬼知咁多嘅咩？啱啱就话召集班大臣嚟开个会啫，突然间就整件咁嘅嘢，仲人都打死埋添。哎呀，在场嘅佢见到咁鬼混乱，连佢自己都懵埋。咁史书上边咧对佢当时嘅表现亦都有记录噶噃。史书上面点写呢？话王惧玉起，亦就话呢朱祁钰啊当时好惊，想扯人啊佢。嗱，大家谂下。如果朱祁钰走

0: 受到朱其屋想送人嘅，即刻就行埋去截住佢，掹住佢膊头，要佢立即表态，罪不容诛。班大臣打死佢咧系合法嘅。咁朱其屋就按照于谦嘅意思啊，当场表咗态。咁呢阵时嘅于谦啊，先至松翻啖气。再睇下自己袖袍，嘿，已经俾人撕到烂晒啦。嗱，史书上面系咁讲嘅，谦袍袖为之尽裂。点解于谦嗰啲袖袍俾人撕到烂晒嘅呢？可能估计系于谦喺分开啲人去揾个朱祁钰嘅时候啊，估计系俾嗰班文官啊以为佢走去帮拖，起势咁问佢所致啦。好啦，咁啊，于谦啊松一啖气，朱祁钰亦都离开咗现场。之但系呢单嘢咧仲未收到科噃，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C 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王元君，今日咧继续咧会请到咧我哋行业嘅资深专家，同大家一齐嚟讲讲一啲保险嘅挑选嘅秘笈啊。咁今日咧我哋会请到咧中意人寿佛山中心子公司嘅总经理车晓龙啦，佢亦都咧有近30年嘅保险行业嘅从业经验啊。咁而对于而家行业当中咧最热门嘅分红险啊，其实咧喺好多年前咧就已经喺市场上咧同大家去面世啦，只不过咧而家喺市场上再次成为咁其实包括中意人寿咧，亦都系深耕分红险多年啦。咁啊，中意嘅整个一个关于分红实现嘅数据喺行业上边嚟讲咧，都属于咧系优秀者级别嘅吓。咁啊，最近咧佢哋亦都系国内首家咧，即系完整披露近20年分红实现率分红实现率嘅企业啊。咁所以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哋对于分红实现率嘅一个自信。咁而从中意人寿嘅对于分红险经营嘅呢一个丰富嘅经验嚟讲咧，我哋普通家庭咧，其实我哋而家系要点样去睇分红险咧？点样去拣到合适自己喺分红实现率上有更高嘅实现概率嘅咁样嘅保单啊？我哋咧一齐咧听下嘉宾嘅分享啊！
2: 有很多人现在对分红险不太了解，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挑选，也想请您呢给我们去做一些科普啊。普通家庭一般我们的市民挑选分红险关键要看哪些？
3: 其实普通家庭挑选分红险呢，不光是只看那个演示利率哈，更重要的要看三个比较硬核的指标。第一个呢就是叫做分红实现率，就是我们每年保险公司给客户的实际分红和他当时给你计划书演示的这个分红的比率。
2: 哦，
3: 这个比例呢越高呢越接近100%呢，说明他当初跟你演示的这个结果是越真实的。
2: 嗯，
3: 如果能超越100%呢，就说明他的实际分红是超越了当时给你演示的水平的。所以这个也能体现出一个保险公司他是不是守信分红的真实性啊。那么中意人寿是业内比较早的完整的披露了我们近20年的分红实现率的公司之一哈，数据非常公开透明，而且我们每年会把分红实现率在官网上进行公示啊。

0: 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啊。第二个硬核的指标就是看一个长期投资的收益率。那么投资能力呢，能够决定分红能不能持续，而且能分多少，能够穿越我们多轮的经济周期，仍然是非常稳健，这也是我们分红比较稳健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一家企业它长期的投资里面啊，能不能在市场里面能够去获得成绩，这个还是核心来。
0: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硬核的一个指标，就看这个家公司的股东的实力和它的经营是不是稳健啊，它稳健性如何。
1: 对。
0: 那么股东实力比较强呢，它的风控比较严格，它的资产管理公司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这个就能保证它的资金的长期的安全，并且长期的兑付的能够实现。所以衍生利率它只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测算啊，不能代表真实的收益水平，真实的分红实现率呢，才是客户真正能拿到手的实在的收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高考结束了，我们采访了一些学生，孩子们都说哎呀终于可以放松了，我们在家呢看看电视，想啊玩玩游戏机，其实都是允许的。

0: 是呢，作为家长看到孩子没日没夜的打游戏机，还是挺容易让人冒火的。那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协调这个放松的问题呢？这一期我们继续请来了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龙山中学的邓淑君来跟我们聊一下。
1: 放松它不能是放纵，所以追剧啊，通宵打游戏啊，还有日夜颠倒等等生活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理解孩子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在高三这一整年当中他是绷紧状态，是吧？所以现在高考结束了之后呢，想释放的心情我们一定要理解跟支持的。但是呢，也建议家长跟孩子呢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下，表达你对他的认可，但同时也要提醒孩子注意作息以及健康生活。
0: 我们家长如果一脑子去发火的话，可能火星撞火星了。
1: 是的。
0: 那当然呢，这段时间呢也会有某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个情况，整天都坐立不安，这个时候
1: 茶饭不思的，
0: 又怎么样去调节呢？
1: 这种心理情况呢，通常是在于等待放榜的时候，有一种消极的认知期待的时候，觉得自己哎呀估计考不上什么理想的大学呀等等，有这种认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我觉得作为家长呢，第一要识别到孩子有这个焦虑的情绪，第二个家长首先要淡定一点，给予足够的心理的缓冲的地带，告诉他即使没有去到理想的大学，那么什么样的大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去到那个大学之后自己好好的表现发挥好，比如获得什么奖啊等等，金子会发亮，及时的安慰一下孩子，跟孩子共同去面对高考成绩的放榜。
0: 那这个时候也很重要，所以首先家长要淡定，就你淡定了，你情绪调节好了，那跟孩子的聊天呢就会事半功倍，
1: 对，
0: 缓解一下焦虑。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
1: 比如说呢，家长可以让孩子深呼吸，可以做一个生理的调节，也可以多参加一些兴趣爱好的活动，或者多和同学、多和朋友和多和老师去聊天交流，用这些方式去缓解过度紧张焦虑的情绪。还可以呢，就是比如说写下来，比如说画出来，也可以找你非常信任的人跟他倾诉一下，这样往往焦虑的情绪呢就会缓解。
0: 其实你们也会知道他们有些考得挺好的，但是就是焦虑
1: 是甚至有一些孩子啊，比如说再过十天成绩快要出来的时候啊，就会自己在脑子边胡思乱想，觉得自己是不是当时没有涂答题卡呀，是不是哪个题目我写错了呀等等，其实是一种自己想象出来的很消极的认知，实际情况不是的，
0: 所以家长一定要去理解他们这个情况，
1: 对，
0: 多一些的安慰和陪伴，
1: 并且还要加强身体的锻炼。其实我不少学生在高三这一年呢是长胖了不少的，高考结束之后要敦促孩子减减肥，
0: 又运动少了一
1: 些。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0: 想咯喎，大班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4: 喂，又系我山东嘅 friend 喎，今次佢话咧，你们粤语啊，描述手部的扔、摇、翻开这些动作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词语啊？把我听晕啦！咁我同佢讲话，我哋嘅目的就肯定唔系要整晕你啦，系我哋真系惯咗，丰富多彩，唔使咁寡啊嘛，系咪？我哋有掟，喂，小朋友唔好喺度掟石仔啊，好危险噶！掉嗰樽过期腐乳呢，我掉咗啦，劈。阿强部手机俾阿珍劈咗落坑渠啊，话佢成日睇埋晒啲冇营养嘅短视频。wing， 佢将个水樽一嘢就 wing 咗上半空。抌，妈咪啊，你将我本书抌咗去边啊？呢、這个搭搭亲搭餐死搭生鱼啊，就系呢个搭啊吓。咁如果再考究啲咧，有啲学者咧都会喺佢嘅左边啦加个剔手边。啊，亦都系可以嘅，不过我估计输入法咧可能未必得啊，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嘅。惯，唔小心惯亲就系呢个惯啊，意思系跌倒咁解，亦都可以咧解作向下摔，例如一惯就惯成两边。呢、这个系揈，揈下把遮啲水先啦。又例如话，俾佢一揈咧，就唔知揈咗去边啦。
5: 车，
4: 嗱记得，除咗公车马炮时常出嘅车。过山车嘅车之外呢，粤语仲有解作拎起身向住横方向打埋去嘅时候呢，例如你可能会听过港股大师会话你听，嗱各位令狐冲今次就真係火滚，拿起张凳就车埋去，嗱呢、这个就是车，呢、这个系沈，你试下沈啲芝麻喺面啦，香好多㗎。
5: 猜，
4: 你老母呢猜面粉嘅功夫系你婆婆教嘅，喺呢条村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嘅。屈，等等我先，我屈熄咗支蜡烛先。呢、这个系抄，你做乜抄我柜桶啊？呢、这个系啡，你真系好烦噶，将啲嘢啡到乱晒。养，喂，你养开张被啊，等我帮你睇下边度穿咗个窿啊嘛。蹬。嗱，蹬咧就即系揸住容器或者口袋嘅底部嘅抖动，令到入面嘅嘢咧尽数倒晒出嚟。例如话，你将袋里头啲嘢咧蹬晒出嚟先好放入洗衣机啊，特别系嗰啲纸碎啊。喂，仲有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嘅词啊？你帮我补充下，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再倾过。
3: 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呢首歌咧叫做《缘分有几多》。我谂我同埋我上一首嘅同事咧都系好有缘分嘅，咁啊，但系只不过上一首同事咧今日咧因为喷嘅香水啊多啲，所以我都要迟少少咧先至唞顺条气啦，可以讲得到嘢咁解。咁但系你唔可以怪佢嘅，因为呢个一定系上天嘅安排嚟嘅，令到我同埋佢咧就因为呢个香水啦而见到一面咁样。亦都因为我哋有呢个感情啦，咁所以咧先会有呢个香水味嘅咁。即系好多东西，你如果咁谂嘅话咧，系啊，样嘢都系有啲配对啊，有啲际遇啊，有啲缘分嘅东西喺度噶嘛。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要讲噶啦，都真系同埋呢啲配对啦、际遇咧有啲关系嘅粤语俗语。咁其中第一个讲紧咧就话，即使系有缺陷都好啦，都会自有安排，自有活路啊！交俾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意思咧就系、是，就算佢系一只跛脚嘅撩哥，都会有自己飞嚟嘅猛自动自觉飞到佢嘴边俾佢食。引申嘅意思就是天生我才必有，能力不足上天都会留一线生机俾佢，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嘅生存之道，又或者系机会。唔使羡慕第二个，就算系条件再差嘅人都会有属于自己嘅际遇。撩哥系广东人非常之鍾意饲养嘅一种宠物雀，佢唔单止聪明，可以学人讲嘢，而且好鍾意食昆虫。正常嘅撩哥呢身手敏捷，可以主动捕捉昆虫嘅。但是一隻跛脚的撩哥，按道理来讲生存能力极差，捉不到虫应该饿死。但是大家就观察到，即使是这样行动不便的雀，有时他都会有好运气，啱好有虫飞到他面前等他白食一餐。广东人就将这种生活景象提炼成俗语，用来宽慰那些条件不是好佳的人，体现出一种豁达乐天的民间生存哲学。譬如你可以讲，你唔使咁担心佢嘅。所谓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佢虽然读书唔叻，但系第时出到嚟社会，总会有佢嘅出路嘅。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见阿卡球依头阿杨聪讲紧，佢已经话这个正咁，躺赚了啊！咁又唔得，躺住又唔可以，即係唔係躺赚嘅，即係嗰只猛呢，你话佢瞓喺度，佢要喺嗰度要擘大个嘴㗎。但如果佢匿埋佢个笼啊，佢嗰一头瞓觉呢，就算有猛飞过嚟呢，阿跛脚撩哥都係可能睇唔到。咁所以呢句俗语其实都体现咗呢广府人又好豁达啦，好乐观嘅生存嘅哲学。咁讲緊呢就係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就算有少少嘅挫折啊，有啲缺陷啊，有啲不足啊，都冇问题㗎。只要活着呢，我哋就会搵到机会㗎。

咁听住咧就系电视剧啊，呢个摇摆豆芽梦嘅主题曲。啊，唱歌嘅系唱自作多情嗰位周慧敏，人间有缘。

0: 不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宗，
2: 正宗
1: 越讲越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无压迫感，邋遢了不用怕，放入洗衣机那里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定了。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了。喜欢又凉又滑的朋友仔，一定要揀这一款又凉又滑的床笠三件套了。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越听越啱听。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意思咧就系唔使咁杞人忧天嘅。你明明先系踏出紧第一步，唔好担心100步之后嘅事情。令到我谂翻起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一天》，里边有一句歌词好经典嘅，叫做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我发觉华仔其实都有好多类似嘅人善天不欺啦，傻人自有傻福咁样嘅作品，好似笨小孩啊、长途伴侣啊等等，即系呢啲作品同佢呢一个人其实都几人歌合一嘅。如果有

咁望下啦 ，Mandy 留言啦，就话系嘅系嘅，瞓喺度等运到一定系唔得嘅咁样。咁所以啱先我哋讲到嘅，即系今期啦，越讲越掂，讲嘅两个粤语俗语啦，或者词语嘅第一个啦，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啦。其实呢句俗语更加深层嘅意思啦，就系话我哋要保持住开放嘅心态。正如话斋，就系机会会留俾做好准备嘅人啊嘛。所以做好接受的准备是很重要的，这些机遇才会降临到在我们身边。更多就正如刚才 Mandy 说，如果睡觉啊，又或者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肯定是不得啦。当然你都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劣势而绝望，因为分分钟肉麻地说，属于你的那件蛋糕可能正在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靠近你。刚才就杨聪都提起，就话好多时候在刘德华的歌里面可能都找到一些人歌合一的东西，其中有一首个人认为都是几一贯相通，就是一种很忠于自己，不受外界的束缚，很自由生活的人生态度。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我现在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1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4: 串通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15: 越讲越掂。
16: 越讲越掂，
17: 越讲越掂，
16: 郑聪，越讲越掂。
18: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19: 阿太公
20: 可以教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氏。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

0: 雨霖铃，一首宋代最缠绵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系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呢、这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嗱，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係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搵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呢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全城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0: 今期呢就越讲越掂啦。刚才上半 part 啦讲咗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啦，就叫做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咁收到呢一位用户啦，因为佢个名字就叫微信用户嘅。我唔知呢个因为冇改嗰个昵称而显示嘅微信用户，还是本身佢个名字就叫微信用户啦。有乜留言呢就话个现实可能更多嘅系正常嘅撩哥搏命咁搏啦，都冇得只猛脚。反而跛脚撩哥就有飞来猛咁样，咁大家即系倾下闲偈啦。个人认为就会有嘅，会有正常撩哥搏晒命，好似你讲咁样，都即系猛脚都揾唔到只。咁但系大多数正常嘅撩哥搏晒命啦，我个人认为佢仲系会唔止猛脚嘅，可能好多猛食添嘅。咁即系都要睇到呢一幕啦。而另一边厢就至于呢个词本身所话俾你听，有时啲事情咧就系冥冥中自有安排。正如话斋就有心栽花就花不开，无心栽花就柳成荫。呢个系唔排除有呢个可能。咁至于积极啲睇翻啦，其实你话正常嘅撩哥搏晒命搏，今次可能猛脚都冇啫，下次总系冇理由次次都冇噶嘛。咁再讲啦，就呢个奋斗嘅过程，搏晒命搏嘅过程咧，其实都系快乐嘅。至于你话阿跛脚撩哥有飞来猛啫，佢唔系话成世都有嘅。成世都咁猛咁紧要咁，好啦，咁你傾完啦，多谢你留言啦。咁上一 part 咧，我哋啱啱咧讲完嗰、那个，如果叫做所谓嘅天生有命啊，或者天生天养啦，咁下半 part 咧就好似呢首歌讲嘅咁样啊，系叫做天生一对啊吓。咁点解会讲到天生一对咧？因为粤语世界里边都好多俗语啦，会讲求嗰啲点，大家啲缘分到咗咧，系点样你夹我时，我夹你，哇，好登对，好匹配、啊。交俾洋葱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1蚊
2: 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一个沙煲一个盖，字面意思就是一个沙煲配一个煲盖。引申咧就是万物皆有配对，个个人有个个人的缘分。就好似沙煲都有属于自己的盖咁，无论呢一个人脾气有几怪，条件有。

0: 爱嚟替代嘅。咁因为每个砂煲喺烧制时候咧，那个收缩率都唔同，所以只有原配嘅盖先至可以冚得严丝合缝，唔漏气。广东人咧就从呢一个生活常识当中发现，煲同埋煲盖就好似老公同老婆呢个关系咁，唔系求求其其揾个人就可以凑合嘅，必须要严丝合缝先至 OK。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啊，成日发老皮，老婆咧又静过太空咁。但系两个人几十年都咁恩爱，真系一个沙煲一个盖。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好嘅，唔该晒杨忠啊。所以啦，一个沙煲一个盖啦。正如有啲长辈教我哋话，嗰个世界上面其实冇完美嘅沙煲噶嘛。但系有最合拍嘅盖咯，咁当然啦，如果个沙煲已经裂咗啊，个盖又变晒形、咬晒框啊，咁嗰啲就唔系叫配对啦。喂，冚到啊，但系日日都系咁煮嘅喎，咁 OK 啊？咁要生活咯，凑合咯，系咯，都可以噶。只不过你话你系要追求嘅，系咪真系？啱先阿杨总讲个词系点啊？即系唔系物质质啊？可能啊，完全冇晒罅嘅，咁真真正正嘅一个沙煲一个盖。咁嗰啲可能就系彼此需要、彼此成就咯。即系你又屈翻啲，我又顶翻住少少，咁可能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噶。

我睇下威言留言就话今日嘅两个词都好励志啊，生活要有希望系噶，成日都话生活都系咁噶啦，就算真系有时咁，个个人都会有啲不足、有啲缺点、有啲缺陷咁样系嘛，有等待，咁你咪 OK 咯。最尾可能属于你嘅猛啊，你嘅盖都会出现。

0: 越讲越点，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等等，别换台。
0: 到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市。

0: 版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越听越啱听，一个沙煲一个盖。沙煲同埋煲盖嘅形状可能唔一定相同，但系就系一个凸一个凹，啱好就印证咗男女思维各异，但系却能够成就彼此。譬如话陈奕迅同路云娜合作嘅呢一首《港男港女》啦，哪怕我哋两个有差异，但系我哋两个依然可以共存。

睇翻啦，今日咧就越讲越点啦，我哋分享啦，同埋一齐去学习啦，即系包括我哋同埋大家一齐啦，去睇两个嘅经典嘅粤语俗语，一个咧就系跛个撩哥自有飞来猛，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沙煲一个盖。咁都即系睇翻啦，无论系事业啦、机遇啦，又或者所谓嘅人生伴侣咧，有啲时候真系强求唔到，亦都可能系逃避唔到都未定。与其成日都喺度埋怨，哎呀，我只脚眼唔系咁方便啊，咁样咁不如擘大个嘴啦，话唔定有机会噶，或者挑剔，咦个沙煲好似唔系好啱冚，唔系好平，咁不如努力啲啦，去寻找啦，或者去揾属于自己嘅嗰个盖啦。所以两个词咧，话俾我哋听咧，指向一种生活态度，就系未必要咁多抱怨，或者唔好咁焦虑，请你相信一切自有最好嘅安排。

0: 下午1: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946天气预报。
3: 这个时间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午后局部会有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0%至75%。展望啦，嚟紧嘅两日天气方面会系逐渐趋于不稳定啊。所以要提醒各位要及时关注发布的最新的预警和预报的信息啦。

0: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咧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快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怕一炎炎，
1: 开始出油又出汗
0: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1: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了。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9: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0: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个钟数得人怪的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听日凌晨三点，咁啊各位准备好未啊？世界杯嚟啦吧？啊，有冇谂住呢一场波都凑下热闹咧吓？不过呢就你话唔睇都唔紧要，因为呢就今次系美加墨世界杯嘛。小组赛阶段呢会有好多白天嘅比赛。咁例如呢就系听日早上嘅十点啦。咁仲有 A 组韩国对捷克。咁凌晨三点呢就系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对南非啊。咁你又睇好边队波能够取得开门红。咁红好重要嘛。咁所以我哋中场嘅时间用个红字嚟点将啊。咁起个好头啊，世界杯有超过一个月嘅时间。你又打算点样度过呢个足球蜜月呢啊，一起分享一下啊，有冇即係 set 定好即係呢一个月嘅作息时间系点样啊，有冇边啲凌晨嘅比赛你已经预定咗一定要睇啊。好啦，咁另外亦都会讲下纽约对马刺嘅呢一场NBA 总决赛啊，非常之有戏剧性啊。我应该同大部分球迷一样啦，睇完上半场或者讲哇已经领先十几二十分，最大嘅分差是29分、啊。我系冇睇㗎啦，但系个心呢就囉囉乱，去到大概11点几嘅时候啊，睇下场波打完未先，最尾纽约力博输几多分先，系咪，我真係当时我冇諗到力博係能够逆转㗎，因为总决赛喎廿几分喎。但冇諗到呢就係第三节开始或者讲叫整个下半场啦。其实马刺係唔識打波㗎，甚至去到最后时刻明明就能够锁定胜局㗎啦，咁都能够输返转头 ,106 比107。咁目前呢纽约嗰方面已经攞到咗赛点。总决赛仲有几多场波可以睇下呢？咁依家都打咗四场啦，咁最多三场最少一场嘅啫。三二一仲有几多场波可以睇，咁大家一齐可以估估啦。好啊，我哋马上睇返呢就係总决赛第四场啊。咁依然呢就係纽约力博主场麦迪逊花园球场呢度呢就係上演嘅。咁上半场就係马刺打得非常之出色啊。但是下半场他们进攻就停滞不前，所以就是29分的好局就这样就是撞送了，这个都是创低了 NBA 总决赛最大被逆转的分差。话时话今个赛季力博真是很硬，领先20分不是问题。在第一次即是在东岸那时候第一轮，当时不是第一轮是东岸决赛那时候就第一场又是落后22分比骑士，最终以115比104就是上了逆转了。但没想到原来22分都不是问题，29分都还可以。所以这场波我觉得纽约力博真的跟大家讲明了一样东西，只要你不放弃机会就一定会回来。去到就是下半场不断去追分再反超，而最关键是最后一分钟就是我刚刚开机一睇，咦仲有分零钟睇下喎。咁力博呢就105比104呢就係反超咗啦。但係之后呢就係马刺嘅后卫卡素尔呢就制造犯规。其实赫特呢喺篮底漏咗人嘅。嗰球波应该佢要负责去顶住个位㗎嘛。咁点知俾卡素尔呢就走咗个靓位抢咗篮板之后冇计啦，隔硬犯规。咁卡素尔同样呢就係心理素质非常之好，两罚全中，未有俾主场嘅球迷呢就係骚扰到嘅。咁以为喂咁样就稳阵啦。而且就睇到呢就阿宾逊啊，喂嗰球嘅三分系咪有啲大胆啊，喺云班亚马以及另外一位马刺球员两个人同时协防。搭开三分线我觉得起码有一步半，咁样隔硬去射。点知呢就唔入嘅，阿劳洛比呢一边呢就保揽成功，咁样呢就係完成咗球呢就係准雪杀。咁当然喺前面其实係留低咗伏笔，马刺嘅后卫霍斯 其实你嗰球波你使咩上篮啊？得嗰十零秒，你控到佢冇为止，你等住力搏嘅球员过嚟犯规，其实咁样咪稳操胜券咯。哦，虽然赛后咧，即系不断好多声音就话啊，马刺要为年轻付出代价，冇经验啊。但我想讲，当时阵中五位马刺嘅球员，最有经验嘅就系狐狸仔霍斯，佢已经系打到自己第七个赛季 NBA 噶啦，而且系曾经被票选成为整个联盟嘅关键先生，即系话去到最后时刻，佢嘅入波系最有把握嘅。啊，佢处事系最冷静嘅，系咁样先能够获得嗰个荣誉噶嘛。但系呢一场波，基本上就将呢一切全部抹走咗。去到最后，佢一球中远距离嘅投射唔入啦，跟住再有呢一球好冒失嘅决定，点解要去上篮，仲要俾对手 mark 咗落嚟，先有后续咁样嘅输波。107-106，断送好局。咁啊，马刺咧就目前已经系落后到1-3。咁下一场咧会翻到圣安东尼奥马刺嗰度咧，就系上演第五场嘅交锋。总决赛仲有几多场睇呢？咁啊，都欢迎大家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嘅。其实马刺真系唔抵噶。咁啊，除咗咧就系第一场105-95输10分啊，冇得讲啦。第二同埋第四场佢哋都系仅负一分，分别105-104、106-107。呢两场你攞低一场啊，都仲有价讲啊！但系打到呢个份上，我觉得问水啦，因为呢一场波实在太伤太伤士气啦。领先29分都输，咁你下一场你点打？你心里面冇底嘅、哦，领先10分啊，俾你再领先20分啊，难道要领先30分先可以赢？所以呢一场波，我觉得马刺队都气数已尽噶啦。而且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开波咯，美加墨噃3/4嘅比赛喺美国本土上演噶噃，所以 NBA 嗰度都无谓争风头咯，系嘛？唉，算啦，喳喳林收场啦，好嘛？因为去到第五场系会同世界杯撞咗车噶噃。嗱，大家睇翻嗰个比赛时间吓，第五场嘅比赛系6月14日星期日嘅早上8:30，马刺对力博。而嗰日呢就星期日啲波就多咯，因为前两个比赛日呢都系每日两场啫。但嚟到第三个比赛日，讲嘅世界杯下 ,6月14日星期日，由凌晨3点到中午12点，系会有 B 组 C 组 D 组四场嘅比赛呢就轮番上演嘅。咁其中同呢一场马刺总决赛搭住一起打緊嘅呢，就係、是、C 组嘅早上9点，海地对对一对嘅苏格兰。咁虽然戏码差啲，但係世界杯人哋係进行緊喎。12点左场澳大利亚对土耳其喎，呢场波好睇喎喂。啊，我 mark 实咗啦，我小组赛基本上唔挨夜嘅。啊，咩墨西哥对南非啊，加拿大对波克啊，卡塔尔对瑞士啊，前三个比赛都係凌晨3点呢啲波，我一场都唔睇。如果要睇呢就睇星期日6点啦。啊，其实6点应该都天光大白啦，系嘛，出晒太阳啊，好舒服啊，呢、這个即係都唔使话教闹钟啊，你开定嗰个窗帘，个太阳会晒到你醒㗎啦。6点起身睇巴西对摩洛哥，睇完呢场唞一唞，睇中午12点澳大利亚对土耳其。啊，呢、這个呢就係、是、我接落嚟呢个世界杯嘅比赛安排啦。啊，或者星期六早上9点睇下美国对巴拉圭啊，听日早上10点留意下韩国对捷克，其实就差唔多啦。咁大家又有点样安排呢？啊，或者咁呢，呢个时候我哋稍事休息，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再入到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聊天室，或者关注下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夏天熱到瞓唔著，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5: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睇多几份先。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入场跑，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偈互动留言点赞啦，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会同大家谈谈啦，就系粤 B A。哇，琴晚呢场波都唔系讲少啊！有冇朋友去到现场见证？咁啊，佛山男篮咧就点样上演逆转啊？咁啊，有机会啊实现以下犯上喎！咁啊，目前咧第一回合，咁啊领先紧咧就上届省联赛总冠军嘅河源队啊！当然接下来这个星期六呢会作客的，我都会过埋去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呢，就是见证佛山啊，能够呢就在即是排位相对靠低的情况下，能够呢就击败东区方面排名更高的河源啊。咁啊，睇返呢就在西区这边是得佛山队顶得住咗噃。另外三队波全部输晒。

0: 啊，发送上去咧就系瞬间体坛呢个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视频号上面会同大毒上演热身赛啊。可能你话哇咁问水嘅，世界杯开波你哋先嚟玩热身啊？唔使急，因为呢两队波咧就系分别喺 K 组。同埋 L 组系去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啊，即系小组第一轮嘅最后一个比赛日，6月18号先开波，咗成个星期，所以冇所谓啊，系嘛？你有你打揭幕战，我嗰度做一个星期先开波，咁我梗系玩下热身啦，系咪？咁啊，最终咧就系葡萄牙2-1咧就系赢利利亚啦，英格兰啊3-0赢咗咧就系哥斯达黎加啊，咁啊，其中睇到啊 ，C 朗啊真系状态麻麻啊，上半场咧球单刀啊错失咗良机啦。所以 C 朗是不是真的成为葡萄牙一个值得依赖的得分点呢？还有其他班细的又服不服这位老大哥呢？所以其实葡萄牙和法国都是一些夺标热门，我觉得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在于麦巴比究竟在球队当中的定位角色是怎样， C 朗佢究竟上场嘅时间比几多佢会更加合适呢？都系呢两队波可唔可以咧走得更远嘅关键吓。咁好，欢迎大家可以咧就系入场倾倾美加墨西界杯啊。咁啊，听日凌晨 A 组墨西哥对南非，早上韩国对捷克，边队波能够取得开门红啊？中场时间用个红字嚟点唱嘅。咁啊，呢个足球蜜月你又打算点样过呢？吓？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0: 好啦，咁啊，接落嚟咧，我哋将会进入到全部都系世界杯嘅时间啦。其他嘅内容咧，我哋就全部唔讲啦。好，咁啊，先睇一睇绝代双骄美斯、C 朗，咁啊，将会迎嚟咧就系世界杯嘅谢幕演出吧。39岁的美斯 ,41 岁的 C 朗第六次踏上世界杯的征程，同时成为了前无古人的传奇。另外看到摩迪啊、纽亚、尼马，他们都应该进入到世界杯的终章的了。在这么多人都会迎来就是最后一战诸神黄昏的续集，因为2022卡塔尔已经用了一次嘛，今次再用又好像炒冷河啊嘛，系嘛啊，不如就整个续集啦，系嘛，隔硬啊嚟多镬啦。咁啊，究竟边个能够有一个完美嘅谢幕呢？吓，咁啊，今日咧我哋都会集中讲讲六次参加世界杯嘅绝代双骄吓。咁啊，故事嘅开端咧就定格喺2006嘅德国世界杯，咁啊就系佢哋两个嘅传奇开启。21岁嘅 C 朗咧就初登舞台啊，意气风帆系锐气十足，标志性啊踩单车过完一个又一个。咁啊，另外嗰边厢咧19岁嘅美斯，亦都系着起咗咧就系阿根廷嘅蓝白战袍啊，替补登场咧完成咗世界杯嘅首秀，灵动嘅盘带、轻盈嘅跑位、细腻嘅脚法，为下一代嘅球王咧就系埋下咗伏笔。好啦，咁啊走过咗20载啦。统治世界足坛20载，哇！呢两位当时嘅后生仔已经成为咗一代嘅球王啊，咁啊包揽咗咧13座嘅金球奖啦，制造咗好多难以复制嘅足球纪录啦，咁啊成为咗过去20年足坛无可替代嘅时代符号。好啦，咁啊嚟到此时此刻，咁啊两位都已经系成为咗咧就系阵中嘅老将。仲有几多货可以交到出嚟啊？咁其实美斯呢，我觉得佢心态会更加好嘅。一来后生两岁啦，先39。2022卡塔尔呢就已经系圆梦啦，捧起咗大力神杯啦，帮助阿根廷事隔36年再度夺冠，保齐咗职业生涯最重要嘅一块冠军拼图。有咗世界杯冠军就系、是、正式嘅球王嘛。咁啊，佢依家咧就依然系着住十号波衫。咁啊，对于美斯嚟讲咧，已经系冇任何遗憾，佢系享受比赛嘅，会安心交俾一众嘅细佬，包括咧就拿达鲁、马天尼斯啊、艾华利斯啊、安素费南迪斯啊呢啲中生代嘅球员咧，就担起大旗。佢只需要咧就系成为球队嘅精神图腾就 OK 噶啦。上住场，大家就会为美斯搏命啊嘛。不过今次其实我就唔睇好阿根廷。

0: 庭卫冕嘅，因为成队波，我觉得比四年之前啦，大部分嘅主将又老咗四岁，同埋就系睇唔出有明显嘅进步咯。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下，我觉得阿根廷能够打到边个份上都合理，但系小组赛应该唔会提前出局嘅。我预计八强左右啦，今届阿根廷，但系具体仲要睇下佢条签收成点。我之前系咁依立过下，佢哋有机会提前同西班牙会喺淘汰赛相遇啊，睇下系边个阶段啦。如果你遇到咗嘅话，阿根廷应该未必系西班牙嘅对手嘅。不过咧，我觉得都唔紧要啦。上一届阿根廷夺冠，我觉得已经系提前圆梦啦。呢一届咧就系享受比赛啦。好啦，咁至于41岁嘅 C 朗就问题多啲，因为仲未有世界杯冠军，佢个目标系要踢到最后一场波捧杯噶噃。又得唔得呢？如果唔得呢，就好遗憾㗎啦，整个职业生涯系冇世界杯冠军啊。咁但系依家 C 朗嘅问题就系佢好积极，好乐于应战，要踢主力。呢度呢就系产生咗同其他啲中生代球员嘅一啲矛盾啦。阿 B 费嗰啲心諗，喂，好似依家我先系实际嘅大哥大喎，大家应该听我支笛喎。C 朗你就系一个即系符号嘅啫，系嘛，即系但系去到即系真正攻坚啊，真正要赢波入波啊，唔一定轮到你吧，交返俾其他嗰啲更加得力嘅球员好啲啦咁样。所以 C 朗能够拎得起放得低，就是目前葡萄牙的一个关键啦。因为睇返呢一场嘅热身赛，其实 C 朗真係状态啊表现啊唔值得攞一个首发阵容囉。或者讲可能我觉得佢一场波踢60分钟到会相对合理嘅。甚至可能即係上半场啊打唔开局面，半场就可以换落嚟啦。或者调返转，不如上半场你唔好上囉。等球队锁定胜局啦，好稳阵啦，你去到最尾十零分钟上去感受下咯，系嘛，有机会攞下入波啊，咁上下啦，即系你唔好话将葡萄牙嘅重心完全咧就压晒喺 C 朗个膊头嗰度，哦，靠佢去刷数据啊，系嘛，你唔好以为呢度系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呢度系世界杯，嗰度就围绕你做核心啫，菲力斯嗰啲都要睇你头啫，但系嚟到世界杯。大把系大哥 ，B 费、B 斯华嗰啲都系各自俱乐部嘅绝对核心。咁嚟到 C 朗嘅话，系咪应该要将嗰个嘅份量重新调整一下呢？你就肯定系喺俱乐部啊，或者葡萄牙呢一边名义上嘅大哥啦。但系真正去入波，去帮助球队披荆斩棘嘅，系咪应该要放喺其他人嘅身上面呢？呢、这个亦都系咧，就系两队波点样可以安排得更加合理嘅关键嘅。咁啊，睇睇啦，小组赛第一场啊，阿根廷系踢先嘅，6月17号星期三早上9点 J 组嘅比赛，阿根廷会对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系隔多一日，6月18号星期四嘅凌晨1点。K 组小组赛第一场会对民主刚果啊，你又睇唔睇好即系双双取得开门红呢？我谂有可能系一队得一队唔得啊，甚至两队都唔得都唔出奇啊，因为即系呢两队波都仲系名牌嘛，再加上小组赛啦，我仍然觉得系有一定嘅走盏余地嘅。咁特别咧就第一场你攞一分其实影响唔大噶。是吧，你后面两场赢晒你都有机会争取头名啊。咁所以阿根廷同埋葡萄牙两个小组赛第一场我都麻麻地啫。特别呢就是 C 朗美斯。美斯嗰度仲同嗰个伤病喺度呢就係争緊时间啦，睇下可唔可以赶及复出啦。C 朗呢一度呢就状态系唔好嘅，有单刀都入唔到嘅。咁啊，呢一届世界杯，咁我哋亦都不妨咧，就睇睇 C 朗、美斯边个能够咧，就行得更远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啊，欢迎你暂时入场啊，进入到佛山街 B B 当中嘅《花生体坛》。咁顺带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咧嚟咧就系谈谈呢个体坛啦吓。 啱啱咧就主要咧就将绝代双骄拎嚟讲一讲啦。咁啊，顺带都补充翻咧就是、英格兰呢一边啊。3-0咧就系、是、击败咗哥斯达黎加就问题唔大嘅。九分钟嘅哥顿嗰度已经咧就有一个突破之后助攻俾多赖斯破门啦。咁啊赢得非常之清脆噶。咁啊不过咧就对手哥斯达黎加冇入到世界杯。咁啊取得咗咧就系、是、友谊赛两连胜，而且咧保持零封对手。但系英格兰嘅第一场波就比葡萄牙、阿根廷啊难食好多啊！嗰边咧即系都系一啲名气啊、排名啊、实力啊系处于下风嘅对手，但系英格兰呢一边咧就面对住世界杯过去两届比你行得更远、取得成绩更好嘅克罗地亚噃。6月18日星期四嘅凌晨4点啊。L 组嘅比赛啊，咁啊英格兰咧将会迎嚟克罗地亚嘅挑战。呢一场波，你又觉得英格兰有冇机会全取三分呢？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咧就尽早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今日咧就会倾下美加墨世界杯呢、这个足球蜜月，你打算点样去度过先？咁啊，听日凌晨啦，就会有 A 组墨西哥对南非、韩国对捷克，咁啊两场嘅比赛，边队能够夺得开门红啊？咁啊，中场时间咧，我哋会用个红字嚟点唱嘅，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呢？咁啊，至于咧就系马刺对力博，我觉得呢个总决赛都差唔多啦，系嘛？其实下一场波可以提前收档噶啦，啊，总比分4-1咁上下啦。你又觉得仲有几多场睇呢？一场？两场定系三场呢？咁马刺会返到主场作战，追到就2-3，输咗就1-4、你究竟仲有冇必要将个总决赛延续落去呢？因为毕竟世界杯已经开咗波，好坦白讲，因为世界杯啦，4年一次，热度肯定比 NBA 呢就会高好多㗎啦。你接落嚟无论打成点，哇，马刺呢边啊，一路呢就系狂奔，追到2-3、3-3，再到抢七，但我谂个热度都未必可以盖过到世界杯嗬。咁啊，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下，会唔会系提前啊收档咧？啊，俾马刺呢边啊吸收下经验啦。未来嘅世界都仲系你嘅，云班阿马系嘛？咁后生，22岁已经有总决赛打，叻过好多人噶啦。啊，同埋今朝早呢场波。有啲花絮喎，咁当然呢即係马刺嘅一众名宿啊，我就咁睇下金比啊、史比威啊嗰啲都全部喺晒度啊。仲有呢就係 Taylor Swift， 佢呢就都喺现场睇波，着咗下呢就係纽约嘅嗰个座威波衫喎。喂，值得一提，其实佢下个月就喺麦迪逊呢一度呢就举办佢嘅婚礼㗎噃。係7月3日啊，係咪提前嚟即系检验下个场地咧，系嘛？佢演唱会喺度开得多啊，但系婚礼都喺依度开，真系好难得啊！因为麦迪逊佢唔单止系一个篮球场，系一个冰球场，系一个演唱会最热嘅舞台，可以坐到上万人嘅大舞台嚟嘅。好啊，咁我哋到时候亦都睇睇呢个婚礼有几虚撼啦。上半 part 节目时间都差唔多，转头翻嚟咧会倾到去。诸组之后嘅三个小组嘅出线形势分析，亦都会着重去睇睇听日凌晨呢一场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以及听日早上捷克对韩国两场波嘅赛前分析。各位千祈唔好错过啦！下午2: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2米5的小

0: 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俾小朋友带翻幼儿园啱啱好啦。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
1: 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
0: 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好啦，咁嚟到中场时间，例牌听首歌，松一松，世界杯开波，咁肯定有啲有气派嘅音乐出嚟助阿兴。咁今日阿伟嘅点唱啊，必须要听红日啊嘛，我专门咧就拣嚟咗呢一首管弦乐嘅版本啊，哇，成个欧冠嗰啲出场咁样，我相信今晚世界杯嘅开幕式都会咁震撼啊！

哇，唔好话喎，呢个感觉好似真係喺嗰啲球场嗰啲球迷一齐唱队歌咁喎，係咪嘘嘘声喎。我哋有时睇嗰啲赛事直播英超啊，係咪都有呢啲嘅感觉啊。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好啦，咁一首咁气势磅礴嘅作品啊！有管弦乐加持嘅红日之后，继续翻翻嚟节目，亦都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聊天室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咧就除咗会倾下总决赛，应该嚟到尾声噶啦。啊，咁啊马刺咧就系3-1落后紧俾纽约力搏啊。咁啊呢个总决赛仲有几多场睇咧？咁啊美加墨世界杯嚟啦噃，足球蜜月啊，你嘅计划系点样度过噶？咁啊听日咧就已经有波睇啦，3:00揭幕战，南非啊对墨西哥，早上韩国对捷克，边队波能够取得开门红呢？好，呢个时候都读一读大家嘅留言情况啦。咁啊，最后有时间再播多首吓。食中唔怕饭就话，记唔记得上一次黑勤解说世界杯系咩时候啊？我睇嘅就系98佢开始会有讲噶啦，后期佢应该讲到去2006都应该仲有嘅。但后面我就冇乜印象啦，因为无线好似后期就冇咗世界杯嘅赛事直播，咁啊黑勤就冇参与咯，系嘛？OK， 咁啊健身亦都讲到葡萄牙系 C 朗受伤之后咧落咗场先攞到欧洲杯冠军嘅，所以今届世界杯想攞冠军咧。就 C 朗踢少啲啦，60-70分钟到去到后备席指挥就得啦，冠军有望。我都觉得系嘅 ，C 朗真系冇咩必要踢太多，60分钟系极限咯。甚至我认为踢半场到就差唔多，要摸手法，要摸替补都系踢半场。咁样嘅 C 朗我觉得系最合理。一来你即系体力充足嘛，系嘛？你体力好嘅时候容易有一啲即系靓波射到出嚟。如果你搏到90分钟，其实睇 C 朗依家40几岁，好难有呢个体力可以坚持咯。云上就话斑马唔一定认命嘛，要完成第二次1-3翻盘，得唔得啊？历史只有一次就系詹士啫，云斑亚马。咁快脆想同詹士同一个高度，奥云就话我依家睇好捷克会打平韩国队啊，因为两队波都系稳守反击为主，韩国队咧就好注重防守嘅。咁啊，等阵我都会同大家去分析呢场波嘅。伟姐就话阿根廷系享受世界杯啦，美斯咧都仲系啊大爷，仲系你大爷。呢句好似系韦特嗰边带起喎，佢当年嚟到中国行嘅时候，件 T 恤上面系印咗呢句说话㗎。好，咁仲有呢就系葡萄牙呢边纸面实力好强啊 ,C 朗系 X 因素想杀数据啊，但系呢就身体好诚实嘅。现实讲句，带你去世界杯就系人情世故，葡萄牙成绩觉得同 C 朗上场时间会成反比。跟住亦都有补充到就话睇好老教头带领嘅墨西哥夺得开门红啊，

0: 因为三度执教都取得唔错成绩，而加拿大主力伤员多，攻击力又差，难以对抗咁样系嘛？加拿大唔使咁急讲住啊！加拿大，我哋听日节目再讲啦，系嘛？加拿大第一场系对波克啊，系凌晨三点嘅比赛，每一个东道主都会搞一场嘅开幕仪式嘅。啊，中意睇嘅朋友咧就可以睇三次吓。听日凌晨先睇墨西哥，跟住再睇加拿大，最后系星期六嘅早上九点，美国对巴拉圭咧都仲有一次嘅开幕式噶。咁啊，两个笑面嘅朋友话，可唔可以讲下今年葡萄牙嘅阵容好似好强，唔使急啊，葡萄牙开波前先讲啊。到时候我都会对每个小组嘅时候咧带嚟分析，咁啊到再带一带葡萄牙阵容都可以嘅。啊，十三郎就话预测墨西哥两球赢波，啊韩国都系赢一波，哇，即系全部分胜负噃两场。咁啊，再今日都有唔少朋友咧就点唱啊，咁啊睇下最后咧拣到边首嚟播啦。啊，拖拉梦就话我纽约睇落好似赢一分，实际上咧就系马刺输咗三十分。都可以咁样去理解嘅，因为最多领先29分，最尾输1分啊嘛。阿嘉禾就话依家最怕宝宝域自己心脏顶唔顶得顺啊，要食下救心丹啊。唔怕，宝宝域自咩世面未见过啊。阿 Kimmy 话睇好墨西哥2-0对南非。咦、就咁望落去墨西哥系咪有啲热嗰笼啊？即系两球接晒喎，南非系咪咁差啊？菠萝哥就话墨西哥对南非系平，捷克对韩国亦都平，两场和波啊，和气收场啊，以和为贵啊！另外亦都有云上讲到啊，马刺教练临场指挥有问题啊，本来可以2-2，而家变成1-3，自己即系拱到去悬崖边啊！教练啊，肯定都要交功课啊！呢位教头都系啲初哥仔嚟嘅啫，同嗰边力搏嘅布朗啊，即系经验争好远嘅。细细只就话墨西哥胜，韩国平。咁啊，嘉禾呢边亦都讲及到，即系马刺呢边点样输波嘅过程啊，好详细，咁啊唔具体讲啦。咁啊，另外补充话，下一场马刺要知耻而后勇赢翻场啊！跟住再翻到纽约呢度先捧杯，咁啊门票可以即系赚多一次嘛？啊，又好似有啲道理喎。纽约个门飞好夸张噶，好啦，阿辉哥嚟啦。啊，自从阿仙奴冇咗欧冠啊，消失咗好耐你。啊，成个星期去疗伤系嘛？啊，呢个世界杯就见到你面啦。墨西哥2-1，韩国0-1，啊，两场都系分出胜负。好啊，咁啊，大家对于世界杯呢边有啲咩睇法，都可以咧就系、是、发送上嚟，一齐咧就系倾倾啊，咁啊或者我哋去客户嘅声音啊，咁啊转头翻嚟，除咗会睇睇接落嚟又有三个小组嘅一个分析之余，再睇睇两场 A 组嘅赛事啊，究竟又会打成点啦？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

0: 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2: 好啦，继续返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就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我哋呢开始入到世界杯嘅节奏啊。咁当然啦，咁每一个小组都要同大家嗰个嘛。咁目前呢就係嚟到 G 组啦。咁今日呢就会讲下2026世界杯 G 组方面嘅情况啊。咁呢四支球队里面呢，其实最响朵应该呢就係比利时。咁不过呢就係四支球队嘅主将特别锋线嗰度呢都已经去到而立之年啦。咁近年嚟呢都有走下波嘅迹象啊。比利时呢就卢卡古33岁。埃及呢就沙拿33岁。伊朗嘅泰尼美呢就33岁。新西兰嘅基斯活特34岁。啊，都系一班年纪唔细嘅锋线啊，可唔可以数到靓虎出嚟呢？咁特别呢就系比利时啦。这个小组呢就是名气最大，应该整体实力呢会强啲，不过已经是来到黄金一代，应该是最尾一次啦，后面就会散㗎啦。队中有九位30岁以上嘅老将喎、中场嘅丁丁迪布尼啦，啱啱所讲到嘅卢卡古仲有位数啦，呢啲全部过晒巅峰期㗎啦。咁所以就应该预咗呢队波就唔系夺冠嘅分子啦，但系小组出线就唔成问题嘅。咁甚至门将高图尔斯都34岁㗎啦，不过佢系 fit 嘅。门将嘅34岁其实问题唔大啊，仍然系即系呢一次土耳其呢一次比利时当中最值得依赖嘅一位核心，就系喺门将嗰度，只要我守住唔失波，你前面帮手入波就系啦。喺呢一次嘅大名单当中，其实睇到拿波里嘅两位球员啦，包括卢卡古啊、迪布尼啊，都系受到咧就系伤病影响啦。过呢个赛季咧出场嘅时间唔多，迪布尼踢咗19场，卢卡古踢咗7场。三月份之后咧都未有再喺呢个意甲嗰度咧就系上过阵噶啦，所以佢哋系留足力嚟踢呢一届世界杯，可能系好事、啊。至于咧就系依家比利时最值得依赖咧就系曼城大熟大用嘅道古啊。佢喺阵中应该会起到举足轻重嘅作用㗎啦。佢喺边路嘅盘带啊都非常之犀利啊，射门力度亦都非常之唔错。咁喺今个赛季各项嘅赛事当中收录咗8个入波14次助攻。比利时从来未攞过世界杯冠军，黄金一代曾经带领球队高居呢就国际排名第一。2018世界杯应该是最接近一次，当时是拿到了季军的。现在就是慢慢青黄不接了。特别就是夏萨特即是退了役之后，队波基本上都没有人能够顶到他的位置。我们看埋埃及啦，他们是第四次就是出战决赛周，之前三次参赛就是踢了7场波，仲未能够就是获胜啊。今次呢就会有两大英超嘅射手啦，沙拿以及呢就係马莫殊呢就係领衔㗎。咁力争呢要打开世界杯决赛周嘅胜利之门。埃及呢就对上三次，分别係1934、1990同埋2018。最好成绩呢就係1934年打入到16强。咁之后呢都係分组赛呢就会出局㗎啦。咁阵中都係以本土联赛效力嘅球员为主。就是靠前面英超的两位，靠你们入波的了。今届同组的对手呢，比利时就跟他们应该是最有希望争取前二出线的。新西兰就是陪跑分子，伊朗其实就实力可以，不过他们那个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当然尽早要你收档，难道还被你打入那到下黑阶段吗？所以伊朗是成为一个 X 因素啊。好，咁马上呢就係睇下 H 组喇喎。哇， H 组呢边有西班牙、乌拉圭、沙特同埋佛得港。咁好明显呢就係西班牙係一枝独秀啦。而 2010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呢，佢哋从来未超越过16强啊。咁上届呢亦都系俾摩洛哥淘汰啦，16强止步嘅。不过就仍然被睇为热门嘅夺冠球队。因为他们接连获得了2023年的欧国联、2024年欧洲杯双料冠军，再加上有新球王之称的拉明耶马已经是冒起了，不过有些伤病啊。金球奖得主洛迪克林迪斯也都握手终老，成队波攻守平衡，而且今次是没有皇马球员份，都是以巴塞的为主打，所以队波相对会团结一些的。咩帕迪啊、丹尼奥莫啊、古巴斯啊，啊嗰一大扎都系自己友嚟噶。啊，值得提咧，今届世界杯金靴奖位居第三位嘅，你知唔知系边个啊？第一系麦巴比啦，第二夏利卡尼啦。位居金靴奖第三位嘅系奥耶沙巴尔。啊，大家对佢有冇印象咧？其实就是西班牙的前锋，依家系踢紧皇家苏斯达噶吓，因为西班牙咁多靓嘅中场，大把靓波俾你去入啦，系嘛？你食饼就得啦，啊喺前面举高只脚系有波到噶啦，啊所以即系佢被睇好系第三顺位，有机会成为金靴奖嘅得主咧，都唔系话冇道理嘅。至于乌拉圭，自从2010年世界杯勇夺第四之后，过去三届都是走紧下坡路的。上一届更加分组赛就出了局了。今届就两大射手都已经退出了，意味着黄金一代其实要交班了。卡云尼、苏亚雷斯、那些都已经是拜拜了。目前就只能够靠曾经效力过利物浦啦、纽尼斯这一边去攻坚。不过呢就佢最近都系踢緊沙特职业足球联赛，所以呢就嗰个竞争力呢其实自己系下降咗。不过26岁呢个年纪仲系当打之年嘅。咁其他两个小组两队波就唔具体讲啦，沙特同埋佛德国应该就系争取边一队系攞第三，睇下冇机会呢就出线嘅啫。就算乌拉圭依家实力下降咗都好，他们仍然是第二名的最有力争夺者来的。最后再讲一下今日的第三个小组是 I 组，就是之前有球迷问到，喂究竟这一届世界杯有没有所谓的死亡之组，其实就只能够是 I 组了。塞内加尔、挪威、法国和就是伊拉克。伊拉克呢大家又不要看小他吧。他们一队呢就是防反打得不错的球队来的，很有韧性的。有逼平过劲敌的经历的，所以就大家不要以为伊拉克就遮硬，反而就是法国面对着挪威、塞内加尔的时候，是不是轻松能够成为这个小组第一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直接出线的是挪威定是塞内加尔呢？这个小组是没有纯粹的弱队，场场都是硬仗的。包括塞内加尔就拿了非洲杯冠军，但是摩洛哥那里你还回给我，啊！佢一路都保护住个杯，未俾翻人哋啊！上年呢，佢哋喺上一届佢系入到16强嘅。咁至于挪威呢边，主要咧就系夏兰特啦。咁佢咧就一个人咧就要负责咧就攻坚。咁伊拉克呢一边咧就争取啊，尽量对住三个劲敌嘅时候咧都唔会被大炒啦。咁法国队咧就系纸面实力阵容咧就系最强嘅。咁包括麦巴比啊、迪比利啊嗰啲都系欧洲最顶级嘅水准噶啦。咁但系法国队咧，都唔系话未试过失误噶噃。例如咧，就早喺2002世界杯嘅第一战咧，就曾经俾塞内加尔咧就爆冷击败嘅。而挪威嘅问题就在于佢哋嘅大赛经验比较少，心理抗压能力咧未验证过吓。伊拉克曾经热身赛咧就逼平过西班牙，系顶得住一啲一线强队嘅进攻嘅。所以在这个小组当中，法国对塞内加尔同埋呢就是挪威将会是这个小组当中决定前二的关键战。而边队波搞唔掂伊拉克呢，就会成为拖后腿的一份子啦。OK，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留意住这个号称死亡之组 I 组最终的走势又会是怎样啦。
1: 你而家收听緊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好啦，嚟到节目最后大概仲有三分零钟，咁要揸紧时间啦。咁睇睇听日凌晨呢就係三点钟呢一场揭幕战。 风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咧会面对住南非啊，咁亦都系事隔多年2010年世界杯嘅翻版，咁啊当时系大踢成咗1-1，握手言和嘅。呢一场嘅比赛，墨西哥之所以被睇好，因为有一定嘅高原优势噃。目前呢个球场咧系拥有海拔2240米，喺墨西哥嘅首都墨西哥城啊，咁啊对于佢哋咧就习惯咗咁样嘅气候啦。南非嗰边亦都唔系话即系蠢嘅，飞咗过去两个星期提前适应噶啦，所以应该都唔会话成为太大嘅阻碍，系嘛？呢啲即系2000多米又唔系话好高啫，啊云南嗰度都有2000多米啦，系嘛？咁所以呢个就名义上嘅优势，但系实际上应该唔会好大。咁啊，仲有咧就系阿吴振宇啦，40岁嘅门将，应该唔会首发啩？欧祖亚系嘛？墨西哥仲系佢首龙咩？如果系就真系麻烦咯，佢都系第六度征战世界杯。咁啊，至于南非，其实就近年嚟起起伏伏啦，肯定就唔系一队劲旅噶啦。咁啊，所以场嘅比赛就睇下墨西哥系咪热到赢唔到嘅啫。但系整体上嚟讲，我觉得墨西哥都应该呢场波要攞低，为佢哋及后出线咧就奠定一定嘅基础先得。好啦，咁另外我哋再讲讲咧就系10点钟啊，咁早上咧就系韩国对捷克嘅比赛。咁啊，韩国咧就系属于亚洲排面一线嘅球队，咁啊捷克咧就实力咧今非昔比，不过咧就系近况其实亦都 OK 嘅。捷克是事隔20年啊，再度踢世界杯。当年我好鍾意呢队波啊，包括门将施治啊、尼维特啊、鲁石斯基啊、普道斯基啊、巴鲁士啊，呢啲一代名将咯、啊。嗰队嘅捷克队我好鍾意。但依家呢就只係剩低舒希克啊、苏石啊，呢啲呢即係我觉得名气实力都已经係争緊一橛嘅球员。不过亦都唔好睇小佢噃。捷克队嘅老教头啊，高比克好有信心啊，话喂我哋坐飞机啊超过14个钟过到嚟，唔系为咗旅行噶，系为咗世界杯呢度要攞好好成绩，唔系分组赛去凑数啊。我哋有自己嘅优势嘅，所以呢一场波韩国队面对住，依家应该系属于欧洲中游队啦，中游队嘅捷克其实都唔系话咁易食噶。捷克呢啲波身体嘅质素其实比韩国队要好噶。所以呢场波我仍觉得韩国都系会处于下风嘅一方吓。好啦，咁节目时间都够晒啦，我哋听日晏昼2点到3点咧就系再倾过啦。咁节目咧就都仲有好多球迷喺度咧就留言紧啦，包括问啊几时播下世界杯嘅主题曲啊咁样。其实呢一届世界杯嘅主题曲麻麻地嘅啫，不过如果及后有时间咧，都会拎出嚟同大家一齐去听听啦。好啦，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咯噃，咁睇睇啦，就系墨西哥又好，韩国又好，捷克又好，或者南非又好，边队波可以咧就系争取攞到开门红啦
0: 吓。下昼3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8: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城岭南运，万般佛山随。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一首《迷失的方向》啊，张学友啊，又开始咗今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嘅节目啦。好快脆，眨眼有一日嚟到咗2026年嘅6月11日星期四。哎呀，咁呢个日子里边咧，亦都系迎嚟一个好好舒服嘅天气。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继续准时咁样等候大家。晏昼时分肯定唔会迷失啦，因为你会坚定你嘅选择，就系选择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
0: 系啦，好多朋友准时入嚟啦吓，我见你匿名用户。行好啊，哥哥，卓卓，各位行好啊，你好啊，阿英啊，莲子啊，仲有啊，柠檬绿茶啊，北方新源啊，打卡听东西啦，咁样，哎，好好准时啊，
1: 系，
0: 咁啊，位啊，
1: 阿曾松咧就话佢今日买咗收音机啊，佢啊听得特别舒服，特别清晰、啊，
0: 哇，新收音机听嚟特别即系有即系感觉噶嘛，
1: 系咯，通常啲新嘢都好用啲，
0: 啊，真系唔话得啦，为咗听我哋节目买新收音机系嘛，
1: 系啦，
0: 哎，好多朋友屋企都冇收音机啦吓，你仲买嘅新嘅添吓嚟支持我哋，多谢先吓，
1: 系，关键佢犀利啊，一路听住收音机咧撑我哋场，一边咧就用手机同我哋回复喺度大家倾偈咁样，哇，好唔得闲啊，
0: 好唔得闲系嘛，啊。啊，真系
1: 多谢撑场，
0: 冇错，天气依然都好热，咁大家记得补水啦，一边听东西一边可以分享一下生活上嗰啲信息。啊，讲起咧就系、是、早两日咧有一朋友讲，哎，本嚟约佢出嚟晚黑饮下茶咁样啦，啊，咁得，我约咗嗰啲咩燃气公司嗰啲晚黑过嚟检查屋企嘅燃气嗰啲嘅管道啊，咁样。
1: 哦，呢、這个重要喎、
0: 啊。燃气公司好似一年检查一次噶系嘛？
1: 系系。
0: 咁有个朋友唔使啦，使乜检查？你要叫佢得闲再嚟系得嘛？咁唔得，燃气嘅入户安检呢啲系年年要做噶，其实都几紧要噶，你唔好睇小佢噶。
1: 企啦，即系而家基本上都系用嗰啲燃气啊、管道燃气啊咁样。咁但系你长时间咧，你唔做嗰个安全检查嘅话，肯定会有隐患啦。因为会面临个胶管老化啦、漏气啦，呢啲系属于睇唔见嘅隐患。咁啊，甚至咧有啲地方吓、啊，有啲地方咧，佢如果长时间你长时间唔检查嘅话，超期未检，可能系终止供气喎。
0: 冇错啊，
1: 吓呢个要配合噶喎，系。
0: 咁你啊，佢其实佢嚟检查你嘅。煤气咧，啲管道咧，佢唔系话走过墙咁嘅，系、嘛？有啲人觉得我屋企一直用得好地地冇事，而家你哋检乜鬼查都冇必要咧咁样。但系咧，我话俾你听啊，啲燃气啲嘢好难讲嘅，佢啲隐患咧，往往系匿喺啲睇唔见嘅地方。你比如有时用咁多年啊，嗰啲嘅胶管老化咧，你成十年唔睇，几年唔睇，有时开裂咧，最常见有啲漏气咧，啊，就系咁样原因啦。咁啊，肉眼你睇唔到、察觉唔到噶嘛。仲有一样嘢咧，啲可能啲灶具超期服役咧。热效率又下降咧，仲可能出现回火咧、泄漏咧咁样，或者报警器失效咧，系嘛？或者出现呢个漏气冇办法及时预警咧、或者你屋企突然间唔知装修搞咩，又可以搞到呢啲用气嘅环境唔通风咧、一泄漏之后咧，聚集喺度有引发危险，即系要检查一下嘅。
1: 所以燃气嘅安全检查都包括几多方面啊？一次完整嘅检查咧，项目包括就系燃气设施、灶具。热水器呢啲设备究竟合唔合规，有冇老化？咁第二咧就检查燃气嘅连接管啊，嗰啲阀门究竟有冇漏气？仲有就系燃气气体个报警装置有冇按规定去安装，同埋佢安装咗之后究竟有冇正常工作？咁最后仲要检查用气嘅环境究竟系咪通风同埋安全咁样。
0: 冇错啊，佢检查过一次咧，起码排除咗你绝大部分
1: 嗰啲
0: 安全隐患先，即系避免咧燃气泄漏啊。爆燃啊！呢啲事故保障大家安全啊嘛，系嘛？
1: 系咁啊！小幸运咧就话：哎呀，我哋乡下庄嗰啲咧系平庄嘅煤气，冇人嚟检查喎。话呢、這个如果冇人检查嘅话，要靠自己小心喎。
0: 系啊，嗰啲个即系买翻嚟嗰啲一罐装嗰啲系嘛？
1: 一罐罐嗰啲，
0: 嗰啲少咗嘛？
1: 咁嗰啲都要喺正规即系合规合格嘅嗰啲充气嘅站买。
0: 冇错，所以提醒大家啦，天气热咧系，依家平时咧就系用燃气咧，务必咧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嘅流通啦，系嘛，即系防止咩燃气泄漏或者燃烧唔完全啊，产生啲有毒嘅气体吓、有时搞到窒息啊、火灾爆炸呢啲啊咁啊，吓，
1: 因为最惊佢就无色无味啊，嗰种真系
0: 惊。系啊，咁啊，
1: 尤其屋企嗰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咁样，
0: 一年咧都要检查一次嘅，系嘛，仲有啊。

0: 屋企如果用嗰啲咩咧，用咗十年啊，嗰、那个普通啲燃气表啊，或者 IC 卡咧，佢燃气公司佢都好似免费同你换嘅，有时嘅。
1: 哦，佢话因为咧，而家有啲新款嘅，佢新款嗰啲标具系咩？点解咧？佢话升级换代咗之后咧，有自动超标啦，同埋关键就安全啦，漏气预警、漏气可以自动关阀呢啲功能咁样。咁同埋咧，我听广州嗰边啲亲戚话，佢哋广州嗰个燃气公司系咪换标啊、安装啊、调试，反正就全程免费啦。总之佢就上门预约。佢系成栋楼咁一齐咁啊！
0: 应该系嘅，因为嗰啲系佢哋应该要俾噶嘛，系嘛？
1: 应该要做啊，呢啲安全噶。
0: 啱嘅，十年啊，大佬，唔系话能唔能够用个问题咧，系安唔安全佢呢个问题，系嘛？如果你嗰啲燃气表啊用咗咁大咁耐咧，十年大佬啊，你电器都系有七八年啫。佢第一咧就系一个漏气风险上升，表体咧佢可能会生锈啊、变形啊咁样啊，内部啲密封件老化咧。容易可能啲漏气咧，咁所以仲有咧就是、失效咧，惊住系嘛，关唔到咧，有啲咩问题咧咁样，所以咧我觉得换一换系啱嘅，咁啊总之有人咁主动同你检查同埋更换吓，你执都执唔到啦，你快啲要配合一下啦，系咪？
1: 仲有就因为而家城市嗰啲高楼大厦，基本上而家都系高层嘅住宅啦，即系一栋楼可能廿几层啊，甚至系三十层，有啲系四十层咁样，咁你一栋你成栋楼咧，一个一户嘅燃气安全，其实关注上上下下成层楼嘅安全嘅。
0: 冇错啦，一定要配合啊！
1: 宁愿稳妥啲啦。
0: 仲有话平时你唔好自己喐手去拆嗰啲嘅燃气表啊。
1: 嗯。
0: 你如果发现异常唔掂，你首先第一时间要报修先得噶。你唔好自己去搞啊！呢样嘢好紧要，系嘛？
1: 阿风之声咧就话：我哋用紧嗰间燃气公司啊，每次换气都有过嚟帮手检查个气阀啦、气管啦、煤气炉啦，仲要用户喺送货单上面签名确认。我都发现咧，好似系每逢到固定嘅年限啊，大概就年底啦，都会有一次就上门专门预约，就成层楼一齐检查。
0: 啊，当时佢有时讲咩事咧？因为佢就你时间嘅，有啲日头冇时间，个晚黑嚟嘅有啲。
1: 啊
0: 一成层楼佢好长时间嘅，总之配合系啦
1: 安全第一，
0: 安全用气啊，各位。

0: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I'm a big, big girl.
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你讲我听。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冇错啦，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面继续听听电台啦，听下我哋呢个节目广东广西广东西嘅。我諗唔到好多朋友仲係依然啊坚持用收音机嚟听我哋电台。唔单止一位朋友买，好多朋友买新心机啦。
1: 啊天使爱美丽呢就係歌手出出大家眼就好。我都买咗两部收音机，就係用嚟听东西呀。咁、之前呢快乐月月话我又买咗新嘅收音机呀咁样。
0: 即係大家几支持呀、你话係
2: 咪係啦，真係。多谢撑场。
0: 真金白银嘅揞出嚟买一部收音机或者。
1: 嗯，证明收音机都仲系有市场嘅话、我哋几怀旧咧，经典。
0: 咁即系换个话嚟讲，即系我哋都有市场啦，咁搞啊！
1: 我就想咁讲啫嘛。
0: 咁、多啲啊，啲老板需要做宣传广告嘅。哎呀，你接洽下我哋咧，系嘛？
1: 系咯，起码可唔可以即系又送几个收音机？
0: 啊，啲好嘢咁啊，广而告之，平平地收啲广告费系咧，系咪？
1: 阿永坚咧就话我去单车档嗰度整单车啊，档口个伯伯都开住个大声公。喺度听广东西咁
0: 啊！真系唔话得啦，系嘛？
1: 多谢伯伯，
0: 系嘛？哎呀，仲喺度上班都继续喺撑场系咪？
1: 嗯，你讲起热啊，我前几日先睇过一个说法咧，就话系明月高悬，佢独不照我。咁你系总系觉得有啲凄清系嘛，有啲不甘。但系如果烈日当空，佢独唔照你，就留翻你一直阴凉。咁你又觉得哇，真系系我嘅幸运喎、
0: 啊。咁就唔得喎。
1: 啊？
0: 你点幸运啊？
1: 咁世间万事万物睇你点睇咯？
0: 真系咁热嘅天时都晒唔到你，
1: 咁你以后留翻一直清凉俾你嘛？
0: 你一世清凉噶啦噃，咁晒都晒唔到，唔得噶嘛？系嘛？起码都有啲啊！你话即系话啊，唔好咁晒咁样就话啫，
1: 即系唔好太晒，半晒啊！
0: 所以有时阳气都仲需要嘅，系嘛？乜叫阳气又唔见阴气系咪？所以真系健康好紧要噶嘛。不过讲起咧，依家天气天阴阴咧，皆大欢喜啊！影张相过嚟，哥哥出出肯好啊！咁影张相咧，哇，好似去旅游咁，系咪去咗边个啊？去咗好似嗰个咩山咁啊？积雪嘅呢个山系嘛？
1: 系咯，你又冇话喺边度喎？但真系天阴阴啊，灰暗暗，睇唔出系边度啊！
0: 冇理咁多啦，喺边度都好，记得补水啊，各位吓。天气咁热啊，口干啊，要补充啊水分。有啲人鍾意咁样喺热嘅天气呢就唔鍾意飲嗰啲冻水嘅，其实啱嘅。

0: 一味飲凍水，嗰啲冰凍水對身體唔好嘅啊。咁啊，飲一啲比較暖啲嘅。
1: 你要以熱攻熱啊！
0: 係啊，真係咁啊！越天氣熱咧，你越係要越温
1: 水。飲温水咯，
0: 所以有啲人你話攞揸住個保温杯㗎，係嘛？冲下啲乜嘢茶啊，系咪？
1: 保温杯里泡枸杞啊！
0: 泡到个暖嗰阵时饮啊嘛。不过啲提醒啊，大家喎，保温杯咧好多人用嘅，系嘛？咁啊，早几日新闻咧又刊登出嚟，就话喺外国有一款嘅好出名嘅保温杯吓，保温瓶，咁出啲事故啊，原来个爆炸，原来嗰个盖咧个咣一声会爆炸，
1: 哦，系
0: 射盲咗几个人只眼睛，永久性失明。所以佢一位向全世界好多国家
1: 要召回
0: 收系嘛，
1: 系啊，要
0: 召回翻个产品。咁召回一点即系换翻啊嘛，咁啊，总之都好嘅，即系厂家佢都认错啦，起码呢个产品啊存在危险性啦。
1: 不过你讲起保温杯嘅安全性能，真系保温杯佢虽然就好常见啦，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几个噶啦。咁但系你使用嘅话咧，就确实有啲常识你会知，你要知道先。就喺今年嘅一月份啊，咪话杭州有个女士，佢就用啲滚水消毒个保温杯，咁本来都好正常嘅，但系佢就拧实咗个杯盖，拧实之后再熬佢啊，即系可能谂住
0: 装咗啲滚水落去系嘛？
1: 系啦，谂住熬一熬，再倒翻开，咁啊清洗。保温杯啦，但谂唔到佢熬紧嘅时候个杯身炸开咯，嘣一声，咁佢只脚咪被嗰啲沸腾嘅滚水系烫伤咗，二级烫伤啊，好似系二度烫伤。
0: 哦，又咁巧，黑龙江嗰边有位男士都系，就喺保温杯里边咧用热水去泡嗰啲清洁剂啊。
1: 哎呀，
0: 咁佢咧又系密封嗰个杯盖，保温杯突然间又爆炸，哇！嗰啲热水啪一喷接出嚟，杯咧因为啲冲击力太大。啊！嘣，弹入到个墙里边去，哇！好多人惊、啊，
1: 都系用一啲太滚嘅水，跟住系咯，佢里边有啲压力。
0: 都唔止一单啊！之前亦都有一个女士，好似系旧年四川嗰边嘅屋企用食饭嘅时候咧，台面上边咧，佢又系嗰啲搞杞子，用啲保温杯去泡，而家突然间炸裂，将天花板咪炸咗一个窿出嚟嘅。咁你即系话天保温杯平时使用啊，你都唔好以为百分百安全啊，要识得使用先得系嘛？
1: 系啊系啊，佢、啊、有啲嘢咧就唔应该放入保温杯里边嘅，因为保温杯里边咧佢系一个相对比较密封嘅状态。咧曾经有消防人员啊，佢系做过一个实验啊，就将我哋平时屋企嗰啲泡腾片啊，即系嗰啲泡腾片放落个保温杯之后咧，再加啲热水，然后拧实个杯盖一熬之后咧，砰一声又系爆。爆炸噶啦！
0: 点样安全使用保温杯咧？喺度提醒啊，各位，假如你而家呢日仲系用保温杯嚟焗嘢饮嘢嘅，暂时未爆炸冇受伤嘅，咁你一定要注意啦。喺保温杯里边啊，即系之前咪有啲人中意你讲个泡腾片嗰啲系嘛？
1: 泡腾片就屋企常见嗰啲咯。
0: 又放落去之后，冚盖之后俾啲热水啊，冚盖之后摇两下，又嘭一声啊！呢、這个一定要注意。
1: 其实泡腾片咧遇水咁咪斜咁样嘅，佢会产生大量嘅二氧化碳咯。如果你呢个时候剧烈去熬佢、摇晃佢嘅话，就非常容易发生爆炸啦，仲有可能系致人受伤噶。
0: 仲有一样嘢咧，保温杯里边有啲人中意加啲红枣啊，枸杞子嗰啲肯定噶啦，
1: 嗰啲养生嗰啲、
0: 啊。但系如果你有时咧，即系话加啲热水滚水落去，再加啲红枣啊、枸杞啊，再去即系。浸嗰阵间，
1: 熬佢，
0: 你熬一熬攞命啦，熬一熬一打开个嗰个杯盖啊，嗰啲热水啊，切，好似可乐咁喷出嚟嘅，咁所以呢啲咧亦都要小心，因为咧点解咧红枣啊同埋枸杞子呢啲咧呢啲食材啊，佢浸咗落热水之后长时间浸咧，佢会发酵产生大量嘅气体嘅，系嘛，咁啊你密封啊嘛本来，咁密封里边嗰个气压咧就不断升高。当你一打开个盖之后，啲热水就可能喷出嚟，有可能烫伤嘅。
1: 除垢剂你都要小心啊！曾经就除垢剂加热水咧，你又系稍微轻微摇晃之后咧，又嘣一声噶啦。咁系咩回事咧？嗰啲除垢剂啊，你唔好以为啊，保温杯里边好污糟啊，我倒啲嘢落去清除水垢啦。佢其实除垢剂同埋水垢咧接触之后会产生啲化学反应噶嘛，会产生大量嘅气体。咁而且咧呢、這个时候咧，嗰啲液体系呈现强酸性。咁你喺保温杯里面密封嘅状态，你一旦发生喷射嘅话，就会好容易造成高温嘅灼伤啊，甚至系化学嗰种灼伤啊。
0: 冇错。
1: 所以你话啊，我要洗杯啊，我即系洗个保温杯嘅时候咧，你如果系要用除垢剂清洗嘅话，你一定要小心嗰啲酸性液体，

0: 小心唔好扭得太实，唔好熬佢，小心佢会灼伤皮肤甚至眼睛啊。
1: 嗯，因为有啲食物咧，你放落去咧，其实本嚟冇嘢嘅，但系因为佢保温杯最攞命系咩咧？
0: 佢密封、
1: 啊。佢密封性太好，所以好多人咧就以为冇事啊。你比如我哋讲过一个就红枣、枸杞子，系嘛？仲有啲咧就用嚟将啲牛奶啊、豆浆嗰啲嘅。但系其实呢啲都存在一啲嘅安全嘅风险嘅。吓、啊、牛奶、豆浆都会，诶、欸，我话俾你听，牛奶同埋豆浆咧，佢系高蛋白嗰啲饮品，一加热长时间，你就焗咗喺度咧，保温杯里边啊，佢啲微生物会即繁殖好快。
0: 其实发酵，
1: 我发酵之后咧，嗰啲牛奶啊、豆浆啊，酸败，
0: 嗯，
1: 甚至出现咗好多嗰啲嗰啲水状物啊，即系花水嘅水啊，一饮用之后可能会肚痛啊，屙肚咁样，肠胃唔好嘅。
0: 中药都唔好放保温杯，因为我见有啲人屋企咧，佢系习惯咁啊，煲好啲中药咧，未得闲饮住啊，为咗保温啊，干脆就放落保温杯度啦，跟住啊保住暖，咁一间再饮啦咁样。其实咧，保温杯里边咧，你中药长时间放置嘅话咧，佢始终嗰啲保温杯系不个里边嗰啲系嗰啲化学嘢啊，惊佢容易导致变质啦。咁啊建议咧，如果系实在未饮得住嘅话，就放喺冰箱嗰度雪藏，跟住保存，宁愿要饮嘅时候咧，再重新加热好过啦。
1: 冇错，中药通常要攞陶瓷嗰啲，系嘛，
0: 系啊，系啊，佢唔好放喺保温杯啊。
1: 仲有一种系碳酸饮品同埋果汁，
0: 嗯，
1: 嗰啲咧因为系酸性嘅，如果你长时间放喺保温杯里边咧，佢真系会腐蚀都不受降嘅。
0: 嗯，
1: 你又系搞到你嘅重金属迁移到啲饮品里边噶，又系重金属嘢嚟噶啦。
0: 其实保温杯咁常见啦，但系佢使用嘅时候需要注意嘅嘢都几多。
1: 几多噶？咁既然系嘛，外国有个品牌出咗事啦，咁我哋平时用咧都知道下啦。
0: 嗯，装啲暖水就最稳妥噶啦。乐在其中咧，就话保温杯装热水啊，一打开人就会膨胀噶嘛，更加唔好讲其他嘅食物啦，一发酵咁样。咁啊，风之声咧就话咯，哎呀，所以我用保温杯咧都唔装嗰啲滚水啊，基本上都系装温水，50度左右，系咯，温水就比较稳妥一啲。
1: 嗯，小幸运话，哇，唔系啩，爆炸！哎呀，我一直用嚟咩话泡啲咖啡，
0: 冲咖啡，
1: 饮之前仲摇一下噃，好彩冇爆炸。系嘛，咁啊，
0: 唔好啦，
1: 暂时未整定喺你度咯，你要避开个整定先啦。你知道之后啊，
0: 系啊，因为佢始终保温杯佢密封性能好啊，即系你千祈唔好熬佢咁样啊。
1: 冇错，到时先吓。
2: 下昼3:30，
3: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4: 946天气报告。
0: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呢本地是多云啊，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最低温度呢28度啊，最高都有成32度，相对湿度 50% 至到 75%。

0: 听下一只歌，属于李克勤嘅《这段爱》啊。时间嚟到3:34啦，希望你哋继续撑场，呢份爱我哋藏于心中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吓。咁望咗外边，今日天气比较之晴朗吓，热又唔算太热咁样，可以攞场雨咁样吓，咁啊雨过天青啊，嗰种感觉真系好舒服嘅。
1: 天气都系比较舒服嘅，希望大家嘅心情一样都系咁靓啦。呢一位咧，手机尾数7765嘅朋友话，我听咗20几年啦、
0: 哎。
1: 你话买咗几多嘅收音机呢？
0: 20台啦，一年一台啦，冇咁差啩吓。
1: 应该冇咁差吧？而家啲质量都应该几好嘅。
0: O K， 咁啊真系大家吓，即系都系咁撑场吓，自揞荷包嚟吓。
1: 嗱，咁翻起啦，啱啱讲保温杯啊，即系始终入口嗰啲嘢用具都要有讲究，半真半假啊！我屋企有两只保温杯啊，我饮凉茶饮中药咧，我专门用一只陶瓷耐胆嘅保温杯；如果系焗茶咧，就会用316不锈钢耐胆嗰啲保温杯咯。
0: 有几适应。嗱，所以呢啲工作嘅细节嘅嘢，唔系生活细节嘅嘢咧，其实就系一种好习惯嚟嘅。咁所以佢希望。做得啱啊！咁样从细节嘢咧，去杜绝咗好多啲危险或者啲啊，即系唔好嘅嘢，系咪？
1: 阿凡星咧就话：，哇，睇嚟保温杯装滚水会爆炸，咁以后我识得注意啦，要摊凉啲再装咯。同埋啱啱好似有朋友就提醒佢话，保温杯唔好装到咁满啊，即系可能就装一半啊，摊凉啲啲就 OK 噶啦。
0: 冇错。尽量注意啲系咪？
1: 系，同埋唔好熬佢，唔好随随便便熬佢。
0: 好多嘢你都要注嘅，有啲咧，唉，唔识啊，好多时候咧出咗事先就，哎呀，原来咁噶，咁啊，冇后悔药食嘅咧。嗱，好似啦，天气呢排热啦嘛，
1: 系
0: 热咧，有一个现象可能大家又唔好知，佢唔好清楚嘅。依家好多高血压嘅患者啊，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原本咧偏高嘅血压咧。佢喺天气热嘅日子里面咧，佢慢慢降咗落嚟喎。
1: 咁啊好事啊，又就恢复翻啊嘛，系嘛？
0: 冇错啦，好多人就诶，可能我血压啊好翻咧，咁冇啊？
1: 系咯，正常翻
0: 咁。哎呀，咁啊停药啦，阿叔。哎呀，啲药可以食少啲或者唔食咁多咯，因为啲药就三分毒系嘛，总系觉得咧，哎呀食落去咧总系对身体唔好，我食少啲更加安全啲啦，咁样。所以呢呢排呢有啲高血压患者就係试过啦。有位33岁嘅男士

0: 佢系呢几日咧啲血压突然间正常翻，佢擅自停药停咗十日，
1: 嗯，
0: 结果咧就喺第十一日喺门口自己啪一声打咗交，撑啲酿成大祸，去到医生，哇，快啲去睇医生啊！佢咧系一名媒体工作者嚟嘅，同我哋工作差唔多，因为平时啊熬夜啊系嘛，加班比较多，再加上佢食嘢食饭啊一日三餐唔规律。啊！食啲嘢又系口嗰啲口味比较重，重盐重油啊咁样。
1: 喂，听讲先33岁啫，好后生啫，当打之年、
0: 啊。但系今年啊，因为咁样啊，我都话啦，你十零廿年后你嘅人生状况就
1: 系
0: 你十零廿年前养成嘅。卒之咧去体检里边发觉，哇！你有原发性高血压啊！即刻咧就去嗰度就诊啦，医院嗰度完善咗各项检查之后咧。医生话：，唉，你咁样啊，都系食得太咸啦，经迟咁样，你又瞓得唔好啊，一样。
1: 嗯。
0: 制定一啲降压方案，就佢长期规范食药噶啦。系咪一世都食？医生系啊，一世食啦。你而家做好呢日常嗰个血压监测先得嘅。咁啊，当初呢位先生咧，佢都听医生讲嘅，系嘛？唉，成日食都冇计啦，规律食药啦，咁样坚持咗两个月之后。喺屋企测啲血压，正常喎、啊，大佬。啊，正常咧，佢觉得可能好翻啊，医生可能睇漏眼啫，系嘛，应该冇事嘅，放松咗警戒。一入咗夏天之后咧，系嘛，佢听朋友讲话，天气一热咧，血管会舒张嘅、
1: 嗯，
0: 人体嘅血压会下降啊嘛，咁所以唔使食咁多药噶啦。哎呀，佢听啲朋友咁讲，佢系担心长期食药有副作用，停鬼咗佢咁样。
1: 弊嘅了啦。停药第一日咧就冇事嘅，第二日都冇事嘅。好啦，到第十日出事啦，呢位阿生出现头晕啦、恶心呢啲症状。咁事发当日嘅上午啊，谂住出门口啊上班办事啦，谂唔到一踏出屋企门口啫，眼前一黑，跟住噼啪一声就笪低喺门口。哎呀，一阵即系起码过咗一阵，先至慢慢有啲清醒。但系咧就好彩，搭正喺屋企门口嘛，屋企人睇到嘛，淋淋声就将佢滴咗去嗰个医院，当地嗰个医院嗰度就医。咁啊，卒之咧经过几日嘅规范治疗咧，佢嘅血压先至逐步慢慢回落翻正常嘅区间。咁啊，头晕啊、恶心啊呢啲症状咧就逐步得到缓解。
0: 嗯，讲到呢度，我哋阿方少同我哋报料吓，个个脆脆肯好啊，依家南九路啊，竹星花园路段往九江方向有事故塞车，影一张相吓，系、啊、都几多车喎、
1: 啊。系啊，方
0: 少多谢方少先吓、
1: 啊，多谢方少报料。方少经常喺晏昼时分都系频频扑扑咁样四处工作，咁啊见佢成日都时不时就报一啲交通信息俾我哋啊。
0: 咁啊，经常都要揸车上路嘛，喺唔同路段嗰度嘛，见到系嘛。好，咁啊，讲翻呢个高血压，点解咧喺？夏天咧高血压会正常咧咁样嗱，你哋好多人唔知嘅，其实是个假象嚟嘅，因为夏天咧气温持续闷热嘅话咧，系嘛，确实系个血压比平时系低咗好低咗啲嘅。
1: 嗯，
0: 其实佢呢个假象嚟嘅，你如果你一认为个好翻，你唔食药嘅话咧，咁你麻烦啦。血压同埋季节啊气温变化，因为有密切关系，因为天气夏天一炎炎夏日咧热嘅时候咧，我哋人体啊。嗰、那个血管啊，尤其系外周血管咧，就会舒张，肯定啦，系嘛，热胀冷缩噶嘛。再加上出汗量增加，
1: 嗯，
0: 体液流失，咁啊，确实咧会导致啲血压啊会轻度下降嘅。但系、啊、对于高血压患者嚟讲咧，这个唔系意味住你嘅疾病好翻、啊，你知道吧？
1: 有研究显示咧，正常嘅情况之下，咁夏季咧血压确实同平时相比咧系会降低啲啲，咁啊尤其白天嘅时候啦，但系夜晚黑嘅血压咧就有可能会比冬天嘅时候咧反而仲高翻，咁有一啲血压未达标嗰啲患者咧，佢会发生啊夜间血压升高嘅比嘅即系咁样嘅情况，咁啊再加上咧盛夏天系炎热嘅时候咧，人嘅交感神经咧会更加兴奋啊，哇基础嘅代谢率啦又高咗啦，心率又容易加快啦。又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咁再加上咧天气热啊嘛，温度一升高，人体容易飙汗啦，血汗嗰啲汗液嘅流失啊，会造成咧血容量减少，血液嘅黏稠度就增加咗咯， 特别容易引发一啲血栓咁样嘅情况。所以呢，唉，医生点讲你点做，千祈唔好自己盲目减药啊，甚至停药啊。
0: 冇错啦，唔好自己去诊断。
1: 唉，唔好自己乱嚟。
0: 咁所以呢，喺夏季里面呢，你知道呢回事系啦，就算正常都好，你唔好话以为好翻。唔好掉以轻心，首先唔好停药先，唔好减药。咁你最好定期都要监测啲血压，每日早晚啊各测一次，记录好血压嘅变化，系嘛？咁啊，由医生咧去睇过你嗰个结果咧，监测结果咧，调整一下个药剂量。
1: 系听医生讲。
0: 仲有喺屋平时屋企生活里边咧，补充水分，唔好话大量出汗啊，搞到啲血液啊黏稠啊咁样。少食啲生冷高盐嘅食物，清淡啲饮食。啊！亦都唔好成日啊，开到空调好冻，踎喺空调房嗰度，因为你点样咧？空调房里边太冻咧，嗰啲血管咧就骤缩骤胀一出出嚟啊，行出嚟。所以睡眠最多好保持心态平和，减少情绪波动，我觉得咁样先过个夏天会比较平安啲。
1: 仲有啊，就算出外嘅话咧，都做好个防晒啊、防暑啊嗰啲工作啦，避免高温时间段外出啦。因为有时候咧，佢中暑咧即系好麻烦嘅，佢有中暑咧容易诱发高血压异常啊。咁啊，尤其咧你话，哎呀，我夏天啊一定要出去工作噶啦，冇办法啦，即系搵食艰难啊，要喺户外嘅话，咁你要提前做好呢样嘢。最好諮詢下個醫生啦，係問清楚啦。
0: 蛋炒飯佢話啦，唉，我就係原發性高血壓啦。
1: 哎呀，
0: 今年咧食藥咧食咗四年啦。
1: 嗯，
0: 今年35岁，都唔緊要嘅。呢啲啊慢性病嗰啲啊可以即係
1: 控制住啦，係啊。
0: 同個身體一齊存在都冇問題嘅。
1: 係
0: 你只要按照咁樣食啲藥係噶啦嚇，即係控制佢啫嘛。阿香話啦，有高血壓嘅人咧。该食药就要食药咁样吓，乌榄系啊，高血压如果又犀利，你唔食药，血管又爆添啊，咁样吓。
1: 阿风之声咧都话啦，高血压呢啲咧停唔停药要问医生啊，佢唔可以自己随便乱嚟噶。
0: 一定系咁啊，喺夏季里边更加要注意系嘛。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4: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低，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5: 好咯，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今日系嚟到咗系星期四。啊！真系一日一日咁过，好快脆，亦都系六月份就过完啦吓。
6: 系啊，时间真系好快。
5: 又暑假又嚟噶咯。

0: 该考试嘅考试咯，该放假放假咯，又好快啦吓。
1: 咁喺暑假未嚟之前咧，都仲有个节日嘅端午节啊，系啊，好快又端午节噶啦。所以近段时间咧，我见到好多卖粽嗰啲咧，各种口味嘅粽咧又出嚟啦，哇！
0: 呢个
1: 爬龙船又有得睇啦。
0: 系啊，都系食嘢咧，入口嘅嘢咧，我哋适可而止系啦，系嘛？
1: 稳妥啲。
0: 有咩食都好，我哋即系唔好话吓，一去到搏命食啊。总之系以健康作为一个嘅主线吓，
1: 健康第一。
0: 健康呢，平时我哋飲食係好紧要嘅，飲啲好嘅嘢囉。比如我哋今个礼拜同大家推介呢个嘅靓嘅陈皮，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呢个陈皮呢亦都系嚟自于肇庆高腰嘅。呢家陈皮嘅老板呢，佢种咗二三年嘅时间啦。当初就系种呢个茶籽金。
1: 茶籽金。
0: 就卖茶籽金嘅。最后呢就好似廿年前，十零廿年前啲陈皮兴起，所以佢依家佢亦都做埋陈皮。咁我咪种咗百几亩嘅陈皮，嗰啲茶籽金田确实犀利，每年嘅收获咧都有成几万斤嗰啲咁嘅果皮啊。所以佢有啲新皮，有啲旧皮。咁啊，我哋啊，即系去睇过佢种嘅地方啊，同佢即系倾好啊，做一个福利俾大家。
1: 因为喺佢个仓库嗰度咧，真系好多嗰啲陈皮啊，一层一层写晒年份嘅。咁啊，佢嗰啲即系专业做呢啲陈皮嘅仓库就恒温恒湿咁样啦。咁啊，但系佢都教我哋，如果系大家中意嘅话咧，其实可以买一啲新皮啊，翻屋企咧，自己晒下又几有乐趣。
0: 冇错啦，吓陈皮咧，其实唔系咁，唔系搞到好似咁。
1: 咁
0: 精细、复杂、好简单，就系果皮嚟啫嘛，
1: 就系茶籽金嘅皮。
0: 咁但系广东人系好中意噶嘛，确实佢确实即系广东人咧，即系屋企有啲陈皮咧，叫玉食同源啦，系嘛？
1: 广东三件宝，
0: 三件宝之一啊嘛，
1: 用咗咁多年，总有道理嘅。
0: 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同大家喺佢嗰个仓库度攞咗啲新皮同埋旧皮做一个福利。嗱，咁啊，听到我哋节目嘅朋友，咁你唔好走鸡啦，啊啱嘅话你照拍翻嚟得啦，啊。基本上我哋同你已经揀过同埋将价格压到最低啦。
1: 讲起揀过呢，之前阿锦你咪话啦，喺节目度买嗰啲陈皮呀，嗰啲新皮已经系收到喇喎。佢话
0: 係呀，
1: 佢话我外观好靓仔喎，係呀。
0: 今日呢系最后一日啊，因为从星期一开始。
1: 又唔好咁样，星期四啫。
0: 哦，今日星期四吓，哎记错咗。哦，佢哋姓林咧，
1: 快乐不知时日啩。
0: 咁佢呢个陈皮咧有2025年嘅旧年嘅新皮，晒咗一年嘅，咁啊仓库里边攞咗啲过嚟，咁佢做一个嘅叫做打骨折噶。
1: 系，其实咧2025年即系新皮咧，因为已经晒咗一年啦，系最复杂嘅时候咧，就已经帮你搞掂晒啦，干干净净啦，你唔使。
0: 大红皮喎，仲要。
1: 系啊，你唔使自己搣啦，因为如果你真系买茶枝金嘅话咧，你仲要自己搣咧，跟住仲要系保存咧，将佢分离咧，咁佢而家已经帮你搞掂晒，关键个价格仲要非常之靓仔。佢系20斤嘅茶枝金果啊，即系嗰个茶枝金先可以晒出1斤嘅皮啊嘛。咁20斤嘅果嘅话，如果按照旧年收，好似要
0: 百几蚊啦。
1: 系咯，
0: 百几蚊一斤啦。
1: 你仲要系佢嗰个咩啊？集体收先有咁样个价喎。
0: 23蚊啊。
1: 系啊，你零售唔系呢个价喎。咁如果你20斤嘅果6-7蚊嘅话，都百几蚊噶咯。系咯，你一斤。咁但系而家俾到我哋优惠咗之后，先68蚊。
0: 68蚊一斤，同你晒咗一年嘅。
1: 唔使自己去搣啊，咁辛苦去搣啦。
0: 咁仲有咧，如果买3斤咧，佢就
1: 一一箱
0: 送一个好似系咩啊？
1: 一罐菊花，
0: 菊花茶啊嘛，菊花。
1: 其实夏天咧，菊花焗啲菊花都几适合噶。
0: 菊花同陈皮得噶。
1: 系啊，菊花同陈皮又好搭噶。咁啊，买3斤呢个新皮嘅话咧，佢就送你一罐嘅菊花。
0: 3斤几钱啊？佢依家系好似。
1: 3斤原价系500蚊嘅，而家系204。其实好简单啫，你咪68乘以3咪得咯。
0: 204，咁即系仲平，即系1斤6啊几3，哦，差唔多。
1: 系啊，咪204咯。咁啊，如果5斤装嘅话咧，5斤装又抵啫。5斤装佢原价系840蚊，而家就340蚊，已经有5斤啦。但其实唔止嘅，因为你买5斤咧，佢系送多你半斤嘅、
0: 哦，送多半斤，
1: 即系话你收到手嘅时候就已经系5斤半噶啦。系，咁当然买得越多就越抵啦。如果系10斤装嗰啲，10斤装你谂下，如果系10斤装嘅话，佢系要
0: 2000几蚊。如果你自己去买果嚟晒啊，
1: 吓搣到。 到手都软埋啦。咁啊，原价系要成1600几嘅，而家咧就系680元咯，就十斤咯。但十斤有一个好处，佢就送多你一个桶啊，系、
0: 哎、
1: 一个大铁桶，个铁桶超级大，可以将成十斤嘅嗰啲新皮咧全部塞晒入去啦。点解要俾个铁桶你咧？呢、這个就为咗方便大家保存。本地嘅天气啊，南方嘅气候咧，佢哪怕你盛夏时节，佢个湿度都系喺翻度嘅，都比较大嘅。咁啊，呢、這个铁罐咧用嚟装嗰啲陈皮，个大铁桶用嚟装陈皮就最好噶啦。
0: 呢铁桶系我争取翻嚟噶吓，
1: 嗯，
0: 当初个老板佢冇谂住送桶嘅。咁我哋十斤大佬，你就咁俾个大水袋装住，
1: 点算？
0: 整只桶啊，个桶100元啊，大佬。
1: 系啊，因为嗰只桶好实净嘅，敲落去铿铿声嘅。
0: 铁桶啊，咁我最尾我坚持之下，咁佢话，唉，算啦算啦。
1: 系，而且佢嗰个铁桶真系纯送啊，因为咁大个铁桶个成本，第一摆住喺度啦，第二咧佢话个快递费你加埋只大桶，
0: 快递贵，
1: 快递好贵噶，系。
0: 咁啊，呢个系新皮吓，咁啊，你中意买几斤你就入去睇下。咁有舊皮咧4年嘅，咁有啲朋友我就買舊皮，馬上可以用啊！咁咪都可以做一个优惠俾大家。
1: 其实如果系4年嘅陈皮咧，
0: 22年啊，
1: 嗰啲悭功夫嘅朋友，即系好似卓卓呢种咧，就好中意，我懒得自己晒，咁啊已经随时可以攞起手用噶啦。呢个系22年嘅，亦都系大红皮，大红皮就系更加容易入口啦，口感更加之好啦。咁啊，大红皮嘅话咧，佢人哋原价都要成400元噶，即系当然呢400元，我觉得喺出边都买唔到噶啦，都俾出边优惠啦。但系而家俾到我哋呢度咧，直情打个骨折价啦，因为5折咗仲唔止，佢系199元啊，俾到我哋而家系1994年嘅大红皮200元都唔使。咁同埋咧，呢、這个系纯重半斤、哦，即系话佢唔计嗰个配送埋俾你嗰个铁罐，佢就系陈皮就咁重啦，里边嘅陈皮就已经系半斤装啦。咁然后咧就已经系帮你配送咗呢个铁罐，佢个铁罐咧就冇嗰个十斤装咁大，咁但系呢个咧就靓仔好多，因为佢系礼盒装嚟嘅。用嚟系送俾人啊、送礼啊，或者自己用都非常之体面。咁同时咧，佢呢个半斤装除咗优惠咗价钱之外咧，仲送你5个嘅三宝扎啊，系啊，俾大家试下呢个三宝扎。
0: 冇错啦吓，咁啊呢个亦都系今日同大家推介嘅陈皮啊，旧皮同新皮。
1: 系咁啊，如果大家想睇下呢个包装啊，即系佢话诶嗰个罐即系半斤装大概有几大嘅话咧，其实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第一页见到角。石盐选你笃入去你就已经会见到㗎啦，两样嘢都喺角石盐选嗰度。咁如果咁啱喺佛山家呢而家喺度同我哋倾紧偈呀，喺度互动緊嘅话呢，咁你直接就喺呢个互动嘅页面啦，喺度最下边有一个小黄车呀，就嗰个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嘅话呢，又点入去就可以见到。
0: 冇错啦，如果鍾意收藏陈皮嘅朋友唔好错过啦，快啲去睇睇下十斤嗰个几好嘅。
2: 下午4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6: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6: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8: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9: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8: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0: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

0: 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张国荣一首旧歌《爱慕》，有啲人成日都听咗系爱慕，系唱俾外父外母听。佢唔系个爱慕。诶、时间嚟到4:07，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
1: 啱啱讲起陈皮瓜，原来有啲朋友已经收到咯，讲咁快手。咁啊，7765咧就话陈皮收到啦，满屋清香，系我都几中意嗰啲陈皮嗰啲、天然嗰种味道。咁啊，幸运就是遇到你话，嗰时出咗10斤嘅新皮已经收到啦，个铁桶真系好大。佢话好似你所讲话，大肥佬都装得落，哇！影张相系咯，我都话嗰个铁桶哼起身哐哐声。
0: 咁佢装得十斤肯定咁大先得噶，系咪？
1: 系。
0: 咁啊，买翻去之后咧，呢啲系新皮嚟嘅。
1: 系，十斤系咪有冇菊花送嘅咧吓？
0: 唔知啦，我唔记得啦。总之送个桶啊，就记得。我啊要佢啫。咁你买翻去之后咧，你又保障佢嗰个干燥啦，系嘛？唔好放阳台。最好有冇就咪放喺房度啊？喺房度好香嘅。
1: 系。
0: 咁啊，最好能够咧买多个布袋啊。喺网上咪好平嘅啫，买个布袋咁大个布袋，然后咧装落布袋先，再放落个去铁箱嗰度啊，冚住个盖，密密实实绑住佢，就放住一直到去到秋天，去到秋天攞出嚟吓，再晒佢一两个钟头。等佢呢个干啲，咁再放好佢，下年呢亦都系咁样啊，每年晒一次两次咁就 OK 㗎啦，最好秋天晒啊。
1: 其实秋高气爽嘅时候晒先至好啊，虽然夏天你话太阳猛烈啦，但本地夏天呢湿度仲系比较大。阿 Mini 就问你，我买嗰啲寻日都到货啦，唔知点样保存。系啊，你听下郭 Sir 讲啦，而家唔好晒住，唔好太快晒住，其实系秋天晒最好。
0: 咁你如果买咗4年嗰啲就唔使点晒㗎啦，你中意晒晒呢四年嗰啲你用个胶袋装就得，用布袋装就得，冚好个箱装好佢。咁放喺啲房里面啊，咁乾燥啲地方就得㗎啦。
1: 唔好放阳台喎，放喺房比较好。其实我听后台嗰啲客户佢哋讲呢，话十斤嗰啲买得比较多啲。可能好多朋友呢都鍾意自己晒特别有成就感。
0: 係啊我每年我都自己晒，我都晒啲嘅。
1: 係好有乐趣嗰种。
0: 咁晒完之后咪自己用啫，又咪攞去卖係咪。
1: 係囉，咁屋企呢摆住啲陈皮呢确实係好方便嘅。
0: 咁唔好。俾啲亲戚啊朋友啊咁有时咯。
1: 啊，尤其有老人家理气健脾啊，即系用陈皮又非常之多。咁啊，想要个朋友就唔好错过啦，因为我见而家10斤10斤咁买，会唔会都去得比较快啊？咁啊，惊到时候咧会唔会有啲紧张？再加上咧，听日星期五就优惠期最后一日啦。咁啊，想要个朋友就快啲落单咯。咁啊，快啲落单，亦都可以快啲收到手啦。
0: 好嘅，好。咁我哋当啲钟数咧，建议大家可以即系补补水啦吧。天气始终系干燥吧，咁样当然补水要补靓水好水先得，放心水卫生水。咁讲水呢，当然少不了以下呢位嘉宾啦，佢系嚟自
1: 阴凡心嘅玲玲。
0: 玲玲啊，你好玲玲。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1: 又见你啦，真系每次见你都觉得你把声应该系充足水分咁样，饮够水啦。
0: 咁所以咧飲水其實咧，其實我哋都係要即係自己要主動先得嘅，唔好人哋踢一踢碌碌咁樣係嘛？
1: 係啦，再加上咧而家夏天啊，天氣熱啊，大家出水分啦，即係出汗又比較多咧，咁啊，所以無論係湯水啊，定係啲茶水啊，浸個陳皮水啊，咁你都咁講究嗰啲湯方，咁講究啲陳皮啦，希望啲水都講究一啲，起碼令到屋企啲大人細路咧飲起身放心係咪？
2: 係嘅，所以咧對於一個家家户都需要咧，但係又成日都要人糾。而家好物啦，就系净水器啦，想买啦，又怕太贵啦，或者又怕后期洗钱多啦。如果唔买嘅话，又惊呢个水质唔好啦，有水垢啦，水有异味啦。饮起身都觉得会影响家人嘅健康啦。所以今日唔使纠结啦。今日节目现场咧，我哋直接带嚟一个零风险、轻负担、超划算嘅一个净水器嘅专属活动啊！呢、这个净水方案可以帮大家省钱省心啦，福利多到攞唔晒啊！再加上咧，依家大家个消费咧都非常之理性啦，同埋追求呢个高性价比啦，同埋一个轻负担拒绝高价套路嘅，所以针对大家嘅呢个需求啦，我哋品牌系摒弃咗呢个传统嘅一个传统呢个净水器一次性高价购买嘅模式啦，推出咗全新月付嘅模式，再加上依家系618啦，仲有超多礼品赠送啊，就系、是、等大家。唔使洗钱试用啦，可以洗少钱长期用啦，轻松咁实现呢个全屋净水自由。
1: 所以咯，即系而家啲消费者都好精明噶啦，即系你讲得再好啊，或者广告讲得再好咧，都不及我自己用过啊，我觉得好，咁先至系真正好。咁你哋咧系有咁样一个服务，就系专门俾大家起码试用过先，你试用过。

0: 你觉得好，然后先至留低，系咪？
1: 嗯，系嘅。所以咧，今日只要打入电话嘅朋友咧，我哋就会直接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唔收咩调度费、打孔费之如此类嗰啲啊，又上门费啊，系免费安装、免费试用15日，一个15日嘅超长无理由试用期啦，唔使大家提前俾钱啦，亦都唔使交押金嘅，由我哋专业嘅师傅咧直接上门安装到位啦。你喺屋企试用15日，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嘅变化。如果觉得好用咯，满意嘅话咧，咁就再办理呢个月付啦。如果觉得唔满意、唔合适，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我哋上门拆机系一分钱唔收，亦都冇任何套路嘅，完全系零风险。最主要咧系你试过，你先知道好与唔好啊嘛。
0: 系啊，试过自己先知道究竟啱唔啱自己屋企用嘅。咁啊，所以咧，玲玲佢哋咧对自己嘅产品都非常之有信心啦。有成15日，足足半个月嘅试用期。咁啊，你喺呢半个月里边，你话啊，夏天我中意煲多啖靓汤，中意整多啲靓糖水，中意冲啲陈皮水，中意冲啲花茶，冇问题，完全冇问题。你总之一个电话啦，啲师傅冚冚声拎齐架撑上门俾你免费试用。咁你用过啦，觉得好，你用过啦，确实觉得满意，啱我自己屋企用。咁然后你再俾钱咯。而且就算系再俾钱嘅话，你哋都仲有服务噶，都唔使大家系一次性咁样俾钱噶。
1: 嗯，系嘅。如果试用满意嘅话，每个月仅需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而且我哋系冇利息、冇手续费，亦都冇任何嘅一个隐形消费嘅。咁计落嚟咧。一日系唔到7蚊鸡啦，咁一杯奶茶嘅钱咧都唔使，就可以等全家都每日饮上呢个健康好水，完全系冇经济压力嘅，唔使话一次性揞嚿大钱出嚟几千蚊啦，就可以轻松无压力咁享受到呢个品质好水啦。
0: 系，咁啊每个月198蚊，咁啊大概就系可能一餐饭嘅钱啦。有啲朋友话都唔止啊，咁样，咁啊当然佢好多朋友咧就话啦，就算系我一次性俾，其实都得噶，都冇问题噶，但系只不过咧。玲玲佢哋咧就愿意，佢对自己嘅产品好有信心啊，愿意俾大家一个机会，就系咁样试用，每个月198蚊，咁可能一餐饭嘅钱啦，一日唔到7蚊鸡，就可以令到大家咧饮水会更加之方便，更加放心。关键就系免费试用，试用成半个月，你用过觉得好嘅话，你先留低咯。佢唔满意嘅话，可以即刻退，而且仲要咁，因为啱好就618啊嘛，即系近住618前前后后啦，你哋个福利仲。系加码咗
1: 嘅
0: 喎，
1: 系嘅，所以咧今日只要拨打电话嘅朋友咧就系、是、呢、這个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五大豪华礼品系直接免费送到你屋企嘅。第一个咧就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5档控温嘅，啊45度、65度、85度、99度常温水，一键触摸，3秒速热，即滤即饮啊！无论你系冲奶粉啦，定系冲茶啦，定系饮滚水啦，一键就可以搞掂啦，告别传统嘅烧水、摊水啊、泉水啊呢啲等等嘅麻烦啦。咁第二个啦就是、一个晴雨遮啦，第三个系一个过滤花洒啦，一套嘅啊，冲凉水都可以帮你净化埋佢啦，呵护我哋嘅皮肤健康啦。第四个咧就是、一个品牌空气循环先，通风降温同埋可以循环呢个空气，四季都啱用啊。第五个就是、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啊，呢、這个天气用咧啱晒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即系。接下来还有其他礼品送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居家必备的一个实用好物，这个市场上买下来将近上2000蚊的，今天全部免费送，一分钱都不用，就是相当于不单止用上了净水器的同时，还可以免费拿走一堆这个实用家电，点计都觉得抵啊。
0: 是啊，所以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的。那当然啦，我发觉现在做商家都很实在，就是现在的消费者真的很精明的。那因为你消费者无论你广告做得几好，送嘅嘢有几多啦？消费者系觉得我系要真真正正用过，觉得好啦，啊试用过觉得好，咁啊消费者话事，消费者话好先至系真正好。咁仲有一样嘢咧，就是、因为净水器佢始终都系要更换滤芯噶嘛，咁啊可能根据每个地方嘅水质唔同啊，或者每个家庭啊人多啲饮水多啲，定人少啲咁啊饮水少啲，即系总之根据每个家庭嘅唔同啦，佢多多少少都要更换滤芯嘅，滤芯呢个系成本嚟。 咁但係呢，玲玲你哋係為咗令大家無憂咁樣飲水，喺內心方面呢你哋又有福利㗎喎。
1: 是啦，冇错，但是这个优惠呢就是只有手快的朋友先可以抢到的，就是今日前30名拨打 400-826-721 的听众呢是直接享受多两大专属特权的，加码给大家的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3年内

0: 厕所啊、阳台啊、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啊！啊，我哋洗菜煮饭啦、窗位净化，真正实现呢个全屋净水。但系呢两个特权咧，只有前30名先有嘅，抢到嘅话真系等于赚到啊！名额一满就会即刻取消噶啦。
1: 嗯，咁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记住玲玲佢哋嘅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
2: 其实而家啲商家真系好实在啊，就希望大家咧真可以俾个机会佢哋试用下佢嘅产品，所以而家购买嘅话性价比系非常之高嘅。首先就系将个选择权系直接交俾消费者啦，你话事啦，你试用个觉得好你先留低，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系免费安装到屋企啊，试用成半个月嘅，咁啊满意咗你先留低咯，然后满意就月付系198元。然后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嘅话你退返俾阿玲玲就 OK 㗎啦，无条件退机嘅。咁今日打电话呢就免费送呢个智能飲水机。其实我觉得呢个智能飲水机系最好㗎啦，因为佢同净水器系绝配嚟㗎。
0: 系
2: 啦。以前呢你买个净水器返屋企你都只有冻水㗎咋嘛，
0: 係啦。
2: 就只能够装喺厨房㗎咋嘛，只有冻水。咁但而家你有个智能飲水机之后就方便啦。无论系几多温度嘅水，即系佢有5档调温㗎嘛。咁可能呢一档哦冲啲米糊比较适合嘅。跟住一档呢你直接系温水㗎，一按掣3秒出热水。咁有一啲呢就係、你话用嚟冲咖啡啊、泡茶啊、80度啊甚至100度嗰啲滚水，你都一按个掣3秒出热水。咁你嗰个净水器装喺厨房，平时呢煲汤啊或者煮饭你用嗰啲水，咁你呢个智能飲水机你可以装喺其他你平时斟茶方便嘅地方囉。可能有啲地方就话，有啲朋友就话我装喺个厅度啊，或者我装喺平时冲茶方便嘅地方呢，佢又可以。反正呢个就师傅会帮你諗㗎啦，师傅好有经验，上门会帮你諗啦。咁除咗呢个咁方便嘅智能飲水机之外呢，仲有就负离子吹风机囉，过滤嘅花洒囉，仲有嗰个咩情或者情雨伞空调被，总之啦，详细嘅情况啦你拨打400-828-6721，佢太多啲奖品啦，你打电话问清楚。当然最赞嘅就前30位啦，佢呢个就只有前30位啦，就係、3年嘅免费帮你换芯，仲有系嗰个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咁但呢个就真係要抢啦，你抢到先有㗎啦。
0: 嗯，是的，咁亦都同大家计一笔细数啦，即係平时你买一部净水器啦，少讲都要3-4千元啦，再加上后期换芯啊、安装啊各种费用啦，一年落嚟都差唔多成5000元㗎啦。而我哋今日呢个活动啦係免费安装、免费试用呢，呢度都帮大家悭咗一笔钱喎，仲可以月付198元，12个月先2380元啊，分期而且係冇利息、冇手续费嘅，仲免费送将近2000元嗰个礼品，前30名仲送3年内免费换芯同全屋中央净水器，即系相当于使小钱办大事啊！全家嘅健康啦，同埋呢个实用礼品啦，一次性攞低啦。因为依家大家都唔想话一次性使嘅大钱啦，所以呢种轻负担、高性价比嘅模式咧，真系太适合我哋呢啲普通家庭啦。而且我哋仲要全程免费安装，售后有保障，唔使担心呢个安装麻烦啦，售后冇人理啦。呢啲问题咧，我全部一站式解决啦，等大家可以悭啊，即系悭，即系悭钱啦、省力啦、省心啦。所以想要嘅朋友，咋谂捉紧最后嘅呢几个名额啦，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3: 嗯，冇错啦，咁装个净水器咧，屋企喺夏天里边咧，全家人都可以轻松咁样方便饮水嘛，系嘛？
2: 而且佢使用好简单啫嘛，即系以前你可能你要饮啖水啊，夏天饮水多出汗多嘅话，你仲要煲咧，你仲要煲完之后又摊咧，摊完之后又左沟右沟沟个温水，咁而家你反正一揿掣，你识得揿掣就 OK 啦，屋企即使系有啲小朋友啊，或者有啲长辈啊，你教佢点样揿掣，揿边个掣系温水咁啊，已经 OK 噶啦。
0: 嗯，所以咧，对于老人家咧同埋细路讲咧，装咗呢个智能饮水机咧，反而系会更加方便快捷，可以饮到水，同埋可以减少一个俾热水淋亲嘅一个风险啦。因为老人家手腾脚震啊嘛，你又要煲滚啲水，然之后入落个暖水壶度，个窿又细，咁样手腾脚震，
2: 眼花，
0: 系啦系啦，
2: 又惊佢，跟住又惊佢重嗰个煲水壶，咁啊，反正咧，只要你想试下，你话我想试下或者想了解清楚，你记住呢个电话就得噶啦，400-828-6721，400-828-6721。
3: OK， 好，咁啊，多谢玲玲先，下次就倾啦吧。
0: 好，拜拜。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雨。

0: 柔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翻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郑秀文啊，《荒漠金像》一听呢首歌，好似喺荒漠里边啊，有滴水饮下咁，我依家好满足啊！
1: 仲有啲泉水系涌出嚟嘅，甘甜可口
0: 甜
1: 啊！哇，听落都觉得好滋润。
0: 旧街坊话啦，吓嗰时你捧场啦，听东西好开心啊，咁样啊，好啊，咁依家嚟啊，仲有半个钟头啊。
1: 你应该讲多谢佢捧场，因为佢捧场我哋又好开心咯，多啲人捧场我好开心啊。
0: 嗯，冇错啦吓。啊，依家咧好似天气暗咗少少啊，落雨落唔落雨就唔知啦。咁所以出外都注意一下吓呢、个天气嘅变化就系啦。
1: 反正咧端午前前后后啊，龙舟水期间咧，即系有啲雨水落都好正常嘅系。
0: 系另外咧，全叔啊过嚟啦，迟到啊打卡，嘿，必须撑场咁样。多谢全叔啊，真系必须重要啊。
1: 系必须撑场，多谢撑场。
0: 所以我哋必须咧有啲好嘅信息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得吓。
1: 必须感谢大家。咁啊端午之后咧就好快就。

0: 暑假啦，咁就暑假来临嘅话呢，亦都系呢即系啲后生呆呀，啲后生哥们呢睇牙嘅高峰时期。系时候关注一下呢全家人嘅牙齿健康啦。你知啦，啲后生仔咁啊，有时候呢啲牙齿唔系咁整齐呀，再加上佢哋刷牙呢唔系咁重视嘅话呢，好容易藏污纳垢㗎嘛，咁清洁起身比较麻烦啦。咁大人呢又好难避免有时会有啲牙痛啦，牙龈唔舒服啦咁样嘅情况。咁你拖住好容易啊，小问题本身好简单搞掂啊，拖下拖下变得大问题咯。仲有屋企嗰啲长辈咧，如果个假牙戴得耐嘅话，开始有啲唔舒服啦，会松啊，或者有啲磨损啊，咁样亦都系需要及时处理嘅。长期缺牙会影响个牙骨嘅状态啊。咁啊，想做种植牙嘅话咧，又唔容易、啊，会担心咧就啊，会唔会价钱比较贵啦？又唔知边度可以信得过啦，周围去睇啦，咁啊天气又热。费时又费钱，奔波又辛苦，咁不妨咧考虑下禅医口腔啦。因为原来上海疑难种植专家谢正新主任13号，即系过两日啦，13号就去到禅医口腔嗰度坐诊噶啦。佢而家预约牙齿种植，可以免费洗牙，免费掹嗰个残根啊。牙冠可以选用全瓷嘅，咁呢个相比起烤瓷咧，会更加美观耐用。一家人一齐睇牙嘅话，矫正补牙、牙病护理都可以享受免费拍片同检查，隐形矫正嘅优惠咧系可以去到3000蚊起啊，3000蚊起。咁同埋禅医口腔话，我哋坚持温柔微创护牙嘅理念，优先保留天然嘅牙齿、牙髓，稳妥守护全家人嘅口腔健康。你可以记住禅医嘅电话0757-8313-2226，8313-3216，或者微信搜索禅医口腔呢个公众号咧，都可以挂号报名，即系报名挂号咁样嘅。一家大细，总之一齐打理好啲牙齿啦，全家都可以享受美食啊！食得香，笑得开心咁。
1: 下昼4:30，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报告。
1: 好啦，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嘅天气状况啦。我哋呢一边咧，感觉外边咧好似系收咗热头啦。咁喺气象台方面咧，就话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继续维持多云嘅天气咯。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30度。预计听日咧继续都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啊，午后偶然会有啲雷阵雨，请大家留意一下就系啦。
2: 好啦，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四点半钟过后仲有半个钟头嘅时间。
1: 好似外边真系收咗热头啊！一见到收咗热头之后，感觉又有啲清凉啦。
2: 大佬啊，依家几点钟？四点半钟仲啲热头系咁，即系黄昏嚟噶啦嘛，五点黄昏天噶啦嘛。
1: 你以为啦、啊，夏天嘅话有时候啲热头猛烈到成七点先至渐渐收啊嘛。
2: 你真系仲系你唔知谂啊边个年代真系。咁啊，
1: 夏天系咁噶啦。
2: 啊，风老板，诶、哎，整一碗嗰啲龟苓膏食下先咁样啊。
1: 食炭。
2: 确实需要一时清清下热啊，即系要使啊。吃返啲清凉嘅嘢清热嘅嘢，其实啲天气几好嘅、嗯。
1: 尤其夏天啊，夏天人啊特别容易燥火一啲。啊，讲起食好嘢嘅话，万飞有冇提醒大家喎、啊、就话佢今个星期有一隻山药粉啊，佢咪做緊一个优惠嘅。佢话呢一个呢就係淮生堂铁棍山药粉啊，因为山药嘅产地就确实重要嘅。你话要真係药食同源嘅嗰种山药呢，系嗰种炉土嘅嗰种先得。咁佢今次呢个原材料呢就嚟自河南焦作嘅地理标志产品，有地理标志产品㗎，就炉土铁棍山药啦。因为每年嘅三月份种植啊，十月份收成，而且呢炉土嘅特色呢就係佢土里面嘅土壤，即係嗰啲营养成分好足，但佢要土㗎喎。佢种过嘅土地呢七年内就唔能够再种㗎啦，要个俾个土地休息下，所以保证呢每一个山药呢个营养成分都更加之饱满。咁呢个山药粉呢係采用古法係麸炒嘅工艺，唔使用添加剂嘅，炒出嚟就嗰种自然嘅米黄色啊，会有带有淡淡嘅天然嗰种香味咯。咁啊，一共经过32度工序啊，28个钟头先可以炮制而成，系7斤嘅新鲜嘅炉土铁棍山药先可以研磨出1斤嘅山药粉。咁啊，配料表干干净净，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冇任何添加嘅，一个大细都饮得噶。咁使用方法又好简单啦，你加啲水沟开佢就 OK 嘅啦。如果想口感好嘅话咧，加啲蜂蜜又得，麦片又得，红枣又得。一罐是600克嘅，佢之前做优惠啊，两罐都要158，咁而家就话真系又系骨折价啦，就99蚊，99蚊两罐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揾到啦。
2: 嗯，即系睇嚟呢啲养生嘅嘢好多系嘛，
1: 系啊，
2: 饮食方面好注意啊，买啲咁即系比较健康嘅东西食。
1: 佢话好似早上系咪咩早餐啊，定系下午顶下肚啊，嚟个下午茶，佢都可以嘅。
2: 不过我觉得咁样。你话从饮食方面咧，管住把嘴咧，其实系啱嘅，即系唔好乜都垃圾啊，好啊唔好啊都入晒口个唔得嘅，
1: 塞入去
2: 系嘛，即系要选择食。带咗一样嘢，有时咧你想身体好咧，唔系话你越系觉得即系话好舒服，你就可以身体会好嘅。嗱、我嗰日同啲医生即系啲朋友嗰时即系饮茶倾开一个话题，佢话有啲人咧即系退咗休之后或者有咗时间之后啊。开始放松啊！有啲人咧，亦都系平时咧，认为啊，尽量可以揸紧时间放松一下自己，个身体就会好啲、嗯。但系有啲嘢咧，唔系我哋所想象中一样嘅。你有冇发觉啊？即系有啲人一到五上班啊，好繁忙。到咗星期六日周末咧，佢就放假嘛。佢一瞓咧，瞓到有时真系10点、11点钟啊，有啲。
1: 你咁讲嘅话，好多朋友已经举手啦。哎呀，郭 Sir 讲紧我咁样啊。
2: 因为佢都系佢即系咁谂啊嘛，趁休息好休整一下，
1: 尽量喺度叹。
2: 冇错啦，恢复下精神啊，就瞓耐啲咁样。等话俾你听啊，如果系退休之后你咁样日日咁瞓咧，其实唔系一种养生嚟嘅。其实有一种咧咩伤元气，
1: 即系越瞓越攰，
2: 越瞓越衰。
1: 有啲人话越瞓越攰，
2: 因为你点解咧？你瞓喺嗰度啊，你抑制咗阳气。即系气机不畅，你就气血就难行嘅。
1: 嗯，
2: 有啲人咧赖床，长时间就瞓喺床嗰度唔喐嘅，系嘛？佢越系瞓得越好咧，身体啊越系会好。但系中医都有讲啦，叫咩啊？久卧就伤气，系嘛？
1: 嗯，
2: 所以咧充足嘅睡眠咧能够养元气，呢个真嘅。但系你太长时间咁瞓住唔喐咧，其实咧相反会压制咗你身体里边嘅阳气生发嘅。 咁你搞到你全身嗰啲啊气机啊运转受阻嘅。
1: 因为中医讲究咧，佢系喐就系要通啊嘛。
2: 气行系咩？气行啊，争咩？血行啊嘛。
1: 系啦，如果你嗰个身体你唔喐，即系你嗰啲身体嗰啲经脉佢都唔通咁样啊，肯定个就唔舒服啦。
2: 血液一循环慢咧，你嗰个脾胃运化能力就下降。
1: 嗯，
2: 直接影响到你气血生成。
1: 长期嘅话，仲会令到啲肌肉啊松软啊酸软，代谢能力减弱咯。就陷入咗一个怪圈，就越攰越想瞓，你越瞓就越攰咁样咯，一个恶性嘅循环啦。
2: 一般人咧，中年人之后啊，一日瞓都有六七个钟头就 OK 噶啦，系嘛？
1: 好多人唔够瞓。
2: 你日头啊，中午觉瞓觉唔好超过一个钟头，人哋话系嘛？你总之咧，得闲咧到处行下，拉伸下。
1: 啊，拉伸。
2: 帮助阳气生发，你先长寿噶嘛，系嘛？即系养护你全身嘅气血，气血好咧，你人就实好噶啦。我话俾你听。
1: 仲有就系长时间咧，就坐喺度啊，刷手机啊，煲剧啊嗰啲。有啲朋友系假期佢唔出外玩噶，就坐低喺度煲剧啊，坐低喺度系睇手机。咁但系你知道咧，用眼过度原来系耗气血噶。佢话咧，现代人咧休息咪好中意就系用眼嘅，就是、刷短剧好啦，玩手机好啦，煲剧啊，打机啊咁。咁以为是放松，但你要明白中医认为呢，肝开窍于目，久视就伤血。咁眼睛你要正常睇嘢嘅话，你就靠嗰个肝，肝血系不断咁样去滋养嘅。但你长时间咁样及实嘅电子屏幕，你咪不断喺度消耗囉，消耗自己。咁再加上坐得多，耷低头咁样喺度睇嘅话，进一步阻碍全身嘅经脉啊、气血啊流通。
2: 嗯、
1: 时间一长咗，眼干啦、眼涩啦、头晕啦、面色发黄啦，甚至精神会恍惚啊，精神都唔好啊。
2: 呢啲系肝血不足咯。
1: 嗯，
2: 所以睇人讲得啱嘅，你哪怕就坐喺度眯埋双眼，
1: 都系有食，
2: 都系一种嘅养生。
1: 嗯，
2: 对个肝好啊，即系你唔一定瞓喺床度，你唔一定瞓着噶，你仲要眯埋双眼。你就 OK 噶啦，都系种嘅好好嘅休息，所以用眼咧。
1: 我知以前啲人啊中意打坐，即系长寿咪话打坐，现代人叫冥想咁样。
2: 就咁上下咯。
1: 嗯。
2: 总之咧，平时用眼咧唔好太长时间，系嘛？睇个半个钟头都最长诶四十分钟到，然后望下远嘅地方。因为依家啲电子产品咧，哎呀太普遍啦，系嘛？仲有最好啊，瞓觉之前一个钟头之前就放低手机，
1: 嗯，
2: 安心入睡，养护肝血。你听我呢句话。在睡觉之前不要揸着手机看一个钟头，你看一阵间没问题，你睡觉是了，不是的话的肝不好，人又面黄肌瘦，总之你怎样去健身都没用。
1: 是啊，仲有一样嘢呢，爱惜自己嘅脾胃啊，中医成日都话啦，脾胃后天之本啊嘛，气血之源啊嘛。咁但係呢又系衰啦，现代人真系啲習慣经常唔好。食饭嘅时候中唔中意睇住部手机啊，睇住啲视频啊，或者睇下电视啊。其实呢个系分心啊，即系你食饭嘅时候分心呢，你就影响消化㗎啦。一路食饭一路睇视频呢，睇手机呢，系好多人放松嘅小習慣，但呢个習慣非常之伤脾胃。正常飲食的时候呢，身体的气血呢应该是集中到脾胃帮助消化嘛，咁样。但你食饭的时候你分咗心啊，你去睇屏幕嘅话，好啦，闭嘅了，一部分气血呢佢就要调动去啦，因为你用咗眼啊嘛，你用咗脑啊嘛，咁会影响个脾胃啦，脾胃供血不足嘅话，消化能力就减弱啦，
2: 嗯，
1: 会容易出现啦腹胀啦，跟住胃口唔好啦，細路仔即食啦，食欲下降啦，脾胃长时间咁样都系咁嘅衰习惯嘅话，长期受损，气血咧就会变得少啊，渐渐嘅话就叫做气血两亏咯，亏空咗啦。
2: 所以咧就专心做一样嘢，
1: 嗯，
2: 食饭确实你唔专心食饭，消化都唔好嘅，吸收都唔好嘅，
1: 嗯，
2: 包括去厕所，你踎就踎啦，你系都攞部手机嚟睇，系都要攞啲嘢去搞，又听下音乐，其实你又系咁样，所以你。

0: 想有痔疮你就咁搞啦。
1: 喂，但好多朋友话，郭 Sir， 我去厕所手上唔拎住部手机，即系冇啲渣拿，系好难顺畅。我甚至冇嘢做嘅时候，我都要攞个沐浴露嚟睇下个使用说明咁。
0: 你系错啦，唔攞手机仲顺畅，你攞住部手机其实你唔系叫顺畅，你其实都系阻碍住佢嗰个进程。对你整个身体冇乜好处，所以都系一样嘢。你教细路仔都系啊，专心做一样嘢，系嘛，唔好一心两用。其实你想身体好啊，唔好食饭分散精神，去厕所又分散精神。你咁搞法，集中唔到精神嘅话，始终都系一个大害嚟嘅，真系。
1: 系，都系一个隐患。
0: 你搞到你脾胃唔好嘛？
1: 系啊，
0: 脾胃就气血之源嘛。
1: 系
0: 嘛，你又食饭搞到咁样嘅话，分心食嘢，你又消化啊，影响消化生血嘛。所以呢样嘢其实。一定要改正先得。
1: 我仲有一个坏习惯啊，就是有啲朋友咪鍾意浸脚嘅，咁就算夏天
0: 系啊
1: 佢都会浸脚㗎嘛。但浸脚嘅时候呢，你控制时间同埋个水温，唔好追求大汗淋漓，你唔好话排毒啊，浸到气血气喘啊，大汗淋漓咁样。其实出汗过多呢，反而系耗损津液㗎。即因为中医其实佢觉得汗系心之液嚟㗎。
0: 有啲人以为呢多啲出汗就排毒，
1: 系啊，其实唔系嘅，佢微微出汗咧，佢啱好可以帮你疏通经络，促进气血循环，咁就即系微微出汗就已经够啦。但系你水温过高，浸嘅时间太长，你全身大汗淋漓咧，反而系过度虚耗啊，过度虚耗会出现心慌啦、口干啦、头晕啦，甚至系周身冇力。
0: 系啊，其实浸脚唔需要咁热嘅，人哋四廿零度。一度、
1: 保
0: 持浸佢半个钟头之内，微微出汗就 O K 嘅咧。
1: 可能十零廿分钟都够啦，半个钟我嫌多。
0: 所以你话日常喺生活里边啦，系嘛，做到起居有道先得嘅。用眼要节制，系嘛，样样嘢饮食要专心。即系科学嘛，坚持去咁样放松，咁先至可以喺休息里边真正休息，真正可以滋养到气血，守护到健康。啊，咁所以大家咧平时咧就系为咗啊自己身体里边嘅。健康一定要懂点做先得嘅。OK， 我哋睇到呢度咧，见到好多朋友咧喺唔同地方喺收听我哋节目嘅，包括8892嘅哥哥卓卓肯好啊，我喺云南嘅香格里拉虎跳峡打卡。依家我哋温度系13度啊，舒服咯，
1: 正啊正啊！
0: 依家系云南啊。一年四季如春系嘛，
1: 而且虎跳峡嗰度咧风景好靓噶，佢嗰啲水流都几急噶。
0: 系啊，乌兰话啦，听讲。睁开只眼瞓觉可以长寿啊，咁样啊，你试下啦。
1: 做到先
0: ，OK。
1: 阿通记话手机呢家嘢真系又爱又恨。林美娥都话啦，唔睇唔得啊，我哋饭堂啲餸唔好食啊，我系靠手机嚟送饭噶。
0: 喺0219收到陈皮啦，不收陈皮咧，佢话包装我啲漏，咩包装啊呢、這个啊，佢有咗啲漏，佢话拧盖唔够紧啊。咁啊，盖打开咗啲陈皮丝啊 ，OK， 个包装唔好系嘛？
1: 系，话呢个要提醒系商家先得，
0: 提醒啊，佢就
1: 吓，必须提醒。
0: Okay.
1: 好多谢你啊吓，系。
0: OK， 我哋嘅钟数咧，不如都系听翻首歌吓，缓一缓神先啊，因为一日咁啊，两个钟头好快过嘅，带出一只我哋未听过一只歌，属于靓声王。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啦，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咯，4:52啊。
2: 嗯，
1: 见到风再起时，佢话啦，我自从戒咗饮料之后呢，感觉身体都变好咗啦。我而家日日饮茶，饮啊陈皮水啊咁样，诶、哎，几好咯，系嘛？可以从呢啲细小嘅生活习惯去改变一下。
2: 系啊，我发觉屋企放陈皮咧，真系用得好快、啊，即系你唔觉嘅，因为我哋屋企咧多多少少都会存住，又唔系好多啦，就一盎咁样咯，即系一嚿嚿嗰种，总之一盎啦。但你睇住佢用得好快、啊，可能就平时煲汤啊、冲水啊、泡茶、啊、整绿豆沙，你睇住佢少啊。
1: 你因为你重视咗呢啲健康嘅食材，
2: 系
1: 你将佢融入咗你嘅生活养生里边，其实就系咁系咯，
2: 系反正唔觉你就用得到噶啦，
1: 用得到啊！咁你而且嗰个价钱又唔系贵系嘛，可以自己用得落去嘛？啊，7373啊啦，我依家喺梧州收听啊，广西嗰边啊，依家天气应该都好凉系咪？百事通话我陈皮又买咗两斤啦，咁样啊，佢卖几次咯，买几次咯吓？
2: 系啦，好多朋友都话系啦，即系你用咗之后觉得好啊，或者收到觉得好嘅话，咪买咯。趁住而家优惠期会着数好多，同埋有啲佢10斤10斤买嘅话，十斤都去得好快，揸紧时间呢、這个。
1: 君臣嘅话咧，以前咧睇啲香港电视剧咧，都系见佢哋去厕所睇报纸嘅。唉，咁啊睇啲电视剧影响咗去厕所习惯添，咁样咁的确系啊，所以人哋电视啊。包括电影啊，嗰啲都系啲短视频啊，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嘅一种嘅观念嘅，所以我哋平时咧尽量去咩咧，去拍一啲比较正能量嘅嘢，正确啲嘅好嘅嘢，咁先至会
2: 引导系嘛？
1: 系啊，唔系嘅话，潜移默化咧会影响到啲坏习惯俾大家，系咪？
2: 阿荣话，所以话身体好多疾病啊，其实就同自己日常咯不良习惯有关。
1: 哎，阿荣，你讲呢个话啱啦。只要你意识到呢一样嘢，你就即刻会从自己嘅平时生活嘅每一举一动开始去留意啦。你睇下边啊，香港嘅影星叫做咩啊？吕良伟啊，吕良伟先生啊，
2: 系
1: 佢身体真
2: 系
1: 好。
2: 哇，佢 keep 得好靓啊，人哋个身形啊、体态啊。
1: keep 其实咧个 keep 字咧就系包括有呢个嘅日常嘅生活习惯啦。人哋从饮食、作息同佢平时嘅运动好大关系嘅，系嘛？佢唔系话即系我 keep 就食啲乜嘢，
2: 唔系话就 keep 就 keep 啊。
1: 食当然重要，咁但系你知道点样食，知道点样 keep 呢个好紧要啦。啊，咁啊真系从我哋日常嘅生活嘅方式开始。啊，你想长寿，想俾啲钱医院赚，你只能从依家开始。其实最正确嘅做法就系有健康嘅观念。除此之外，靠乜都冇用，靠药冇用。你老实讲，依家你睇下医院开得咁鬼多，医生亦都唔少，系嘛？药都咁多，其实呢个世界唔缺医生，亦唔缺医院，更加唔缺药，就系缺你个健康嘅观念。只要你将呢个放喺第一位，我相信你未来嗰几十年活得非常精彩。啊嘛，唔好理人哋，自己搞掂自己先。
2: 嗯，由而家种好个因先系咪？阿通记话我每次煲汤都放个陈皮啊，系啊，好多人都中意咁。阿莲子话系啊，陈皮每个家庭都缺一不可。哦，我哋嘅同事话俾我知咧，那个三宝扎已经系放咗上去啦。寻日好似系有朋友咨询嗰个三宝扎嘅。
1: 三宝扎咧，系啊，三宝扎嗰啲啊，
2: 系就系卖199送你，好似系三个定五个嗰只三宝扎咯。
1: 喉咙嗰啲系嘛？
2: 三宝扎咧，其实就系、是一个陈皮，然后包住个橄榄，跟住系再有一个禾秆咁样，即系禾秆草咁样扎实佢啊。
1: 一嚿嘢。
2: 系啦，佢呢个嘅好处咧，佢系搵盐腌嘅，盐腌嘅，佢系有啲咸香嘅味道嘅。咁而且咧，呢、這个三宝扎里边即系包。包住个橄榄嘅嗰个陈皮咧，系2019年嘅皮嚟噶。2019年咁啊，计计哇，嗰个陈皮嘅年份都好够啊。咁呢一个咧，冲水同埋系泡茶咧，佢既有陈皮嘅嗰种果香味，跟住又有橄榄嘅咸香味。咁再加上咧，因为佢系盐腌噶嘛，咁对于嗰啲平时可能经常开声啊，即系啊讲嘢又多啦，经常开声啦，或者系又烟又酒啊，喉咙唔舒服啊，熬夜啊。咩 kitty crack 嗰啲啊，总之你想喉咙舒服啲咧，就试下呢个咯，开门口啊呢个三宝扎。
1: 冇错，咁攞两个出嚟煲系啦，煲滚几滚佢，咁就可以食啦。
2: 如果是双宝泽的话，我觉得是冲水都未够，最好就找养生壶煲它，即彻底出味。
1: 没错，
2: 彻底出味，因为它里面又有陈皮又有减辣的咸香。
1: 如果我喝完啲水，咪连嗰嚿嘢食埋噶啦？
2: 可以食埋噶，2019年的皮，你唔好嘥咗佢啊！
1: 咁啊系，啊三宝泽呢啲识唔识啫？唔知啲人听过未？有啲人都可能都唔知咩嚟嘅。
2: 咁啊，反正咧而家就上咗架啦，需要嘅朋友就去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呢、這个系。三宝泽咧，佢又系正含量嚟噶，佢正含量一罐都几大罐，每罐原价系睇下先，原价系要109蚊啊，110咯，佢而家就78蚊，但佢得15件嘅。得翻15件，总之有需要嘅朋友就上去买啦，佢都系开门口嘅啫。
1: 好大罐啊！
2: 佢正含量噶，佢冇计嗰个盐嘅含量嘅，佢个就一罐就系半斤装啊，500克嘅。
1: 500一斤啊，大佬。
2: 哦，一斤装啊，哦，一斤装、啊。哦、斤
1: okay, 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啦。啊，咁啊，听日就去到小。

0: 周末噶啦，星期五吓。咁啊，多谢大家嘅捧场啦。我哋约埋大家听下午三点钟咧吓，再喺广东西里边
1: 不见不散。
0: 最后带出有 Danny 陈百强一首嘅好怀旧嘅歌曲，歌名叫做《童年啊乐趣多》，嘿嘿，唔使咁啰嗦。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946路方。
7: 各位，时间来到下午的5:01，同你刷新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缓慢的路段。我收到现时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湾的方向是缓慢的。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乐松亦都是修补有慢。海白路车城对出往广州的方向，这个时点开始有点缓慢了。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亦都收到缓慢报告。旅广路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需要收手油。沙龙路华宝四路口往龙岗的方向是现在缓慢的。工业大道路口双向要收收油。金竹滩大桥往龙岗。南国西路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恒坛的方向是收到缓慢报告。广珠公路振华路口往北滘现时也是缓慢。321国道中壁加油站对出往马房大桥啦，而家亦都系缓慢嘅。我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广军高速啊，金利收费站出口嘅位置咧，而家咧系塞紧。我再嚟一个温馨提醒，要提提大家。

0: 南海丹灶、惠丹西路、赤磡路口啊，咪往呢一个嘅三水白泥有限行嘅调整啊，就上午嘅7:20啦。之前可以是正常左转又或者掉头，咁7:20到8:20啦，就是禁止左转又或者掉头的。咁而咧赤磡、仙岗、养生三处嘅闸口同步调整为7:20到8:20。我哋提醒各位要系提前规划好自己嘅出行路线啦，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你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王元君，今日咧继续咧会请到咧我哋行业嘅资深专家，同大家一齐嚟讲讲一啲保险嘅挑选嘅秘笈啊。咁今日咧我哋会请到咧中意人寿佛山中心子公司嘅总经理车晓龙啦，佢亦都咧有近30年嘅保险行业嘅从业经验啊。咁而对于而家行业当中咧最热门嘅分红险啊，其实咧喺好多年前咧就已经喺市场上咧同大家去面世啦，只不过咧而家喺市场上再次成为咁，其实包括中意人寿咧，亦都系深耕分红险多年啦。咁啊，中意嘅整个一个关于分红实现嘅数据喺行业上边嚟讲咧，都属于咧系优秀者级别嘅吓。咁啊，最近咧佢哋亦都系国内首家咧，即系完整披露近20年分红实现率分红实现率嘅企业啊。咁所以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哋对于分红实现率嘅一个自信。咁而从中意人寿嘅对于分红险经营嘅呢一个丰富嘅经验嚟讲咧，我哋普通家庭咧，其实我哋而家系要点样去睇分红险咧？点样去拣到合适自己喺分红实现率上有更高嘅实现概率嘅咁样嘅保单啊？我哋咧一齐咧听下嘉宾嘅分享啦。
15: 有很多人现在对分红险不太了解，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挑选，也想请您呢给我们去做一些科普啊。普通家庭一般我们的市民挑选分红险关键要看哪些？
16: 其实普通家庭挑选分红险呢，不光是只看那个演示利率哈，更重要的要看三个比较硬核的指标。第一个呢就是叫做分红实现率，就是我们每年保险公司给客户的实际分红和他当时给你计划书演示的这个分红的比率。
15: 哦，
16: 这个比例呢越高呢越接近100%呢，说明他当初跟你演示的这个结果是越真实的。
15: 嗯，
16: 如果能超越100%呢，就说明他的实际分红是超越了当时给你演示的水平的。所以这个也能体现出一个保险公司它是不是守信分红的真实性啊。那么中意人寿是业内比较早的完整的披露了我们近20年的分红实现率的公司之一哈，数据非常公开透明，而且我们每年会把分红实现率在官网上进行公示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啊。第二个硬核的指标就是看一个长期投资的收益率，那么投资能力呢能够决定分红能不能持续，而且能分多少，能够穿越我们多轮的经济周期仍然是非常稳健，这也是我们分红比较稳健的一个重要原因。
15: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一家企业它长期的投资里面啊，能不能在市场里面能够去获得成绩，这个还是核心来
16: 的。所以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硬核的一个指标，就看这家公司的股东的实力和它的经营是不是稳健啊，它稳健性如何。
15: 对，
16: 那么股东实力比较强呢，它的风控比较严格，它的资产管理公司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这个就能保证它的资金的长期的安全，并且长期的兑付的能够实现。所以演示利率它只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测算哈，不能代表真实的收益水平，真实的分红实现率呢才是客户真正能拿到手的实在的收益。
1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我们都知道一旦甩牙就要及时去种牙，今日我们再来探讨一个更加关键的话题，怎样避免自己甩牙。成日说老甩牙老甩牙，甩牙是不是真的跟年龄有关的呢？如果牙齿已经开始松动，怎样处理才是正确的呢？今日我们请到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的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跟大家一一来解答一下。陆医生你好。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的防范和治疗的。
19: 陆医生，很多老年听众啊都觉得老甩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年纪大了牙齿自然就会松的，就会甩的，那其实这个观点啱不啱的呢？
20: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老甩牙呢其实不是必然结果来的，牙周病呢先是导致成年人的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给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的原因入面超60%是因为牙周病，比蛀牙还要多啊。
19: 那牙周病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的呢？
20: 牙周病呢简单来讲就是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即是我们的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口腔卫生问题，或者是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的。早期的症状呢非常隐蔽，只是刷牙出血啊、口腔异味啊、牙龈红肿，这些很多听众呢以为是上火喝杯凉茶就算了，结果拖了5-6年等到牙齿开了松了先来看，往往已经是中晚期的牙周炎了。
19: 咁牙周病除咗会使到牙齿松动脱落，仲会唔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咁样呢？
20: 牙周病嘅危害呢远唔止局限于口腔，佢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系息息相关㗎。口腔内嘅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嘅血管健康同埋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嘅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临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的牙周治疗之后， 部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仲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风险。

0: 於孕期女性而言，嚴重的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發生的概率，例如早產、低出生體重兒的風險會明顯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年齡段人群的重視。
1: 沒想到少少的牙周問題呢會牽連全身的健康，看來刷牙出血呢真的不要再當是小事呢。如果發現自己出現了牙周病的症狀，正確的處理方式又是怎樣的呢？
0: 核心原则一定是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的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的牙结石和菌斑，但问题是牙周袋，即是我们牙肉和牙根之间这条罅，形态复杂，有很多机械清洁不到的死角，如果深层的致病菌清洁不干净，好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1: 咁即係刮完呢都仲係有细菌喺里面㗎喎。
0: 冇错，所以有啲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呢，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係因为深层嘅细菌冇清理干净。
1: 咁目前有冇新嘅处理技术咁呢？
0: 針對呢個問題，而家有光動力三年牙周治療，簡稱 PDT。簡單嚟講，就係靠光敏劑加特定波長嘅光加氧氣呢三樣嘢一齊反應，生成一種叫做活性氧嘅活質。呢種物質可以直接破壞細菌嘅細胞膜同埋佢哋形成嘅生物膜，從而殺死細菌。呢種技術喺減少細菌、清理唔容易接觸到嘅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細菌產生耐藥性呢幾個方面，臨床上嘅效果都比較好㗎。
1: 明白啦，明白啦。呢、這個技術最大嘅優勢就係殺菌更加全面，即係從根源上面呢減少牙周病反覆嘅可能。臨床裏面有邊啲真實嘅治療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我分享兩個案例，有位52歲嘅阿姨，长期牙龈反复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唔敢同佢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二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嘅心理准备啦。但佢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嘅检查，发现佢系重度慢性牙周炎，但系牙槽骨仲有一定嘅高度，天然牙仲有机会救得翻。於是通过光定力三年牙周治疗嘅系统治疗后，阿姨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嘅牙齿亦明显稳固咗，成功保留咗天然牙。
1: 睇嚟牙周问题唔单止影响健康，仲分分钟影响到同屋企人嘅亲密关系。好彩及时干预，而且要揾啱方法。而家咧可以大大方方嘅筹孙啦，又保得住只真牙。
0: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嘅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是上火，饮凉茶，用功效型的牙膏啦，拖了五六年，后来牙齿开始松动了，食嘢冇力先去睇，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二度甚至三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三分之二，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是有几只三度松动的牙齿依然保唔住，只可以掹咗佢。呢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睇出牙周炎嘅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行到掹牙种牙嘅地步。
1: 其实早治疗同晚治疗嘅结果相差好远㗎噃。咁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確实就冇办法保留啦，一味去保留系咪可以得嘅呢？
0: 如果牙齿已经冇保留价值，唔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咗隻冇功能嘅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即係我哋嘅牙床。如果长期拖延唔掹，容易导致我哋嘅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唔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先係更加合理嘅选择。
1: OK， 非常感谢陆医生嘅专业科普啊，使到我哋对牙周健康呢有咗更全面嘅认识。守护牙齿同埋全身健康，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想了解自己嘅牙周健康状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刷牙嘅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系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

0: 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2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2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2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 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費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時間燉煮，慳時又慳力啦。仲有港式桃膠羹、陳皮蓮子紅豆沙同步熱銷中。活動期間落單膠脆系列產品，買滿150元，立減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選購。放心

0: 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46天气预报。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2度左右，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吹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在26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 55% 到 90% 的。946路况，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的文华路口上方向，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以及桂华隧道往乐松方向，海八路的车城对出位置往广州方向，桂和路的创客小镇对出位置往桂城方向，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方向，旅广路的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沙龙路的工业大道路口上方向，南国西路的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广佛高速的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广坤高速的金里收费站出口位置现时比较塞，经过以上路段朋友给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6: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6月11日啊，嚟到星期四啦。咁啊，晏昼5:34开始今日嘅节目，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啦，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已经有好多朋友仔入嚟打卡啦，好似阿莹姐啊，嗰度有厕纸啊，4395 9599仲有 Lily 的日常啊，仲话一路打卡撑场，一路听我哋节目，一路听食饭啦啊，多谢晒你嘅撑场。今日的互动话题就关于 AI 方面的内容，禅城区宣布就说中小学要百分百开设这个 AI 通识课，从今年9月开始就会启用全新配套的教材，而且是分级教学，其中1、2年级会侧重 AI 感知体验，3到6年级的就是着重这个基础认知了解，初中方面会聚焦这个实操的应用，而高中方面会开展一个创新的探索。对于禅城在这个教育方面就增加这个 AI 通识课，你有什么看法，同埋你觉得小学生接触这个 AI 是不是真的这么有必要呢，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山家当中跟我倾倾。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怎么看？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北京市市监管理局就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的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就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等的问题，并提出了整改的要求。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呢，目前呢全国的这个小麦收获的进度呢已经是超过70%的了，而随着有这个麦收的有序推进呢，下播亦都进入到这个高峰啊。网警公布了6类高发的涉考网络风险，第一类就是不法分子会借这个提前查分去发送连接，页面会冒充官网，有道填这个准考证、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继而或者会植入一些木马病毒去盗取你的个人资金。第二类就是声称有关系可以获取高校的内部招生指标，要求家长就支付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操作费，承诺不成功就会全额退款，实际就是骗取钱财之后亦都会失联。第三方面就是一些的机构以大数据分析，专家一对一为噱头，收取数千甚至上万的咨询费，号称低分可以录到好好的学校，实际都是为了呃钱而已。第四类就是不法分子会邮寄伪造一些录取通知书，要求学费就打入到他们的个人账户，甚至会电话催促制造紧迫感。还有一类就是不法分子会冒充教育局、财政局的工作人员，称可以发放高考补贴助学金，要求就先缴纳手续费、激活费，一旦你转账就会失联。最后一类就是高薪兼职，不法分子会对一些考生发布啲咩刷单返利啊、高薪日结啊呢啲嘅招聘信息，咁啊先俾甜头你啦，咁开头一两单可能你真係会赚到啲钱嘅，咁啊继而获取你嘅信任，咁后嚟呢就会要求你垫付嘅金额越嚟越大之后呢，又係会立钱走人啊。今届世界杯即将到嚟啦，咁2026美加墨世界杯咧会喺今晚啊，即系呢个听日啦，凌晨3点就会有开赛噶啦。继10号亚盘时段下跌之后咧，国际金价咧喺当日欧洲交易时段咧继续下探啊，盘中一度咧跌破每盎司咧就4200美元嘅关口，抹去咗咧今年以嚟嘅全部涨幅啊。 个人养老金能够买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在10号就发售，同时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亦都意味着加入了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面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全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呢完成了首次三日两夜的海上巡游之旅。没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呢从国内的这个港口呢就起航，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是不停靠，亦都不过任何的境外港口，具有这个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别致的特点。再来看看本地方面的消息，佛山上市公司又多一间，今天广东金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北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金歌新材是深耕高端功能性的这个粉体材料领域十几年的，2026年以来随着企业上市推进，会相关部署逐步落地，佛山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节奏明显加快了。林富智能机械生产基地项目呢用地成功摘牌，这个项目呢位于勒楼街道的中部产业园产业大道以西的8号地块，总投资是8000万的，专注于呢就智能环保型的印铁这个铁制罐自动化生产的研发和生产。高明会即将举行游艇嘉年华，具体时间就是6月13号即今个星期六，为高明希顿酒店西江国际游艇会举行的，为期两日的这个游艇嘉年华亦都同步上演，活动当日亦都有一个俱乐部会正式揭牌运营，同步推出多元化的主题游艇派对定制服务，打造圈层社交新场景。昨晚就举行了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八强附加赛，正如常讲的粤 BA， 首回合佛山是坐镇主场，是迎战就上届冠军就河源队，最终佛山是成功逆转，以89-82就战胜了河源队。而今个星期六晚上佛山亦都会去到河源作客的，如果这场波佛山直接赢了的话就会进入八强，假如输了的话就会进行一个叫做九分黄金赛，即是会在河源的主场呢就打这九分，看看哪个先拿晒，就哪个就会晋级八强了。

0: 夏日炎炎，
1: 开始出油又出汗
0: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1: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8: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7: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8: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9: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0: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8: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7: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8: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7: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7: 我听。
11: 我系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7: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好，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亦都多谢咧阿拎啦，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啦，揸住只番餐去撑顶啦，华姐咧一盏茶啦吓，咁啊就有范敏龙猫尖水 can 啦，等等嘅朋友仔入嚟打卡啊，咁亦都想参与互动话题朋友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然后喺首页揾到花生果栏之后咧，咁啊入到去就会见到左上角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直播间啦，可以入嚟留言。咁啊见到阿雪 can 咧就话啊。马刺29分被大逆转，唔讲下呢个热点咁啊，应该啊，点体坛啊，啊体坛花生体坛啊，阿君顺应该都会讲过呢个节目啊。咁啊，琴晚啊，亦都有差唔多嘅剧情啦，喺我哋本地嘅体育圈啦，会上演咗啊，就系我哋嘅粤 BA 啊呢个八强附加赛嘅首回合。咁啊，呢个附加赛咧就系我哋嘅东西区各自嘅第三名。到第六名呢就互相打，咁类似于 NBA 嘅呢、這个成绩好嘅打成绩差啲嘅咁样啊，第三打第六，第四打第五咁样啊。咁啊赛前呢咁啊普遍都认为呢就东区嘅实力呢普遍係会比西区呢就略胜一筹一啲嘅咁样。咁啊事实嘅结果都系啦，咁啊琴晚四场比赛呢东区赢咗三场啊，潮汕嘅朋友仔嗰三队都赢咗咁样，咁啊唯一呢就河源啦，咁啊输咗俾佛山嘅咁样。咁啊呢场波确实都比较喜出望外，因为呢就点讲呢，我见到赛前呢好多嘅网上讲嘅一啲嘅分析啦，甚至乎所谓一啲嘅预测啦咁样，咁都会讲到呢佛山虽然係主场嘅优势啦，咁但係河源呢就係、是、上一届嘅冠军啦，咁而且整体嘅年纪呢都係后生一啲咁样嘅，咁冲击力啊体能啊会比较好嘅，咁睇过我哋佛山队嘅朋友都知道啦，之前我哋好几场波呢就大好局势被逆转呢都係因为体能嘅问题呢就输咗波嘅咁样，都相当之遗憾。咁虽然我哋亦都有一个好特殊嘅状态，就係无论对手系边个我哋都可以打到五波。咁大家理解呢一个嘅状态。咁而昨晚呢就前三节嚟讲呢，其实即係河源队亦都打出咗呢强队嘅风范啦。咁可以讲喺客场嘅咁大嘅叫做压力啊，或者叫做我哋佛山主场球迷嘅骚扰底下呢，都依然係一直领先住个比分，亦都按照住佢哋自己嘅嗰个节奏啦，同埋都好突显到个人能力啦，就成功叫做牵制住比赛嘅节奏啊。咁但去到第四节呢，竟然出现咗就一个赛前都冇预测到局势，就好似河源队去到最尾五六分钟啦，体能突然间有啲断链啦，咁好多嘅动作啦都变咗形啦，甚至乎佢哋嘅主力嘅中锋啦都多次要落去唞一唞，即使係唞30秒一分钟都好啦，都要落去唞一唞呢再上返嚟，但係佢一落咗去呢就冇一个好好嘅叫做替补中锋啊。咁呢个时候呢佛山队亦都曾凭借住我哋强劲嘅内线呢就将个比分逆转之余呢再拉大比分啊。我哋最多系落后差唔多9分10分嘅，但我哋领先嘅时候呢亦都曾经试过领先11-12分嘅咁样啊。所以呢一个嘅状态呢全部都系最尾一次出现，所以琴晚一场波呢就相当之刺激啊。咁另外有啲嘅比赛亦都系好睇嘅，好似系珠海对阵呢一个嘅潮州呢场比赛呢就打到加时，咁最终呢就珠海呢就一分惜败啊。咁珠海我哋呢一边呢就系排第六位嘅啫，咁而潮州呢其实佢哋系第三位啊，但系佢哋只系输咗两场波嘅啫，咁所以实力呢系相当之强劲，咁但系呢喺昨晚嘅呢一个嘅珠海主场当中呢亦都系非常艰难呢先至赢到呢一场比赛啊。咁而云浮方面呢就係、是、我哋常规赛最尾一场嘅对手啊，咁亦都云浮喺我哋嘅主场呢就赢咗佛山队嘅，咁最终佢係排喺第四嘅位置。咁但係昨晚呢佢哋呢场波就係曾经一度领先21分好似最多，最终呢就反输10分啊，输咗俾汕头队。咁呢一场波呢就好类似啱先啊呢位阿雪 Ken 嘅朋友仔讲啦，就係、是、马刺29分被大逆转咁样啊，我觉得两队呢真係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即係我以前读书时候呢亦都睇好多嘅呢个 NBA 嘅比赛啦咁样，但係呢后咪出嚟做嘢之后呢就少咗呢一啲嘅睇波嘅时间，因为 NBA 大部分呢都係
早上啊吓九点到十二点呢一啲叫工作时间啦，所以好多时候都系睇下比分结果啊，叫精选嘅画面咧就会睇一睇咁样，咁再加上我自己中意嘅球星咧都已经退咗役或者唔喺度啦已经吓，咁所以都好少关注 NBA。咁但系咧即系近呢几年咧，我哋本地嘅一啲嘅体育嘅项目咧，可以讲系组织都系非常之即系完善啦，而且比较普惠性啊，惠民嘅。咁你入去睇波，好似我哋西甲咧系唔使钱啦。咁好似今次粤 B A 粤超咁啦，都系收你$8啊，有得量下冷气，现场抽下奖咁样，分分钟嗰$8咧系完全系赚咗嘅。好似琴晚粤 B A 现场咁咧，我哋系抽乜嘢咧？抽嗰啲露营嘅嗰啲天幕啊。嗰種天幕就係最新款，又大又盛啊！市場價賣到成1000多蚊嘅，咁啊現場好似抽咗成20位嘅幸運兒啊，即係$8中個頭獎咁樣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我哋嘅群眾體育啦，或者我哋叫做嚇即係全民健身呢個氛圍咧，真係相當之好嘅。咁所以有啲時候點解你問起我一啲叫做其他國家嘅一啲叫做啊更加頂尖嘅賽事，反而我唔係咁熟悉，因為同我哋有距離感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有啲时候，佢哋虽然系高水平，但系如果从呢、這个亲民性啊，同埋我哋嘅贴近性嚟讲咧，其实我觉得我哋嘅群众体育咧，可以继续做得更好，同埋可以有更多嘅花神玩，令到更多嘅普通百姓，即系唔系球迷啊，普通嘅老百姓都可以更容易、更愿意入到去我哋嘅球场当中，去感受下现场嘅氛围。有啲时候可能，客观嚟讲，技术冇人哋嗰啲叫职业球员咁好，但系现场嘅氛围一定系好过你隔住屏幕睇比赛啊！

0: 我翻嚟啦！咦，爷爷，你做乜对住部电视机臭晒眉啊？
1: 你个老友叫我睇个养生节目，唉，搞极都唔知点睇嗰个电视频道，揿嚟揿去几个遥控器，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又话要咩充值会员，又烦又难啊！
0: 哦，爷爷放心，好快咧就可以改善噶啦。系之前召开嘅治理电视套话收费和操作复杂试点工作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部署推进会上面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提出啊，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高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全国范围内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得到显著嘅改观。
1: 哦，咁啊好啊，阿爷爷喺屋企就可以方便睇好多电视节目啦。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放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6: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6: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九四六路方。
7: 嚟到傍晚嘅六点零一分，再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华路嘅桂林路口双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都系有慢；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双方向、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往乐松方向、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桂丹路嘅谢边立交往丹造方向、罗村互通呢一边咧往广州方向塞紧。南海大道嘅海山路口同埋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海伯路嘅车程对出位置往广州方向，广佛路嘅江夏立交往佛山方向，沙龙路嘅工业大道路口双方向，高赞大桥双方向，黄龙特大桥往陈北大桥方向车多，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慢紧，广昆高速嘅金里收费站出口位置现时比较塞，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啦，俾多少少耐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9: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2: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到节目当中啊，咁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关于呢个 AI 嘅内容啦。咁啊，而家咧其实即系 AI 呢一样嘢咧，就每一行各行各业啦都会用到啦，甚至乎我哋普通日常嘅生活啦都会接触到啊。无论系大朋友定系小朋友啊，咁甚至咧有好多嘅学生哥咧已经系借助 AI 咧去都唔叫抄作业啊，叫辅助完成作业，甚至有啲用得叻嘅咧，就系叫个 AI 帮佢制定复杂计划啊，帮自己呢个吓攻坚克难啊，都有呢啲嘅利用啊，即系正方向嘅咁样。咁而最近咧啊，见到咧佛山方面咧，亦都系正在全面推进咧中小学 AI 分层教学。咁啊，全市五区咧，其实都喺度布局紧呢个 AI 加教育嘅建设咁样。咁啊，其中咧南海咧就出台咗区级嘅 AI。教育专项方案啊，成立咗呢个教研中心。顺德、高明、三水咧，亦都陆续落地咧配套规划同埋智慧教学嘅建设。咁而禅城方面咧，最近仲明确咧就话中小学要百分百开设呢个 AI 通识课。咁啊，今年九月咧就会有新嘅呢个配套教材噶啦。咁啊，而且有一个分级嘅一个细致操作啊，其中一二年级咧会侧重呢个 AI 感知嘅体验咯，可能即系等你用下啦、试下啦咁样。咁啊，三到六年级咧就要达到一个叫做基础认知了解，初中咧就会聚焦呢个实操嘅应用啦。咁啊，高中方面亦都会将呢个应用咧就开展为呢个创新探索咁嘅。对于呢个话题呢，就揸住只番铲去餐厅就话呢，就话通识课系好嘅，咁但係呢就唔好连带 AI 课咁样方向走错。我理解你讲呢个就系咪话啲课呢就唔好AI 老师嚟上咁样呢咁样。咁同埋话你嘅工种可能已经唔需要人类啦，何来机会参与 AI 呢？后半句我唔系好明白，希望即系可以补充一下呢个嘅内容咁样。咁另外呢，见到一盏茶方面呢亦都有一个嘅留言呢，讲到呢个 AI 方面嘅一啲嘅话题嘅。咁即系佢哋都系抱住一个叫做觉得系有需要，咁但系呢可能亦都提出咗个人嘅一啲嘅担忧啦。咁一盏茶就话工业革命呢即系俾人类咧带嚟一啲可能有啲嘅焦虑啊等等嘅问题。咁若果系到换作而家啦 ，AI 过早介入嘅话，特别系呢个人类教育，我哋系咪真系准备好咧？咁样啊？咁可能佢同阿番铲咧，可能了解嘅嗰、那个即系角度都系话，系咪真系嗰啲教育变成咗 AI 上课咧？咁样咁啊，并唔系嘅。咁啊，主要就系话咧喺课程当中咧，令到佢哋咧就明白或者了解究竟 AI 系乜嘢。咁啊，而且呢个亦都唔系话咧，即系佛山要即系自己主动去做，或者叫做唔系佛山第一个谂出嚟嘅。因为喺教育部咧早就出咗咧就关于叫做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噶啦，旧年就已经有一个版本。咁而广东方面咧，亦都推进呢一个叫做人工智能教育落地嘅两素养一干扰。咁啊喺旧年四月咧，亦都系发布咗噶啦，明确就话中小学校嘅呢个人工智能教育有相应嘅要求咁样嘅。咁其中咧一到四年级咧，每学年系唔少于六课时啊六节。可能嗰啲仲少过啲音乐美术嗰啲咁样，咁啊五到六年级咧就唔少于十课时，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底线嚟嘅吓，即系可多不可少咁样。咁另外好多家长就关心啦，咁啊学生学 AI 学啲乜啊，有啲咩实际用途，咁同埋会唔会产生呢个依赖，丧失咗独立思考能力咧咁样？相信呢个亦都系好多即系留言嘅朋友仔可能想讲到嘅问题啊。咁其实咧，根据翻国家嘅呢份指南咧 ，AI 学生系可以点样用咧，已经有相应嘅指引噶啦。例如智能学伴咧，能够精准诊断呢个学程啦，推进呢个分层学习嘅资料啦，帮助学生自主规划学习，即系呢个系正向嘅一个指引或者正向嘅作用咁样。咁而生成式嘅 AI 咧，就可以搭建呢个互动课堂啦，锻炼学生嘅逻辑推理同埋创新思维，即系话你通过 AI 咧，就等啲学生去搭建呢个嘅即系互动嘅课程出嚟。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咁你肯定有唔系乱教噶嘛啊，最终个课程系可以用到噶嘛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可以培训到佢哋创新嘅一种嘅思维嘅锻炼咁样。咁同埋咧，亦都要发挥咧人工智能嘅伴读系统嘅功能优势啦，精准去追踪同埋分析呢个阅读嘅轨迹啦，提供交互式嘅导读服务等等咁样。此外咧，喺教师同埋呢个家长嘅监督底下咧，学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咧，去倾诉一啲情绪嘅困扰啊，获取心理健康疏导等等。咁本质上咧 ，AI 系辅助学生咧高效学习、全面成长嘅一个工具咁样嘅定位啊。 咁而普遍家长会讲到啦，哎呀，而家啲僆仔会用 AI 嚟写作业啊，会弱化佢哋嘅独立思考啊，咁啊，虽然啲答案啱啊，但系到考试乜都唔识噶，咁样咁啊，多地亦都出台咗规范，就话要杜绝 AI 滥用嘅现象啦。咁例如武汉方面咧，亦都出台咗明确嘅分级使用规定，小学阶段咧系严控学生端嘅使用啊，只系允许有呢个教师嘅指导底下咧去体验互动。咁而初中阶段咧系会适度开放呢个探究性嘅应用啦，学生必须主动标注咧 AI 使用环节，即系如果有啲嘅作业咧或者叫做互动嘅课程咧，系即系要加个成品嘅，你要写明咗你边一部分系 AI 参与嘅，起码你有个人嘅呢个思考在其中。如果唔系呢一份作业咧，都应该唔会高分得去边啊。此外咧，见到广东 AI 教育课程研究核心专家暨南大学嘅智慧教育研究院院长咧，阿刘院长亦都讲到，人工智能素养嘅目标系能够定位学生应该掌握嘅人工智能知识、技能同埋好关键嘅一个叫态度啊，亦都为课程开发咧同埋资源建设咧提供一个依据。咁所以咧，其实学校、家长啊、老师都好啦，都要做返好相应嘅一啲嘅准备。咁学校会规范好呢个使用细则啦，亦都会同家长沟通啦，点样一起做好呢方面嘅学习同埋引导。咁而令到学生可以先思考后借助 AI， 咁呢一个呢有一个大嘅方向。咁假如你话哎呀有啲就係禁都禁唔住，咁如果真係出现啲情况嘅话，我觉得就唔係 AI 带嚟嘅问题啦，可能係本身啊个教育或者个学生嗰、那个即係平时嘅呢个引导呢做得唔係好好。因为其实我哋细嗰阵呢啊都会话哎呀电视啊影响我哋啊即係学习啊，哎呀亦都系咩毁咗80后啊，咁后咩到咩手机啊电脑啊咩毁咗90后00后，咁而家到 AI 啊咩毁咗10后啊20后。即係呢啲嘅论调呢亦都事实证明呢系偏激性极大嘅咁样啊！我前几日咪讲过话高考嗰个话题嘅，我识得有一个嘅家长啊，由个仔读小学开始咧，屋企就冇电视啊嘛，系咪先？咁但系今年嘅高考嘅一啲嘅课题啊，特别你话即系语文嘅阅读理解啊，同埋呢个作文咧，都系好需求学生要更广、更大嘅范围去接触唔同嘅知识或者资讯。咁如果你话连电视都唔睇啊，而家连嗰啲流媒体啊、手机啊都唔接触嘅话，我想问下佢点样写得好一篇嘅好嘅作文呢？咁样，因为佢嘅视野太窄啦。咁所以有啲时候，电视、手机、电脑到而家 AI， 佢只系一个工具，佢本身并冇绝对嘅好与坏，关键系你点样去使用嘅啫。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点睇？
0: 今日咧已经系6月11号啦，咁大概仲有一个星期咧就到618，咁呢个叫年终嘅叫做促销，即系个电商平台促销活动嘅一个重要时间点啦。咁其实都唔使去到嗰日噶啦，我而家上网睇咧就好似从6月头啊5月底咧已经有嗰啲咩618嘅活动嘅内容噶啦，已经即系可能是收割了两波啦。咁而今日呢亦都见到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约谈咗几大嘅电商平台啊，包括淘宝天猫啊、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咁样，就话呢佢哋嗰个咩内卷式竞争综合治理啊，第二批嘅典型问题。咁其中亦都讲到呢佢哋呢啲嘅促销活动呢包括有啲咩问题呢，有虚假宣传啦、規則制定嘅唔透明啦、商家信息公示不全等等啦咁样。咁而其中呢亦都最令大家惊讶嘅就係呢呢、這个嗰、那个调研专家就讲到嗰啲平台嘅百亿补贴呢其实并冇百亿补贴咁样啊。呢一位叫做中国社会科学院嘅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咧，刘晓春亦都明确讲到，平台竞相开展呢个叫做非理性大额补贴咧，其实已经系扭曲咗市场嘅价格机制。更加紧要嘅系咧，个别平台将呢啲所谓嘅补贴压力咧，系全部掟晒俾商家，规定补贴系由商家去承担，平台咧 就话诶、我提供咗你嘅曝光啊，咁样啊，提高咗你嘅销量啊，咁所以呢个补贴嘅金额你自己出啦，咁样。即系呢种嘅操作咧，就令到大量嘅中小商家就陷入咗一种窒息嘅困境。你唔降价，个店铺喺呢啲嘅年终活动或者甚至乎呢近呢一个月前后咧，基本上系冇流量嘅，乜嘢货都卖唔喐嘅。咁之但系，若果你降价，你扣翻个成本同埋呢个咩强制补贴，仲有人力物力嘅话，可以讲啊，真系卖一单蚀一单嘅啫。啊，利润即系唔好讲利润啦，唔好蚀咁多，已经系得啖笑啦吓。所以网上讲嘅咩降价死唔降价等死咁样咧，其实真系唔系段子嚟嘅，而系无数商家真实嘅生存写照。咁而近期网上都有唔少商家亦都讲到咧，啊，话呢个咩年终大促啊嘅气氛咧，一年比一年冷淡，因为咧利润已经系冇乜噶啦，咁样佢哋根本就攞唔出资金再去搞呢啲所谓嘅咩服务啊，去搞呢啲咩促销嘅一啲嘅组合啊，咁样。咁甚至乎个别平台咧就系只顾自己嘅即系纸面数据靓仔啊，我哋吓今年六一八咧成交几多个百亿咁样。咁但系真正下边喺你嗰啲店铺嘅商家系咪真系赚到钱呢？佢哋又唔会讲噶噃。咁所以今次监管部门就明确要求啦，必须要将呢个叫咩卷补贴卷价格啊，要转向比创新比服务。真正嘅好平台咧，就唔系单靠烧钱搞恶性竞争压榨商家生存空间啊撑起身嘅，而系应该系商家能够踏踏实实做生意，消费者能够安心买东西，平台凭服务同埋科技去赚钱嘅共赢生态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

0: 質素。車讓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日深。
1: 阿姨，而家銀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6: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咁啊喺首页当中嘅底部咧揾到花生呢个栏目咧，咁入到去之后咧可以揾到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啊。咁啊，最近咧主持人咧谢娜咧就官宣就开呢个全国巡演演唱会咁样，咁啊呢个消息都冲上热搜啊。咁啊，佢已经之前都开过两场噶啦，喺成都嗰边，咁啊听讲咧门票嘅反应效果咧都相当之火爆。咁啊，原因就在于咧佢有好多嘅明星好朋友咧就现场助阵，咁好多人就话咧睇谢娜咧就可能顺带嘅啫，睇佢啲朋友仔咧先至系重点咁样。咁所以咧嗰两场嘅效果之后咧就令到佢呢个应该主办方或者佢个公司咧就信心大增，所以就谂住搞一场嘅全国巡演咁样啊。咁之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嘅叫做点样讲咧，都未正式开始开票嘅情况底下咧，好多嘅争议咧，亦都开始出现咁样。咁啊，好多嘅网友就话：喂，佢又唔系咩专业歌手，以佢嘅呢个即系作为主角咁样嘅一个演唱会啊，咁都可以开巡演，咁啊对于嗰啲真系练咗好多年嘅实力唱将嚟讲，情何以堪咧？咁样咁当然都有人反驳就：喂，大佬，人哋呢个叫做当系粉丝见面会系咪先？又冇逼你去买，又冇强制买，人哋有人愿意埋单就系啦。更何况入到去可以睇到其他好多明星啊嘛，都算物有所值啊咁样。咁啊，双方其实呢个讨论嘅点咧，就唔单单即系讨论啊谢娜开演唱会嘅，其实更加衍生出嚟就话依家叫做其他行当嘅叫做跨界演唱会呢个话题咧，亦都系再次被翻出嚟讲咁样吓。咁啊，见到澎湃新闻嘅评论就讲到咧啊，呢一个演唱会其实拗嘅咧就系当下演出市场嘅缩影，就系流量为王嘅时代咧，一啲叫做咩综艺咖啊嗰啲短剧演员啊，甚至乎一啲嘅叫做栋笃笑嘅演员咧，都会加入到嗰啲叫做咩音乐巡演啊、音乐节当中，即系叫做唔系做自己正职咁样啊。咁而呢一啲嘅跨界演出咧，往往就系俾粉丝去即系服务嘅啫，咁样啊。咁啊，同埋咧好多啲现场即系透露出嚟咧，假如系真唱嘅话咧，就真系唱功就不及专业歌手。咁但系有啲咧就会加好多嘅收音咧，都叫听感 OK。咁但系亦都俾人质疑，就话唔系现场唱啦，咁样即系个音乐嘅含金量亦都有所降低。咁啊，再譬如咧，仲有嗰啲嘅演唱会咧，就会有更多嘅啲咩游戏互动啊、吹水啊呢啲叫做充撑个时间，真正唱歌咧，亦都冇唱几首嘅啫咁样。咁而呢一个嘅评论亦都担忧啦，咁样嘅演出如果依然都能够大卖特卖，仲要搞咁详尽嘅一个叫做巡回演唱会嘅话咧，会唔会助长咗咧叫做娱乐圈快速变演嘅恶性循环啦？长此以往咧，亦都叫做破坏市场平衡，咁啊挤压到咧真正有实力嘅呢个歌手嘅生存空间咁样。咁啊呢个观点就系澎湃方面嘅一个嘅新闻评论啦。咁但系呢？

个担忧咧，确实咧亦都有一定嘅道理。咁但系如果真系讲到就话，嗰啲跨界嘅人会因为咁样抢咗专业歌手嘅饭碗，咁我就觉得好似呢一个嘅罪名啦，我严重啲讲，系咪即系大咗少少咧？咁样啊，即系坦白讲，买飞去睇谢娜呢啲叫跨界演唱会嘅人咧，同埋买专业歌手嘅门飞嘅嗰班人，会唔会系同一班人？就算系佢哋嘅交集，会唔会好大咧？咁样啊，即系你中意听周杰伦嘅，中意听 Eason 嘅，同埋中意听张学友嘅，都可能系唔同一班人嚟嘅。咁既然我哋嗰班鍾意听专业歌手唱歌嘅嗰班人基本上可能唔会买呢啲叫跨界演唱会，而买跨界演唱会嗰啲啊，有啲个叫做咩偶像嘅滤镜，佢就会买嘛，佢亦都唔会买其他可能佢冇关注到嘅明星。咁所以佢哋两个理论上系河水不犯井水，真系唔会存在，所以会唔会话叫做挤压？更何况我哋全国各地咁多嘅体育场馆、音乐场馆同一日举办，有冇可能全部压晒呢？啊，即假如果呢、這个澎湃新闻嘅观点要落实嘅话，就系、是、话全国我哋有假如有100个嘅演唱会场馆咁样，跟住有98个都系呢啲跨界演唱会，真正得两个系专业歌手嘅，咁同埋有其他嘅98个专业歌手咧，因为唔够佢哋钱多，所以就租唔到呢个场馆啊，咁呢个先至叫做真正系挤压咗专业歌手个饭碗嘅情况啊嘛，但系呢个论点佢系冇呢个论据支撑，所以我个人就唔系好认可呢一个嘅观点咁样。咁同埋咧，我觉得即系专业歌手嘅受众咧，往往系追求一种顶级嘅唱功，即系你假如你去过去过歌神张学友嘅演唱会，你就知道咧系唔会有，当然都会有，但系唔会有更多嗰啲咩 TFBOY 啊，或者而家啲咩十个擎天系嘛呢啲，我新嗰啲冇接触，即系唔会有佢哋现场嗰啲咁癫嘅。fans 就全场完全唔使听歌嘅，嗌足两个钟，啲 fans 仲大声过啲歌手嘅。但系如果我系去听张学友嘅话咧，我系好享受成个呢两个零钟歌神带俾我嘅沉浸式嘅演唱啊嘛，嘛，即系可能我都会嗌两句，但系绝对唔会全程咁样喺度鬼捻喉咙啊嘛。咁所以呢个佢哋两个受众系完全唔一样嘅。咁所以我就觉得跨界演唱会系冇问题嘅，问题就在于佢哋嘅质量。对唔对应得到嗰个嘅票价，即系假如你话哎呀，我啲粉丝愿意埋单3800又好38000，我愿意俾就系啦。咁但系你流出嚟啲画面就会俾其他啲粉丝笑，哇！喺你中意嘅嗰个唱歌走音质走到咁交关，你都仲俾钱买嘅咧？咁样咁呢个先系问题所在。咁但系就算假如跨界歌手都可以保证到佢哋嘅底线系水平之上嘅，咁我觉得亦都冇咩问题啊。咁更何况。呢、这个叫做自由市场啦，佢租得场，俾得钱去搞呢场演唱会，佢能够坐满都系佢嘅个人实力。咁假如佢一场坐唔满，两场坐唔满，或者越嚟越少人坐嘅话，咁我相信佢亦都唔会搞得落去。咁所以我觉得最终呢样嘢都系交返俾市场去决定就冇问题㗎啦。只要佢所有手续都系合规就 OK 啊。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创意，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

0: 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8: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 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7: 在货物贸易

0: 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

0: 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9: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1: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4: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5: 好，妈咪，嗱，俾你。
14: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8: 大家好，王元君，今日咧继续咧会请到咧我哋行业嘅资深专家，同大家一齐嚟讲讲一啲保险嘅挑选嘅秘笈啊。咁今日咧我哋会请到咧中意人寿佛山中心子公司嘅总经理车晓龙啦，佢亦都咧有近30年嘅保险行业嘅从业经验啊。咁而对于而家行业当中咧最热门嘅分红险啊，其实咧喺好多年前咧就已经喺市场上咧同大家去面世啦，只不过咧而家喺市场上再次成为咁其实包括中意人寿咧，亦都系深耕分红险多年啦。咁啊，中意嘅整个一个关于分红实现嘅数据喺行业上边嚟讲咧，都属于咧系优秀者级别嘅吓。咁啊，最近咧佢哋亦都系国内首家咧，即系完整披露近20年分红实现率分红实现率嘅企业啊。咁所以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哋对于分红实现率嘅一个自信。咁而从中意人寿嘅对于分红险经营的这个丰富的经验来讲，我们普通家庭其实我们现在是要怎样去看分红险，怎样去选到合适自己在分红实现率上有更高的实现概率的这样的保单。我们一起听下嘉宾的分享。
19: 有很多人现在对分红险不太了解，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挑选，也想请您呢给我们去做一些科普啊。普通家庭一般我们的市民挑选分红险关键要看哪些？
20: 其实普通家庭挑选分红险呢，不光是只看那个演示利率哈，更重要的要看三个比较硬核的指标。第一个呢就是 叫做分红实现率，就是我们每年保险公司给客户的实际分红和他当时给你计划书演示的这个分红的比率。
19: 哦，
20: 这个比例呢越高呢越接近百分之百呢，说明他当初跟你演示的这个结果是越真实的。
19: 嗯，
20: 如果能超越百分之百呢，就说明他的实际分红是超越了当时给你演示的水平的。所以这个也能体现出一个保险公司它是不是守信分红的真实性啊。那么中意人寿是业内比较早的完整的披露了我们近20年的分红实现率的公司之一哈、啊，数据非常公开透明，而且我们每年会把分红实现率在官网上进行公示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啊。第二个硬核的指标就是看一个长期投资的收益率，那么投资能力呢，能够决定分红能不能持续，而且能分多少。能够穿越我们多轮的经济周期仍然是非常稳健，这也是我们分红比较稳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一家企业它长期的投资里面啊，能不能在市场里面能够去获得成绩，这个还是核心来。
20: 对对对，所以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硬核的一个指标，就看这家公司的股东的实力和它的经营是不是稳健啊，它稳健性如何、
19: 嗯、对。
20: 那么股东实力比较强呢，它的风控比较严格，它的资产管理公司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这个就能保证它的资金的长期的安全，并且长期的兑付的能够实现。所以演示利率它只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测算哈、啊，不能代表真实的收益水平，真实的分红实现率呢才是客户真正能拿到手的实在的收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就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油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高考结束了，我们采访了一些学生，孩子们都说，哎呀，终于可以放松了，我们在家呢看看电视，想啊玩玩游戏机，其实都是允许的。但是呢，作为家长看到孩子没日没夜的打游戏机，还是挺容易让人冒火的。那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协调这个放松的问题呢？这一期我们继续请来了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荣山中学的邓淑君来跟我们聊一下。
5: 放松它不能是放纵，所以追剧啊，通宵打游戏啊，还有日夜颠倒等等生活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理解孩子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在高三这一整年当中他是绷紧状态，是吧？所以现在高考结束了之后呢，想释放的心情我们一定要理解跟支持的。但是呢，也建议家长跟孩子呢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下，表达你对他的认可，但同时也要提醒孩子注意作息以及健康生活。
4: 我们家长如果一脑子去发火的话，可能火星撞火星了。
5: 是的。
4: 那当然呢，这段时间呢也会有某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个情况，整天都坐立不安，这个时候
5: 茶饭不思的，
4: 又怎么样去调节呢？
5: 这种心理情况呢，通常是在于等待放榜的时候，有一种消极的认知期待的时候，觉得自己哎呀估计考不上什么理想的大学呀等等，有这种认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我觉得作为家长呢，第一要识别到孩子有这个焦虑的情绪，第二个家长首先要淡定一点，给予足够的心理的缓冲的地带，告诉他即使没有去到理想的大学，那么什么样的大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去到那个大学之后自己好好的表现发挥好，比如获得什么奖啊等等，金子会发亮，及时的安慰一下孩子，跟孩子共同去面对高考成绩的放榜。
4: 那这个时候也很重要，所以首先家长要淡定，就你淡定了，你情绪调节好了，那跟孩子的聊天呢就会事半功倍，
5: 对，
4: 缓解一下焦虑。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
5: 比如说呢， 家长可以让孩子深呼吸，可以做一个生理的调节，也可以多参加一些兴趣爱好的活动，或者多和同学

0: 啊，是不是哪个题目我写错了呀？等等，其实是一种自己想象出来的。是的，
1: 所以家长一定要去理解他们这个情况，
0: 对，
1: 多一些的安慰和陪伴，
0: 并且还要加强身体的锻炼。其实我不少学生在高三这一年呢是长胖了不少的，高考结束之后要敦促孩子减减肥，
1: 要运动少了一些。
0: 少了一些。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946天气预报，
3: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是多云，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是介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5%至90%。展望咧，嚟紧嘅两日咧，天气方面咧会系逐趋呢一个唔稳定嘅，大家要留意啦。咁而去到咧14和15号咧，我市咧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嘅。喺度要提醒各位及时咧关注翻发布嘅最新嘅预报同埋预警信息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8: 话说在嘉靖3年，亦就是1524年的时候，嘉靖皇帝就采纳了贵我张聪的建议，召他们来京城做翰林学士。结果杨慎就联同36个大臣一起上书，极力反对呢件事。咁佢理由呢，居然系学术见解唔同，而且仲话皇上如果你破格提拔佢哋嘅话，我哋系唔可以同埋佢哋一起共事嘅，一系你就炒晒我哋啦。咁嘉靖皇帝见到呢个奏章之后，梗系火滚顶噶啦。即系但系皇帝又冇搞大呢件事。即系咁以省咗佢哋几句啫，并且扣发咗呢一班人嘅部分俸禄。嗱，咁一般大臣见到咁，哎呀，咪啦，哎，咪搞啦。一知但系杨慎唔同，1个月之后，佢又是揾到呢一啲人咧齐上书， 仍然系反对呢件事。嘉靖皇帝呢一次又冇回复，之但态度好明显，就系唔采纳佢哋嘅建议。嗱，各位，若假如你系杨慎，你会点呢？答案好多系嘛？咁啊系嘅，话晒每个人嘅谂法都唔一样。之但好少人可能会谂到接落嚟杨慎用咁样嘅法子。点呢？才高气盛嘅杨慎就认为，既然皇帝都唔采纳我嘅建议啦，咁就索性自己喐手咯。点呢？佢召集咗一大批嘅大臣，准备喺左顺门呢笪地方啊，直接杀咗桂岳同埋张冲呢两个人噃。哦，乜杨慎准备暗杀佢哋啊？咩暗杀佢哋啊？原来杨慎想光明正大、监生咁打死佢两个啊？唔系啩？咁狼拖都有嘅？咩唔系啩？嗱，点解我会咁样讲呢？先杨慎拣嘅地点系左顺门。左顺门呢，唔单止系桂岳张冲入京必行嘅路，而且亦都系一个好有特殊意义嘅地方。呢嗱喺几十年前啊，就喺呢笪地方就发生过一班大臣打死一个人嘅事件，而呢件事呢收尾就冇追究到嘅。嗱，呢个亦都可能系俾咗杨慎嘅勇气打死桂岳同张冲两个。咦，咁啊听落好似似乎系真嘅咁噃。嗱，真唔真咧？再听落去就知啦。嗱，我喺呢处啊，先讲下几十年前打死人嘅嗰件事先。呢件事咧就发生喺1449年嗰阵时。嗱，嗰年咧，明英宗啊御驾亲征啊，喺土木堡嘅树咧，俾瓦剌军啊俘虏咗。呢件事一传就传到北京城嗰处，哇！一大班大臣嗰阵时一听呢个消息，梗系吓到啊，连下巴跌埋出嚟啦。梗系噶，皇帝被俘虏都仲得了嘅？大明朝几时会发生过咁嘅事啊？咁按照当时嘅观念咧，呢件事对于嗰啲忠君爱国嘅大臣嚟讲啊，直头就系极大嘅耻辱啊！明英宗被俘嘅消息一传到北京之后，明英宗嘅细佬朱祁镛，咁亦就系收尾嘅景泰皇帝，被推选出嚟就主持大局。朱祁镛喺午门嗰处就开咗个会，嗰班大臣系群情激愤，咁一致认为宦官王振啊系导致呢一次明英宗被俘嘅罪魁祸首，自衰就系佢啦。而王振本人已经在土木堡的战斗里头被前线的明军杀了，现在大臣要求诛他家族。朱祁镛呢，以前做藩王，这样的场面从来没见过的。咦，这么大件事，哎，咪啦，想想先。于是叫班大臣在出面等下先，等自己度清楚再讲。那班大臣一听，这个朱祁镛睇怕都唔多对路喎，要度清下至得啊。于是就一齐跪咗喺地，喂喂声咁喊喎。咁佢哋打算以咁嘅方式啊逼朱祁镛表态。只但朱祁镛啊唔出声喎。而企喺旁边嘅锦衣卫指挥使马逊啊大声咁喝班大臣，仲要赶佢哋出去喎。嗱，这个马逊呢，佢对王振拍马屁系最叻㗎喇。而且佢又系王振嘅契仔，你每次见到王振嘅时候啊，佢都系用膝头哥行路嘅，所以王振就好宠幸佢。马逊呢个嘢啊，喺锦衣卫里头官位好高嘅，正三品，相当于而家嘅副省长咁啦。呢个级别已经好高啦。咁又因为佢系锦衣卫啊，锦衣卫做咩嘅呢？就负责捉人同埋私底下搜集情报。所以一般嘅官员对锦衣卫个心都好劲，呢嗱有咁嘅身份，佢就觉得自己更加不得可了啦。马逊就做到锦衣卫嘅指挥使，咁之前嘅权力就好大，所以喝啲官员呢把口已经喝到顺晒啦。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呢？越系鍾意擦鞋嗰啲人呢，就越鍾意恰啲下属㗎喎，因为只有咁呢，佢心理先会平衡到嘅。这个马逊就是这样，但是这段时间场合就很特殊，而马逊又是王振的同党，所以在他看来很平常的这样一喝，对于那群已经兴合合的大臣来讲， 就更加火滚顶㗎啦。死得你呀，本来就已经好似火屎咁兴啦，你仲喺度叽叽嘎嘎想死顶啦你。其中有一个叫黄宏嘅官员啪咁企咗起身，扑上去一手拿住马顺把头发向后出力一扯，撒开五只手指啪啪啪照住马顺块面就刮咗几巴噃。咦呀，只见马顺口呀角流血，个头啊嗡嗡声都唔知发生咩事。你几巴真係打到马顺够晒应咯。那难怪有人话凡系嗰啲高端局呢，解决问题往往都系用最原始嘅方法的。咪有咗黄宏带头嘅，其他嗰啲人啊个个都企咗起身，照住马顺啊拳打脚踢。呢嗱，史书上面讲啊，话马顺呢血肉凌乱，好快就一命归西，即系俾班官员监生打死咗咯。嗱，可能有人会问，喂，咁旁边嗰啲锦衣卫做咩啊？企喺树食斋噶？嗰啲人睇住自己头头俾班文官啊监生打死，冇人有反应噶。嗱，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几好噶。唉，冇错，现场真系有唔少嘅锦衣卫。咁呢一班人当时嘅反应呢，史书上边亦都有讲到，话当时啊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亦就话呢一班锦衣卫嘅人啊喺现场嘅树啊大声咁喝，咁啊仲有啲就话喂再打出人命噶咯噃，咁但系佢哋始终系得把口冇出手噃，点解呢？即嗰班大臣打呢个马顺嘅时候，在场嘅朱祁钰亦都冇制止。既然领导都唔出声咯，边个够胆上去救啊？系咯，咁点解朱祁钰又唔出声制止呢？咁，唉，成佢当时啊，只系得个廿岁仔，而佢嘅角色系繁王，平时系轻松到鬼咁嘅。朝廷呢啲咁嘅事务啊，佢系从来未参与过。突然间啊，俾人拱咗出嚟主持大局，咁肯定系冇咩准备噶啦。朝廷上边嘅嘢鬼知咁多嘅咩？啱啱就话召集班大臣嚟开个会啫，突然间就整件咁嘅嘢，仲人都打死埋添。哎呀，在场嘅佢见到咁鬼混乱，连佢自己都懵埋。咁史书上边咧对佢当时嘅表现亦都有记录嘅噃。史书上面点写呢？话黄惧玉起，亦就话呢朱祁钰嘅当时好惊，想扯人啊佢。嗱，大家谂下。如果朱祁钰走咗人啊，现场你估会点啊？嗱，点啊？在场嗰啲锦衣卫啊，肯定会出手去收拾嗰班文官，打出人命噃。你估讲笑噶？咁啊，朱祁钰啊准备扯人嘅时候，嗰班文官就已经失控啦，咁啊仲对马顺啊拳打脚踢。不过咁，嗱，佢哋当中呢有一个人咧好清醒，边个呢？这个人呢就是主持北京保卫战的名臣于谦。于谦一眼睄到朱祁钰想松人的，即刻就走过去截住他，掹住他膊头，要他立即表态。表什么态呢？说马顺呢就罪不容诛，班大臣打死他呢是合法的。朱祁钰就按照于谦的意思当场表了态。那这阵时的于谦啊先至松返啖气。再睇下自己袖袍，嘿，已经被人撕到烂晒啦。嗱，史书上面系咁讲嘅，谦袍袖为之尽裂。点解于谦嗰啲袖袍俾人撕到烂晒嘅呢？可能估计系于谦喺分开啲人去揾个朱祁钰嘅时候啊，估计系俾嗰班文官啊以为佢走去帮拖，起势咁掹佢所致啦。好啦，咁啊，于谦啊松一啖气。朱祁钰亦都离开咗现场，只但系呢单嘢咧仲未收到科噃。
0: 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7: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9: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0: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9: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 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呢一次做咗三件套噶，到手一张凉席同埋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啦。嗱，凉席搞掂啦，系咪仲争一张透气嘅薄被呢？呢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冧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亦都欢迎你们打开佛山家这个 APP， 然后在今夜情为证专区和我留言。外面的温度有点热，30.6摄氏度，比昨日热了2.1摄氏度。不过呢，听日和后日的天气开始有点不稳定了。老人家话龙舟水终于要嚟啦。14到15号，佛山有明显嘅降雨过程。所以啦，呢、这个星期六日大家可能啦要同风雨相伴啦。喺风雨相伴嘅日子当中，你会唔会去点一啲嘅外卖嚟食㗎？点外卖嘅时候会唔会选择烧腊饭呢？如果点烧腊饭嘅话，你哋分唔分得清乜嘢系烧鹅，乜嘢系烧鸭噶？最近广东有一个热搜叫做《广东人究竟分得清鹅髀啊，定系鸭髀》，突然之间上咗热搜。好多人话：，根本唔系问题。因为最近鹅髀同埋鸭髀之争，成为了网络热搜。

话都好多年冇听呢首歌系咪？有意我都会喺节目里边播嘅，唔知点解咧？一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脑海里边全部都系 Bobby 嘅样子。

嚟自罗技嘅甜酸苦辣，亦都系金玉满堂嘅主题曲。关于广东人分唔分得清俄比定鸭比呢件事呢，下面有个评论获得非常之高嘅点赞，就话如果个老细攞鸭比嚟代替俄比嘅话，比系朝早卖嘅，铺头系下昼执笠嘅，老细系要连夜走佬嘅。之所以有呢个热手呢，系一位喺清华北大附近卖咗十几年俄比，仲上过新闻热手专访嘅俄比阿姨，金铺翻车啦。俾人发现卖咗咁耐嘅俄比其实系鸭比嚟㗎。当时之所以迅速走红啦，系因为背后有一个刻苦耐劳嘅故事啦，同埋都几无厘头起嘅流量。2000年左近，呢位俄比阿姨呢就同先生喺北京嗰度卖工地嘅盒饭，后尾又喺北大嘅西南门卖生果。2018年就做咗烧烤生意，继而研发出呢个烤鹅比，卖俾北大嘅学生。因为佢主要负责去几所高等院校度出摊，所以呢就有咗鹅比阿姨咁样嘅称呼啦。再加上嗰阵时系快手啦，同埋抖音兴起嘅年代，有一批同类型嘅账号，譬如话鸡扒哥啊、晓华理发啊、郭有才等等等等，接二连三咁样 hit 咗起身，俄比阿姨嘅流量都被推向咗高潮。或者系因为睇到咗呢个流量，所以就忘记咗初心啦。按照阿姨嘅讲法咧，就系最开始嘅时候系真系卖俄比嘅。但是后尾因为入唔到货，所以就改卖鸭比啦。而俄比阿姨呢只不过系一个招牌，仅此而已啫。其实我有啲好奇㗎。如果喺嗰一刻真係如同阿姨所讲嘅入唔到货，点解唔马上讲明情况呢，仲系用住俄比阿姨呢个 title 呢？讲到尾就是因为睇到咗利益非常之大，所以忘记咗初心。仲有嘅就是唔舍得流量带俾自己嘅嗰啲光环。终于流量将佢带到咗一个巅峰，亦都将佢迅速咁跌落咗神坛。其实阿姨最大嘅错唔系卖俄比定系卖鸭比，而系用卖俄比嘅人设去呃学生。流量嘅时代，大家嘅消费唔单单只系产品，更加系背后嘅故事同埋人设。当一个真实冇办法支撑人设嘅时候，造假就一定会翻车，一定会死人冧楼嘅。话又讲返转头啦，而家有好多嘅人开口埋口都话希望流量可以飙升，希望流量可以嚟到我嗰度。为咗流量不择手段嘅故事我听得非常之多。但係有咗流量之后，点解守唔住真心？

嚟自一首老歌，张清芳嘅作品《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真心呢样嘢太稀有啦，都赢唔过流量嘅。放喺你手心嘅嗰只鸭俾你咋？阿姨佢原本只系一个卖烧烤嘅普通人，刻苦耐劳系真嘅，但系流量将佢拱到咗一个唔属于佢嘅高度。喺呢个时候，佢开始贪啦，用鸭俾嚟代替嗰只鹅俾。咁系因为佢开始觉得冇乜嘢事嘅，反正大家都食唔出，系咪？总系会有人擦亮双眼嘅，就譬如我哋身边嘅莫氏鸡煲咁。当阿莫叔 hit 起身嘅时候，佢都亲口承认后尾嘅鸡系批发翻嚟嘅，因为咁样嘅客流，鸡系冇可能自己养噶啦。意思就系、是、我打开门做生意，我老老实实话俾我听，老老实实话俾你听，鸡就唔系以前嗰啲鸡啦。你入嚟我欢迎，你离开我都系 OK 嘅。流量嚟咗，我坚守初心；流量走咗，我咪继续唱 K 咯。流量真系唔知道几时嚟噶，而且嗰个高度唔系一般人可以承受得起。如果只系靠道德同埋意志嚟守住我哋嘅初心嘅话，

0: 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而家嘅食饭点评可能有假，团购可能有假，网络亦都可能有假。有人话开始怀念翻嗰个只系靠腰喝嘅年代，但系其实都矛盾嘅嗬。
6: 看旧面店出品仍然如当年，经过的也有你我熟悉的脸。

欢迎翻嚟呢度今夜情为证。晚上嘅8:24，凌峰话咧，分得清烧鹅定系烧鸭嘅。烧鹅嘅皮下脂肪咧，亦即系所谓嘅膏咧，要比烧鸭厚一啲。其实口感都唔一样吧，颜色都唔一样吧。除咗话有膏之外，外形其实都唔一样吧，系嘛？阿欢话：，一句讲晒，咪就系贪字就得个贫咯。但系好多人喺利益面前冇办法刹得住车噶。事到如今，呢位俄比阿姨咧，都仲系以一个受害者咁样嘅心态，就话俾人举报啦。而且咧，好

0: 奥实好多嘅老客都知道佢系用亚比。
1: 你相信吗？
0: 敏姑娘都话：喂，俄比卖得贵好多嘅啫。系啊，仲有一个信息啊，佢当时咧卖呢个比啊，喺北京虽然话系做一个摊贩啦，但系只系卖16蚊。16蚊喺广州喺佛山应该都买唔到一个烧鹅髀饭吧。阿少就话谂翻起我街口楼下嗰间牛肉丸店，经常都话自己系百分百纯牛肉，但其实又咪扣粉。所以喺利益面前嘅话，大伙儿都系觉得，唉，敌不过，敌不过，系咪？好啦，你哋可以继续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亦都可以喺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当中去预约来电嘅。有人问星期四嘅晚上系咪固定会有电话环节？电话环节呢样嘢咧，已经变咗一个随机盲盒，自由落体咁样落嚟啦。佢有就固然有，佢冇嘅话星期四都唔一定有嘅，有可能每日都有，而今晚都有。不过我嘅来电呢需要提前预约，你可以喺我嘅微信私人号里面直接同我讲，我想同你通电话。亦都可以喺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当中去预约时间嘅。不过大概夜晚黑7点到10点呢个时间呢，我系唔可以约电话嘅。晚上10点过后呢，我反而系得闲，所以尽情约啦。

0: 晚上8: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4: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31，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亦都可以将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洋葱心灵，或者是14700900053这个微信号。小 M 说，洋葱啊，最近呢大学期末考，同埋呢我有啲汇报嘅演出，我一直好焦虑节目嘅效果，然后晚黑就瞓唔着，不停不停咁发梦，就係梦见自己考衰咗，又或者係梦见各种各样嘅出错。所以咯，你哋有冇听过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好多时候我哋日头仲记得琴晚发嘅嗰个梦，就係因为梦冇办法清洗我哋嘅情绪。相传话我哋一个晚上要发4个梦我嚟洗我哋嘅大脑。咁通常呢4个梦呢，我哋第二日系唔会记得具体嘅情节嘅。如果你仲可以清晰咁1、2、3、4咁数出嚟，就意味住个梦接唔住你嘅情绪。你将嗰啲惊带入到梦境当中。所以你问我点样算，我哋先允许佢存在，就知道自己是惊。又或者我哋换一个概念嚟讲，与其话我惊，不如讲我重视。阿好喺寻日呢就发过嚟一个信息。洋葱你好啊，寻日晏昼落班嘅时候，我路过咗之前练车嘅路段，好有感触，发咗个朋友圈。后面我见到有朋友点赞，甚至有朋友问我：喂，你平时好少发朋友圈噶，点解你今日发嘅？今日我终于忍唔住啦，删咗嗰条朋友圈佢。我删除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关注会令到我不舒服。 所以听紧节目嘅你，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咁嘅感觉？明明好想有一啲嘅感触想发表，但系当人多点赞嘅时候，又或者人多评论嘅时候，反而会令到自己局促，自己唔自在咯。

来自 Ella 陈嘉华同埋小艺艺家莹嘅作品，一首新歌《时光从不温柔》。系啊，从来都唔温柔，话走就走，你都唔知道几时同佢系见最后一面啊！嗬，突然之间感慨，原来匆匆一别已经咁多年。凌峰话发咗朋友圈冇人点赞，又惊焦虑，哎呀，自己系咪冇人鍾意呢？乜你内心戏咁多嘅咩？小 Q 话而家都好少发朋友圈啊，因为总是觉得有种被监视的感觉，或者会 set 一个三日可见咯。如果你问我怎样算的话，这个都是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在聚光灯之下，但是亦都有想记录自己心情的一个瞬间。有时候呢，我会写一啲仅自己可见嘅朋友圈，就当系记录生活，当日记咁写。写完然后发出去仅自己可见。有时候呢，我会固定一啲群体可见嘅。譬如话我去睇演唱会囉。通常

都是一些歌迷群可以见的。就是有一种我都没办法跟你同频共振，为什么要让你知道我的近况呢？给懂我的人知道我的近况，或者是跟这条朋友圈相关的人知道，那就足够了。我想最伟大的发明真是分组。阿新话今日就咁样静静地坐喺阳台当中，望住街上嘅行人，嗰种感觉好安静，好安稳。系咯，有时候想令到自己嘅内心安静落嚟，唔系做几多嘢，而系减少再减少，减少做一啲嘢。面对我们的内心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很急速想达到某些事情，想去完成，同样都是这样，可能做少一些，可能观望耐一些，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信话：洋葱晚上好啊，好耐都冇发信息过你啦。啱啱先嗰位话发朋友圈引起好多人点赞，会令到自己不安。我都有嘢想讲下，我都好少发朋友圈噶，一发出去啦，有好多人为我点赞，我会觉得好开心噶。至少我知道仲有人关注住我，特登发微信俾我就更加难能可贵啦。因为对方系实实在在咁将我放喺心上啊，所以你有冇发觉客观嘅事系同一样嘢，就系发朋友圈。原来唔同嘅心境、唔同嘅观念去看待同一个客观嘅事实，竟然有截然相反嘅结果。我哋今日讨论呢件事系咁，你觉得我哋平时同人哋交流，去讲一句说话，会唔会你有 A 嘅理解，佢有 B 嘅理解啦？人哋话人心隔肚皮，冇办法知道对方嘅感受，所以原来好多嘅误会就系咁样产生噶啦。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教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又软又凉爽。
5: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0: 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你赞唔赞成呢句说话？一系唔做，一做就要做到最好。以前曾经我都系咁样认为嘅，但系而家我唔同意，亦都唔喜欢呢句说话。因为喺我哋开始做同埋做到最好之间，有好漫长嘅道路，能唔能够到达终点呢？要靠好多嘢嘅，靠天时，靠地利，靠人和，靠出众嘅天赋同埋个人嘅韧性。就拿我哋中国人嘅说话嚟讲，唔系要靠缘分，要靠命嘅吗？无论呢个最好指嘅系比人哋好啊，净系自己竭尽全力。做唔到最好，或者讲做得好一般，都系可以嘅。只要你真系想做呢件事，咁就只管去做，放松一啲，想乜嘢就去做啲乜嘢，随便去做一啲，就系一个好嘅开始。日复一日嘅坚持，唔需要同人哋比，亦都唔需要正襟危坐，非要一拼到底。只要我哋默默每日都坚持去做呢样嘢，慢慢你就发觉我哋会积少成多，厚积薄发，最终就会到达你想要嘅嗰个好嘅结果。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其实都是要将这个清心说送给跟住落嚟我要读留言的呢一位熊仔收听。你只管出发，唔好期待有咩结果。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5: 有时候我哋内心嘅彷徨，就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熊仔话：洋葱啊！对上嗰次留言咧，应该系一个月之前啦。当时咧，我仲系好期待、好紧张、好忐忑咁同你讲，我踏入咗医院嘅心理门诊，开展我嘅治疗啦。我被医生确诊为焦虑障碍。时间一个月啦，我开始有啲急啦。我好惊自己可能一直都好唔起身。我虽然都喺度治疗，但系导致我压力嘅事件好似都未解决。我仲系喺工作上非常之战战兢兢。我睇住屋企人心急嘅样，佢哋好希望见到正常嘅我，但系我好似令佢哋失望啦。我都好惊，如果我一直好唔翻起身，应该怎样面对以后的生活。但我又知道想这些其实对我的病情是一些好处都没有的。昨晚听你的节目，那位小 T 的故事，我想起了我先生，想起了自己的故事。虽然我先生没有小 T 那经常陪住我去睇病，我都系自己一个人去嘅。但系日常生活当中，我都可以感受到佢从前唔系好关注我情感嘅人，而家变得对住我都小心翼翼啦。佢嘅迁就令到我觉得舒服得好多，但系又愧疚咗好多。呢啲嘢本来唔系佢应该承受嘅。所以更加想自己好起身，因为好怕生活的变故会将我们都摧毁。所以洋葱啊，其实我觉得自己怎样做都好像不对，思绪真的很乱啊。 我想自己好起身，但系真系唔知道用咩方法。其实你听过欲速则不达呢个故仔嘅嗬？

晚上时间的8:59。我记得在之前一次比较大的汇演的时候，我的内心不断在这默念死啦，跟着下来这一秋夜这么长，我会不会读错的呢？我不断在这里怕，不断在这里练习，希望就是自己不要读错。但是我不断这样跟自己作一个自我暗示的时候，果不其然，在最尾最尾真是要表演的时候，出了个大错。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能力去跨过这个难关的吗？我绝对有能力啦。但是有时候就是你越是重视那样东西，你越是很想得到那样东西，那样东西

0: 就永远唔会离你手上。关于小红嘅呢件事，事情同埋心情要分开嚟睇。首先喺心情上，如果我话要你做一啲嘅减法，你可以吗？意思就系，当呢一个症状再一次袭嚟我身体嘅时候，我只需要话俾佢听，呢个老朋友佢又嚟光顾我啦，仅此而已。你唔使惊话排走佢、踢走佢，因为佢同你嘅身体共处咗非常长嘅一段时间。你只系个大佬话佢唔系一个 friend 嚟嘅，我哋踢走佢啦。你嘅身体未信噶，你嘅身体会惊死啦！我个大佬不断叫我踢走佢，系咪我唔够好啊？于是乎佢就不断喺度抗拒，越系抗拒啦，越系走唔甩。所以当佢下次再光临你嘅时候，发生好多呢啲症状嘅时候，就话俾自己听，系我知道佢又嚟啦。但系佢几时会走，未知，只系今日比寻日好咗少少。呢个系心情上嘅。至于事情上，你可以每一日同自己写低你嘅压力事件。唔一定写得好详细嘅，就系当我倍感呢个尴尬啊，又或者系唔舒服嘅时候，你就可以攞本簿记一记一个时间，或者系一个好朦胧嘅标题，然后乜都唔好谂，写完之后合翻嗰本簿，又或者当下一次你惊嘅时候，可以去斟一杯热水，就将嗰杯热水放喺自己嘅手心，感觉到我当下嘅存在。意思系将嗰个注意力翻到嚟当下，翻到嚟呢一杯热水当中。呢啲睇起身好微不足道嘅举动，恰恰系话俾你嘅神经听，我哋系安全噶，我哋可以进一小步一小步咁嚟。切记唔好揽咁大嘅步，我以前开玩笑咁讲，揽得太大步，条裤会爆噶。所以慢慢嚟会快一啲。北京时间晚上9:03，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

0: 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1: 小心，呢啲係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九点零七分，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同我互动嘅方式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又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今夜情为证专区。路儿街讲起嗰个烧鹅髀嘅故事，就话省城咧而家16到18蚊就有酸梅烧鸭髀配青菜碟头饭啊！佳姐，你都话系。鸭髀啦，系咪？佢16蚊卖鹅髀，你要我哋阿听众烧鹅髀都卖唔到呢个价啦，系嘛？水浮萍开玩笑咁同我讲：洋葱啊，条裤爆咗，我帮你补翻啊！我系做服装嘅。咁你哋内心受伤啦，我咪帮你补翻咯。生菜呢就话听到啱啱关于朋友圈嘅嗰件事。係呀，经常都有咁样嘅情况。自己讲一句说话，心里想表达嘅呢係 A 嘅意思，但係对方会理解成为 B 嘅意思㗎。说话仲係嗰句说话嗬，但係原来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唔同嘅理解。有时候面对面係咁，更何况是文字呢。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2: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3: 喂
4: ，Hello， 是小杰吗？
3: 对对，洋葱哥哥。
4: 怎样啊，小杰？
3: 我最近是刚来深圳一个月，然后睡眠总是不稳定，就是经常会两三点才睡着，花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五个小时入睡。
4: 那你白天做什么呀？
3: 我白天上班。
4: 上班？那你现在的工作是负责什么的？
3: 我现在是那个国际物流的海外销售，就是货代，知道吗？
4: 我知道。那几点钟要上班和下班呢？
3: 9点到晚上6点。
4: 9点到晚上6点。那你每天晚上到深夜两三点才睡，上班会困吗？
3: 会呀、会呀、就是早上会困，下午就不会了。
4: 中午会有一个补眠是吗？
3: 中午的话，我已经十几年没有睡过午觉了。
4: 哦，但就那么奇怪，可以下午也不困的。
3: 对，但是下午不困，但是早上会困呐、早上我是这样的，我吃那个药就是嗜睡，然后每天早上我基本上就是睡过来的，就是从高中到大学到现在都是早上都是基本上都是睡过来的。
4: 那个药是几点钟吃的？
3: 要啊，十。

0: 12点多吧，12点左右吧。
1: 晚上吗？还是？
0: 对，是的，我只吃一次，
1: 哦，
0: 晚上。
1: 那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不能提早的吗？
0: 提早的话，我也试过，但是我那天就会变得很精神，就是，假如我10点钟、11点钟吃药，我可能3、4点、4、5点还就是很亢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吧。
1: 但你说吃了这个药，你到2、3点睡，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如果你提早的话，反而会一直亢奋下去。但是你刚刚说这个药是嗜睡功能的呀。
0: 对，但是，怎么说呢？这个药它是这样的，它是对睡眠有帮助的，但是它有个副作用就是，它如果睡不着的话会很饥饿。首先第一点是很饥饿，然后第二点是会有自杀的念头。对，然后就是想吃东西就很累，就这3点副作用。
1: 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和你的精神好像是两个在极限拉扯，你的身体很累，但是你的精神却是很亢奋，也睡不着。
0: 对，我那个脑子基本上以前就是基本上处于一个心流的一个模式，一直在想东西，一直在想东西。然后的话，游泳啊，骑车，就是骑电动车、游泳啊，这些都会想这些事情，
1: 那
0: 就是
1: 你通常会想些什么呀？
0: 就不固定的，就是感觉想一些比较悲观、消极的事情。
1: 那你会画画吗？
0: 我不会画画，但是我去接触过一两天，然后那个画画老师好像说我有一点天赋，但是我也没有尝试。
1: 意思就是，当你胡思乱想的时候，我觉得身体可能要有做点什么东西，就是不仅仅是停留在我的脑子里，不然的话，他每天都非常的亢奋。那我把这些东西就像一个能量来的嘛，那我就转换出来，文字也好，或者是说画面也好。那你总得有一个能量的一个转换，不然的话，它永远都停留在你的脑子里，就会变得越来越清醒。好像就是我一睁眼，我的脑子就在不断的想东西。这个事情我有听说过，我有听说过有些朋友会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我自一睁开眼，我的脑袋就会不断的，就好像过电影一样，啪的一下流不下来。
0: 对对对，
1: 但是
0: 有时候会这样。
1: 你越是说你别想吧，你快点睡吧，其实是睡不着的。
0: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然后的话，我那个听电台的朋友也说，就是让我拿个笔记下来，让我去面对它。可能我以后真的得这么做了吧。
1: 因为你把这个东西能量转换下来，如果你说你不会画画，那我们写文字吧。把它写成小说，其实也可以吧。
0: 一定要动笔写吗？就是说用手机记录可以吗？
1: 最好是用笔，因为手
0: 最
1: 机
0: 好是用笔。
1: 记录的话，你又会依赖这个手机。我搞不好你哪天刷到抖音怎么办？
0: 是的，是的。不过我一般我不会刷抖音的，我
1: 刷
0: 是
1: 别的
0: 刷
1: 吧。
0: 那个视频，
1: 刷
0: 对，
1: 别的
0: 刷视
1: 吧，
0: 频号。
1: 对啊，你就是因为它的引诱作用，它的副作用有点大，但是笔和纸的话，它比较纯粹一点。
0: 对对对对，我也喜欢，我不喜欢那种电子类的产品，就是电子阅读我也不喜欢，我就想就是能看得下去的话，我肯定是选择看纸质版的东西。
1: 所以就是你要尝试一下，把你脑子的，经常在转的一些东西变成了可以传播的，不仅仅是你的世界里面所存在的一种东西。你知道，我最近知道有一个人是跟你一个状态，就是只要眼睛一睁开，他的脑子就会不断的想东西，是谁吗？一个很出
0: 不
1: 名
0: 知
1: 的
0: 道。
1: 主持人，我也很惊讶，原来他也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是陈鲁豫。

0: 他就在播客里面去描述，如果他不转化这些东西的话，这些东西一天在我的脑子里面打转，他是很辛苦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可以输出的一个模式，像鲁豫他就是说话嘛，他做了那么多年主持人，他就是通过不断的输出一些作品让大家去知道了解。那像小杰，如果你说你对画画不是感兴趣，那写东西呢，好像你是 OK 的哦，我记得。
1: 其实画画也不是说不感兴趣吧，就是可能想去学，但是又不想就是自学这样子。
0: 明白。那文章你 OK 吗？写东西？
1: 文章的话还是可以的，就是记录生活一些细节应该还是可以的。
0: 对啊，
1: 我以前也是尝试过写过一段时间的日记，但是那个时间很短，后面没坚持下去。
0: 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记下来，然后如果你觉得哎呀这好像不够，我也可以做多一点事情，那你就开一个播客的账号，哪怕你念出来。我觉得在茫茫人海当中，应该会有一个人是找到你的知音，去读懂你的文字背后的一些故事。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哈，你自己可以掂量掂量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脑袋可以转，但是转出来之后，同时我也把这个东西留下来，这样子你的身心一致的情况下，当我的身体跟我的脑子是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情况下，你才会有累的一个感觉，不然你的身体很累，可是我的脑袋它停不下来。那就糟糕了。好吧，试一下嘛，反正也是哎。首先恭喜你找到工作，我都忘了恭喜你这件事情，真的是跨出了很好的一步。
1: 谢谢你。
0: 对，然后也终于可以有一点点的，像上次我跟你通话所说的，终于有一点金钱在手，然后可以满足我自己的一些期待，满足我自己的一些最基本的需求， 对吧？
1: 对，
0: 反正路一步一步来，就慢慢走嘛。好吗？那如果以后你写的这些文字也可以拍照给我，给我看一下。
1: 好的。
0: 好吧。好，加油哦。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已经唔记得咗上一次同小杰倾偈系几时，若果系我接手呢个节目之后冇几耐嘅事，嗰个时候嘅佢仲喺北京过住漂泊嘅生活，跟住佢讲咗好多以前嘅一啲故事，讲咗好多恐惧、恐慌。所以再一次听到佢嘅声音嘅时候，知道佢可以从恐慌当中关注到当下，与其惊不如搵份工先，与其去期盼人哋可唔可能俾你一啲金钱嘅资助，倒不如将呢一个决定权交喺自己嘅手上先。可能心情冇咁快好，可能依然有好多嘅困惑困顿，但系日子就系比以前好咗一啲，自己嘅嗰个掌控感亦都强咗一啲。好多时候，好多人喺一啲情绪障碍嘅过程当中，不断问我几时先至有结果啊？几时先至有结果啊？恰恰呢一啲嘅情况，慢先至系最快的。你慢慢等，慢慢等。有时候时间会俾你答案，又或者系当你做咗当下现实嘅事嘅时候，嗰份焦虑感就会减少一啲。
1: 晚上9:30。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阿添留言话，以前成日都会觉得日子好漫长，衣帽的时刻亦都好漫长，但是而家回翻过头睇，时间一转眼就过了。

0: 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想同你倾下休息呢个话题，唔系偷懒，而系俾自己充电嘅权利。你可能喺度经历紧周末瞓咗两日，但系觉得自己喺度浪费时间，病咗唔够胆请假，惊连累同事。明明已经好攰啦，但系硬撑住讲，我仲可以。你将自己当成咗系一台机器，以为永远都可以运转。你唔系懒，你只系太攰啫。今日我哋倾下点样心安理得咁休息一下。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听众小树发过俾我一条信息，佢话佢最近特别讨厌自己。星期六日边度都冇去，就踎咗喺屋企度两日，刷手机、食外卖、瞓晏觉，乜嘢都冇做。星期日嘅晚上，佢开始焦虑啦，觉得自己又浪费咗一个周末。人哋都喺度进步紧，只有佢原地踏步。佢问我：洋葱啊，我系咪太懒啦？我好似越嚟越冇上进心啦。我问佢：你工作日攰吗？佢话好攰，每日通勤两个钟，工作八个钟，有时候仲要加班，翻到屋企已经七八点啦。食完饭冲个凉就应该瞓觉啦。佢话佢嘅生活就好似上班落班瞓觉咁样嘅一个死循环。我同佢讲：你星期六日瞓咗两日，唔系懒，而系身体佢真系顶唔住啦。你欠咗五日嘅睡眠债，星期六日真系爱嚟还债啫。你唔系冇上进心，而系需要将自己充满电，先可以继续跑。小树嘅焦虑唔系个案，而系呢个时代我哋被一种畸形嘅努力文化挟持住。早起打卡，挨夜读书，周末有副业，好似唔将自己榨干就系唔上进咁。社交媒体上面到处都系月入五万，每日学习十个钟头咁样嘅帖，你睇多咗啦，觉得瞓一日都系犯罪。但你有冇谂过，嗰啲搏晒老命嘅人，可能都喺度透支紧佢嘅健康，而且呢个透支系后知后觉噶。你只系睇到佢哋想俾你睇到嘅光鲜，你唔知道嘅系佢哋系咪失眠，系咪焦虑，系咪喺度透支生命？努力当然冇错啦，但系休息同样重要。机器都会坏啦，何况系人？小树佢同我讲，佢试过逼自己星期六早起学习，结果坚持咗两个礼拜就崩溃啦。第三个礼拜直接瞓到晏昼，然后身体更加焦虑了。所以人原来好似一条弹弓咁，你越系逼自己太狠，你个身体就会反抗，佢会用更激烈嘅方式等你停落嚟。可能系病啦，可能系失眠啦，可能系情绪有啲崩溃，其实系你嘅生命喺度呼救紧。

有好多人问我应该怎样改进这个状态。讲真的，我给的答案很多人很难都做到，因为你可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真是最难学识的。小树以前如果星期六日在家里发吽逗，就会觉得自己荒废。他后来看了一些书，说什么都不做是一种积极的休息。发吽逗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在处理着信息，处理着情绪，释放着压力。你不是在浪费，而是在代谢。他问我这个是不是真的，我说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一直都处于那个不敢停的状态，我想告诉你听，休息从来都不是你的敌人，是你的盟友。你亦都不需要用忙来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你的价值在于你是哪个。是啊，你是哪个比你做几多嘢都要重要。你累了就停低落嚟，呢个唔系认输，而系好似弹簧喺度储弹性势能一样，要弹得更远。小树最近同我发嘅一个消息话，星期六日佢夠胆瞓到自然醒，然后去街市买一条鱼，翻屋企煲咗个汤。佢开始尝试住呢个休息日，乜嘢都唔做，静静咁睇呢一个世界。其实煲乜嘢汤唔紧要。重要的是他终于够胆慢落了。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

身旁。晚上9:51啊，听众柯医生咧就话，我成日都同病人讲休息系为咗行更长嘅路，亦都会同佢哋讲工作系老细嘅，身体系自己嘅。我冇记错，柯医生你系做中医噶嗬，所以啲病人有冇听你话噶？Annie 就话真系好羡慕星期六可以瞓两日，我周末一日安排加班，一日照顾家庭，煲汤煮饭清洁，偶尔出去饮杯咖啡，行下商场食下美食，已经好满足啦。水浮萍就话我冇双休嘅，星期日晚上休息已经好好啦。每个月都有几日血糖低，依然是加班到11点左右。嚟，我哋听下柯医生点讲下。佢话休息是为咗行更长嘅路。水浮萍，其实我都好好奇咧，即系医足呢一样嘢，有几多人系听得入耳嘅？生活的确系难嘅，但系身体真系自己嘅。天仔话星期日嘅时候，宅家冇出去玩，觉得有啲自责，觉得浪费咗一日啦。

嗱，好似阿松松呢啲咧就好诚实啦，佢就话医粥呢样嘢听咗就算噶啦，即系嗰啲三碗水煲成一碗水，倒咗你个病就会好噶啦，咁咯系嘛？唉，都系要睇你哋自己嘅。情深轻轻一吻就话接受命运嘅安排，陆儿佳就话所以话咯，强攻易折啊，身体都系自己嘅。自己命自己鏡，係咪？好啦，又到咗洋葱的私房歌。

0: 歌环节啦。如果你哋都有私房歌嘅话，可以将录音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直接对住个微信讲我要推荐乜嘢歌，都系可以噶。晚安，好梦，我哋听晚再见啦。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我要推荐的歌曲是《最美的期待》。原因是虽然现在个个都说活在当下，但实质上每个人都活在未来甜甜的梦想和期待之中，所以我今天推荐这首歌给大家。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9: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常说诗歌，诗歌诗跟歌呢有一种天然的生气相通，彼此转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诗人，也说说看由他的诗大量改编来的歌。作为诗人，他曾经写过很多很漂亮的诗句，那些诗直到今天你经历成长，你回过头看，你仍然觉得那些总结是好的，因为他常常在讲人，讲生活，也讲生命。他说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也可以变得坏，可以活得久，也可以活得不久，可以做一个艺术家，也可以锯木头，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不能面目全非，他不能变成一个鬼，他不能说鬼话说谎言，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觉得不堪入目。一个人应该活的是自己，并且干净。他自己会不会是这样一个活得像自己并且干净的人呢？今天我们在歌里听一听诗人顾城。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的心是一座城》，也来自顾城的诗歌改编。歌里说，我的梦是一座城，一座最小的城，没有森严的殿堂，没有神圣的坟陵，安安静静，安安静静。顾城自己的心大概就是一座城吧，而且是他自己完全的个人世界。世人评价他是童话诗人，说他一生都活得像个孩子，所以理所当然，他的诗里面他所谓的城，其实体现了他对童年或是儿时深深的怀念。而顾城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诗大概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是在《一代人》那首诗当中的诗句。还有在《错过》当中，他说，一切都明明白白，但我们仍匆匆错过，因为你相信命运，因为我怀疑生活。有一个乐队，一个歌手非常喜欢顾城，所以他们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C 大调之城，就是专门把顾城的一些诗改编成音乐的方式来歌唱。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小娟曾经在演唱的时候说，为了出这张专辑特别去拜会了顾城的父母，得到他父母的首肯之后，才安心的把他喜欢的顾城的诗拿出来一首一首谱上去。这首歌叫做《离别》。
1: 是的，我也走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歌里给你听听顾城。顾城有一段诗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赵老师把它改成了

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你有没有试过跌亲啊？那个旧患呢，久不久就会痛下的。就好像有时我们久不久就会想返啲嘢。我成日都问自己，点先算是爱？情又是啲咩呢？

到底会不会有一个人可以令我不再怕，可以很放心很放松地跟你相处？到底会不会有两个人可以一起行得一样那么快，一样那么慢，可以一起望着同一个方向？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5: 声音係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
6: 我听。
5: 你讲。

0: 眼光。
1: 早上6: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1: 我国力争15五时期建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无敌军。

0: 温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 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8: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7: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 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5: 三十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7: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8: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 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8: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7: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8: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7: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夏日炎炎，
2: 开始出油又出汗，
1: 贴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2: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

0: 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蚊，立减10蚊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这一期我们继续请来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荣山中学邓淑君来跟我们聊一下高考结束这一段时间呢，除了身体锻炼还有情绪上面的稳定之外呢，作为老师您是怎么建议孩子这段时间可以做哪一些的功课呢？
8: 我觉得孩子可以开始着手报志愿的问题了。那么在报志愿的时候呢，也是要了解专业，了解大学的情况等等。另外呢，也要为自己不久准备上大学以及参加什么社团去做一些个人的准备。比如说你个人是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的，那么这段时间呢，其实你可以把你学过的物理的知识再整理一下，把你感兴趣的部分再往深挖一下，爱好啊，了解一下这个大学是不是有这相应的社团等等，也可以在网上，其实线上有很多这样子的微信群，去加师兄师姐的微信来增进了解。我建议家长跟考生呢，都可以通过参考教育考试院还有专业的媒体所提供的志愿填报的提示，还有一起去看高考的志愿填报文件，广泛的去收集信息，深入的交换意见。我觉得这样的填报方式呢，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7: 我还有一个提醒，也是我们志愿填报这么几年来收到一些情况，就是各位家长不要道听途说，还是第一要找到官方，就考试院官方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8: 权威的
7: 查他的权威的文件。就很多人说啊，今年会怎么怎么样啊，外面很多的不同的消息，
8: 对，
7: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官方的文件，他是不是说了这句话，他是不是有这个政策。
8: 而且呢，他填报的方式规范的去填写志愿表。
7: 就是这几年我也会看到一些家长啊和孩子，特别是在我们佛山呢，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出省好还是不出省好。那您是怎么去建议的？
8: 首先呢，我觉得出不出省呢，一定要看他个人未来发展的一个蓝图是怎么样的。假如说他所选择的专业或者大学在那个省份来说是比较王牌的，他觉得出省是值得的，其实我觉得建议还是可以多出去看看，对不对？那本身我们就在广东省，就是在发达地区，所以如果你说为了就近就业，你将来就是想回到广东就业的，那么在广东省内读大学其实也有资源的优势，对吧？
7: 想在这个重点学科上面再深挖下去的，可能要未来要考研究生的，那我觉得还是要挑重点学科的院校。
8: 是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9: 唔错，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10: 其实喺火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9: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10: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呢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9: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10: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9: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10: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9: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呢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呢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10: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我们蝉翼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9: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10: 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像川艺种植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都会想起我们的蝉翼口腔。
9: 难怪每次去蝉翼口腔呢在前台走廊候诊那些人这么多，看来技术实力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10年活动假牙， 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的，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1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产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产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9: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产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9: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11: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1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1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3: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14: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1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敢出口的说话，
1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12: 一首歌，
13: 一首歌，
12: 一段往事，
13: 一段往事。
1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12: 你讲，
13: 我听，
12: 我听。

0: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或参加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

0: 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关注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佛山大道啊，喺车城路段以及去到江，亦去到江乐街第三层呢，就都系往大力方向慢嘅。南海大道去到陆景路口呢，就系往陈村方向。咁仲有一段呢，就系佛山实验学校周边，包括河源路同埋深华路都有慢。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我系大田。
4: 我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晨曾振杰。
5: 啊，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 今日天气点啊？
5: 预计今日我市是一个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会有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气温介乎于26到32度之间，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 60% 到 98% 之间的。
2: 落大雨的时间可能在什么时候呢？
5: 我们预计雷阵雨的明显时间是会在今日午后的。
2: 周末时间怎么？
5: 我哋预计听日开始嘅话，我市降雨会趋于明显啦。星期六嘅话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星期日嘅话，降雨会进一步升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各位市民出行嘅话，要注意你个交通安全啦。
2: 好嘅，唔该晒。
4: 跟住嚟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山再增一家上市企业。
2: 今日开始，佛山市居住证可以全城通办。
4: 国家方案提出，佛山顺德至广州荔湾将打造骨干通勤廊道。
2: 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是折上折。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2-0赢南非。今日上午10点会有韩国对捷克。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6: 早知佛山。
2: 佛山企业广东金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昨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开发行股票有 2231.74 万股，发行价每股$9.65，募集资金大约2.05亿元，主要投向技术改造、研发试验基地以及智能仓储等项目。上市首日，金歌新材报收每股51.51个，比发行价就大涨 433.78%。金歌新材总部在三水百里，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高端功能性粉体材料领域10多年，相关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5G 通讯等新兴产业链条。截至目前，佛山境内外上市公司累计有87家，总市值大约1.4万亿元。
4: 林富智能机械生产基地项目用地摘牌，项目位于顺德勒楼，用地面积大约9.72亩，总投资8000万元，计划建设企业总部大楼、研发中心以及智能化生产车间，专注智能环保型印铁制罐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2: 南海区和丹祖镇先后发布文件，明确以户外休闲运动经济为抓手，推动产业、文旅、乡村深度融合。丹祖镇方面提出话，户外休闲产业的总产出年均增长10%以上，户外休闲设施规模扩容50%，三年内培育20家以上户外装备专精特新企业等发展指标。丹祖谋划了3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204亿元，覆盖产业升级、文旅开发、交通基建、民生改善等多个领域。丹造文旅开发集团、佛山市青少宫、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宣布合作共建环两江先行区的丹造镇精品文旅线路。
4: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发文，提出要提升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文件当中就提到，佛山顺德到广州荔湾将会打造典型都市圈的骨干通勤廊道。都市圈骨干通勤廊道是指通过科学合理配置多层次的轨道交通体系，保持高快速路干的支衔接短板，打造以轨道交通为主体、高快速路为基础的通勤模式。 目前广州同顺德之间的轨道交通衔接主要是通过广州地铁22号线以及7号线。高快速路对接路网主要有广珠西和东新高速以及广行线。
2: 2026年广东省精神卫生系列大会在佛山举办，活动吸引省内外500名行业专家、一线工作者参与。内容包括就举办华南地区突发事件心理危机干预联合演练，以真实事件为蓝本，模拟校园、自然灾害等多场景的心理救援全流程，直至提升跨区域协同作战标准化水平。
4: 南海区青年企业家专题研修班和在北京大学开办，这次研修班采用理论教学加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组织青年企业家走进京东方科技集团和北京长安汽车考察交流。研修班还将邀请北京大学的教授专题授课，组织企业家前往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等地开展实地考察。
2: 佛山举行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号召各级党政机关、企事单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带头开展团体献血，积极发动青年群体和社会各界的新生力量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从1998年到现在，佛山累计超过3万人次获评全国无偿献血表彰，近4万人次获评省级表彰，千人口献血率持续位居全省前列。
4: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昨日发布，广东上榜的五人当中包括了来自佛山的小学教师林章。从山区助学到社区助老，林章坚持公益20年。2018年他牵头发起爱助食堂，解决社区长者食饭难的问题，累计提供免费午餐超过56000份。
2: 从今日开始，佛山居住证实现全程通办，非佛山户籍人员可以就近到各区居住证全程通办服务窗口办理居住证的申领、签注、地址变更、注销等业务，所需要材料是不变的。线上粤居码微信小程序办理渠道亦都保持不变。公安部门提醒，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非佛山户籍人员进入佛山之后，应当自到达居住地之日起3个工作日里面去申报居住登记。
4: 佛山市高明区嘉合镇和肇庆市高腰镇交塘镇签订政务服务跨镇通办合作协议，首批推出涵盖卫健、人社、市监、公安等领域的12项跨镇通办事项。两地群众可以根据自身要求就近选择行政服务中心或者指定代办点提交申请，通过异地线下代收、属地远程审批的模式，实现高频事项就近办一次办。
2: 2026年佛山市民办小学初中长幼随学审核结果出炉，今日上午9点之后可以登录市民办招生平台查询结果，而手机端亦都可以关注佛山教育的公众号查询。长幼随学审核通过被自动录取的学生要在规定时间里面到校注册，没有按规定时间到校注册的视为自动放弃学位，而且不能够参加其他民办学校的补录。
4: 三水商品房以旧换新首单落地，三水区商品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由区属国企三水安居公司作为旧房收购主体，联合当地两家开发商作为新房销售主体共同推进，采取委托销售和直接收购相结合的置换模式，目前全区已经受理6单业务登记。
2: 新滤江变电站迁建工程项目完成工程二区地下室底板的浇筑，这个项目就在南海区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总投资大约7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配电装置楼、输变电工区大楼等，计划在2028年竣工。这个项目由厂开式布置的常规变电站就改为是户内变电站，改造之后不单止能够释放金融高新区核心区64亩土地，还将会整合周边的40亩土地，供电能力提升 60%，通过景观优化实现电力设施的隐形化，和千灯湖中族文旅带互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和资本。
4: 由开普敦龙舟协会和南非开普敦华人社区共同主办的2026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在开普敦海滨运河举行，蝉城为龙舟节是量身定制了一批特色彩旗，装点在运河沿岸和桥梁两边，旗面上有粤剧、醒狮、功夫等蝉城非遗元素，以及祖庙、南风古造等标志性建筑图案。 禅城区海外联谊会代表仲在龙舟节期间拜访开普敦市政府相关部门，围绕文旅互通、青年交流、经贸往来开展交流推介。
2: 顺德公交 T01 文旅专线听日开始调线，由原来的长禄农庄至顺峰山公园调整为长禄农庄至到清辉园。优化之后的 T01 线将长禄农庄、广珠城轨顺德站、云路湿地公园、区荣北路地铁站、清辉园等。咁啊，运营嘅时间系周六日以及系法定节假日上昼8点到晚上嘅8点半。咁啊，全程票价每人2蚊。嗱，大良街道推出 T01 文旅线限时免费坐嘅活动，听日开始到11月，逢星期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每日喺车上咧会现场派发400张免费乘车券，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咁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工作局特约支持嘅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乜有调查显示啦，好多地方嘅惠民保对既往症人群嘅赔付比例喺度静静缩水。惠民保发展到而家有边啲趋势变化呢？今日嘅节目会同大家一起了解。
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8: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7: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8: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7: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8: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7: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8: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早晨，从946出发。
6: 早知佛山，
2: 继续回来节目。咁有多名消费者咧向小强热线栏目报料话，佢哋喺行街嘅时候咧就被诱导高价买咗嗰啲平价嘅护肤品，哇！醒觉之后咧就维权就成日碰壁啦。咁记者进行过暗访，发现其中有啲套路嘅，请听报道。
9: 刘小姐喺百花广场俾人以帮手投票啦作为理由带入咗一间美容院，一个钟头之内俾诱导消费近5000蚊。佢多次投诉之后，商家净系同意退一半。而大学生小梦在外地旅游的时候亦都遭遇类似的套路，因为距离月没办法联系，成800蚊就抌入了咸水海。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来到禅城区百花广场，见到门口有3-4个男人拿着线在徘徊。这些人见到记者是一个人就立刻围上来，以送线和免费体验券为名邀请记者进入一楼的美容院。 啱啱坐低，工作人员就喺记者嘅手上边涂抹产品。
10: 正在搞咩？
11: 来给你试一下。
12: 哎，你的皮肤比较干哈，很少护理的妆。这一个呢，它是一个马孔清洁霜来的，它是清洁皮肤补水。我觉得你的皮肤，你看你是比较干。洁霜啊，你有时候你经常化妆啊，毛孔啊，用洗面奶、卸妆水那些洗的没有那么干净的嘛。你可以也试一下我们的产品嘛。现在产品搞活动，你用这个会深层排毒。你洗完这个之后，你的皮肤它不会那么干。你配一支这个回去用咯，没有用过的话。
10: 是送这个吗？
12: 这个我们现在搞活动，打完折的话100多，送是给你试用，免费试用。
9: 记者扮作同意使198元买清洁霜之后，工作人员即刻打蛇随棍上，表示要赠送记者一次免费的面部护理。在护理的过程里面，销售就拿出售价998元的眼部精华开始推销。记者再三拒绝，对方就持续加码，买998元的眼霜送你668元的洗面奶，最后更加是使出终极降价这一招。在劝说期间，对方还多次展示微信转账记录和线下开单的单据，跟之前几个消费者遭遇一样。整套销售流程大概就是免费引流、皮肤贬低、半面对比、阶梯涨价、限时优惠、施压成交。记者在网上搜索花费198元买到的清洁霜，发现线上同款产品售价只是25元。当拿着产品同线上价格回去尝试退货退款的时候，对方就一改和善面容，坚称记者是自愿购买，线上低价产品实际是假货，因为产品包装上面写着禁止互联网销售。
13: 我们网上不购卖的，全部是禁止互联网，看到没有？
12: 我都说我们只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但是跨线的产品是假货。如果网上你说有其他高仿那些，我们都不排除，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网上，反正网上那些就不是我们的店。
9: 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又有新客户被带嘴入店。工作人员见到咁嘅情况，即刻话净系收面部护理嘅钱，愿意退翻50元嘅差价。记者线上咨询同款产品嘅商家，对方话自己买嘅系正品，系记者买贵咗，批发价就系呢个价，实体店都嚟攞货。律师黄新海指出，呢类行为可能涉嫌消费欺诈，
14: 你是有存在夸大这个产品的效果，以及这个比如说做一些优惠价格的一些错误的引导，甚至呢虚构了。你的这个皮肤或者说其他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就夸大宣传的成分的话，那么我们消费者呢是可以以你商家当时是存在一些欺诈的成分，那么主张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退一赔三的这个规定来进行维权。这个如果想要认定它是存在欺诈的话，那么肯定是要对他整个的诱导性的话术要进行取证，当时没有保留到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回头事后你去找商家去退货去沟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取证或者保留这方面的证据。如果说商家他已经就是心里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预防的了，那可能只能借助比如说第三方，咱们的这个政府部门，咱们12315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这方面呢来进行维权。
9: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区域要闻，
4: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南海区档案馆在千灯湖畔灰星阁灰星书院举办2026年国际档案日活动，联合区委宣传部策划推出岭南首邑粤海名区南海百年影像档案展，展出100多件珍贵老照片档案。
2: 由顺德区档案馆区博物馆历时2年编著的简明顺德古代史发布，这个是首部顺德古代通史，书籍系统梳理了顺德从史前到清代的历史脉络，实现了本地有志无史零的突破。
4: 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半决赛周日就在德胜体育中心足球场举行，会列积分榜第二位的北滘将阵的积分榜第三的陈川，星期日晚上积分榜第一位的乐松将会对阵大梁。
2: 高明区市场监管局召开食品生产企业集中约谈企业务培训会，辖区的肉制品、酒类、酱腌菜、鸭片、糖果等42家高风险品类食品生产企业的代表参会。会议是以约谈加培训的形式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排查行业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的食品安全防线。
4: 禅城区组织开展2026年水域救援暨舟艇技能专项集训，全区四个镇街的40名应急救援骨干参训，通过系统化的教学和常态化实操，提升队员熟练掌握舟艇拆装。

0: 使用基础驾驶操作技巧，掌握复杂水域环境下人员转运、自救互救等的核心基础技能。
1: 三水区消防救援局到中南高科自车中南高科自车港园区开展防消联勤和消防安全的实战演练。检查组聚焦生产车间、原料仓库以及成品储存区等核心区域，对消防栓的水压、消防设施器材有效性以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灵敏度进行了地毡式的排查。
0: 南海狮山近日举行有限空间作业及森林火灾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企业员工在减水剂储存罐内作业的时候，因为有毒气体积聚窒息晕倒，附近焊接人员在施救的过程中没有关焊停机，飞溅焊渣引燃针眼岭枯叶堆引发山火。咁接报之后咧，狮山镇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成场演练多部门密切配合，响应迅速。
2: 早知佛山。
1: 继续灿山新闻，省人社厅推出全新升级的 2.0 版广东省技工院校招生专业查询平台，整合了全省21个地市、140所院校、近300个招生专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一站式的择校选专业服务。
0: 珠海有幼儿园因为7日内出现多例疱疹性咽合炎的病例，全院停课10日。广州市疾控中心提醒，目前已经进入到疱疹性咽合炎的高发季，6岁以下学龄儿童容易感染，家长和托幼机构要特别注意防护。
1: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会在6月25日就启用两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会通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不需要停留，仅约大概5秒钟就可以完成出境手续。
0: 人社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稳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通知提出聚焦发展一老一小，普惠服务和适老化、适宜化改造，梳理照护托育、康复护理、上门服务等的需求，帮助创业者发现和选择适合的创业项目。
1: 商务部等8个部门印发通知，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000个便民生活圈。
0: 国铁集团宣布，自昨日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国铁集团话，儿童旅游次票是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而创新推出的客运产品。
1: 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的集中宣传月活动，即日开始，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里面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据介绍，去年全国公安机关一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000 起，各地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 674.7 万人次，直接避免群众损失350亿元。
0: 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将改革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流程，今后企业购房置业有望登记报税融资一枪办理。根据相关通知文件，国家将会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时同标，逐步实现同省同标，深化登记税务协同，原则上一个工作内完成登记，强化登记金融协同，打通融资快车道，企业在网点可以一站式完成登记事项的申请。
1: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的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在进行，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有17000名，其中广东招录计划总计650人，包括城乡消防救援队伍有600人，机动消防救援队有50人。今晚11点到6月30号的傍晚6点，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
0: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从11月开始，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市场监管总局寻日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自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系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成短或者系买短成长、不当收集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唔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全面规范火车票嘅销售经营，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果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国家邮政局对极套速递立案调查。根据通报，今年以来使用极套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套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套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所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了整改要求。
0: 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对瑞新教育、翠学车等30个存在问题的 APP 予以通报，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3点，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这个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抗军至48支球队的超级赛事。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今日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会对阵捷克队。
0: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挪威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昨日进行，18岁的中国小将严子怡以67.11米的成绩夺得冠军，领先第二名5.19米，这个是她继5月23号厦门站创造世界青年纪录、打破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再次企上最高领奖台。
1: 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计划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获得豁免。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高考之后，我们将会系统地关注本地多所高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和专业设置等的情况。今天首先请来佛山大学副校长张敏、教务部部长郭瑞平分享校地融合、服务地方、高考志愿填报等的内容。欢迎大家分录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6: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狼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6: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9: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1: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1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